0: 由苍山往台江方向通行速度特别缓慢。除此之外，二环当中的杨桥西路与陆庄高架桥桥下，在等候信号灯的时候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包括杨桥西路与工业路和江滨大道都有一些些的排队。除此之外呢，在乌山西路与二环路路口，目前三个方向都要耐心等候过信号灯，预计得需要两轮灯才能顺利通过。现在的江滨大道在青年会广场路段，在经过817路路口的时候也是需要您耐心等灯，队尾已经排到了三线洲大桥的桥下。现在的上渡路往上渡立交，以及三高路包括首山路这个地方要往上渡口立交的方向都是全线饱和的。早上起来路面通行还是有一些繁忙，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补充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

0: 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0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这个你笑啥呀？
5: 因为我一听啊，畅通正前方，正前呢不是这意思啊，你们觉得这寓意特别好吗？听节目的朋友们，
4: 一天天
5: 都奔着挣钱去上班的吗？
4: 天天挣钱啊。那把这放以后，天天这里是畅通挣钱啊。
5: 方哎，我昨天看到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小孩，就是在那个展览画那个画作、这个小孩姓郑，他的名起得特别好
4: 啊，叫什么
5: 就是那个大小的大，前方的钱
4: 哦，
5: 他叫郑大钱。我一下觉得说
4: 这是真名啊，
5: 真名，因为小孩嘛，
4: 上户口的名啊。
5: 对，我想说这个孩子爸妈真有智慧，人家姓郑嘛，叫郑大钱，而且是前方的钱。
4: 那有的姓氏人家能结合起来还挺好的哈，有的姓氏可能结合不好，容易出笑话啊。
5: 你还没听昨天我们家子涵呢，就是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编辑叫子涵嘛，他说呢，他小的时候，因为他爷爷是大专生，就像爷爷那辈儿的大专还是。很厉害的知识分子，
4: 有文化的，
5: 是不是？他爷爷呀，小的时候给他想名字，想了一个月，管他叫什么金梅，梅花的梅嘛，
4: 金梅，
5: 啊，
4: 特别有年代的那种名字的属性。
5: 他就觉得说，他爷爷他爸名都挺好听，为什么给他取个梅？不是说梅不好的意思，他就觉得就不符合他90后的这个身份嘛，是不是？
4: 90后什么身份？
5: 马什么梅啊？马冬梅，就他就觉得为什么要叫什么冬梅什么这种梅？后来还好，就是他爷爷说完之后，全家给否定了，就叫子涵了嘛。我说你看，
4: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能起叫子涵的还是挺超前的呀。
5: 我说子涵这不去年才刚火，我们家子涵嘛，那之前不是也没有叫这个的吗？
4: 是的，所以你说给孩子起名挺好的哈，就是但是也就是自己来去多搜一搜吧。
5: 很难，就你往往说别人的名字好听，对不对？轮到自己家孩子生孩子，你说叫什么名字啊？你这想半天，你就是
4: 现在方便了，就多包了。
5: 那你心里面就下定决心吧，这些个名字嘛。
4: 对，有的时候其实起名不难，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几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你几选一。比如说五个名字出来，五选一，
5: 都好听。
4: 难的是这个，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起一个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你就不会有什么判断的和纠结的地方了。
5: 也很纠结。我当时我女儿满月才把名字取好，
4: 那一定是有好几个名来对比吧？
5: 没有
4: 啊，就是这么一个。
5: 我当时想叫黄飞鸿吗？家里不同意吗？然后后来我想说，你别说这个名了，各位起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如果方便说的话，你不要说哪个平台嘛，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好听的你的名字？
4: 没有，
5: 是不是？我的小红书我叫啥呢？你不能说你微信名叫王小涵了，我社交媒体我不可能还叫这个名字
4: 啊，得换一个，
5: 我肯定要叫一个别人看猜不出来我是谁的名字啊，
4: 小隐身
5: 啊，对呀、然后你就很难取你小红书啊、抖音这种社交媒体账号的名字。各位有没有一些自己觉得很好听或者说你自己的名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参考一下，我抄抄你名字。
4: 这还能抄哈？
5: 就是给我点参考，或者说你觉得你的名字一般，你也可以比如看到你觉得在社交媒体很好听的名字也可以 可以发表出来。
4: 嗯，可以，那就大家来自己说一说这个各种其他互联网平台的一些网名吧。
5: 你除了你的这个微信名叫小伙伴之外，
4: 嗯，
5: 你的社交媒体账号都
4: 没有啊？我其他社交媒体账号没有啊？
5: 小红书没有，抖音没有，
4: 我只有微博
5: 啊。微博叫啥？
4: 我得看一下。
5: 实名认证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4: 原来我实名认证后来取消了。
5: 哦，你为什么没有其他平台的？
4: 我都没有，就是不玩那些东西啊。
5: 哦，那你要找资料呢？只找豆包啊？
4: 我没有资料的话，只有微博和那个百度和那个百度一下呀。
5: 还这么活在五年前吗？
4: 啊，对呀。
5: 啊，我们昨天还在说呢，有了豆包或者这些，你百度都可以删掉了。有的时候，
4: 我有美团账号。
5: 美团上面不是数字吗？
4: 啊，是吗？
5: 啊，
4: 也可以改名。
5: 没有，你可以自己改。
4: 还有那个就淘宝，我是88会员。
5: 嗯，
4: 我有账号。
5: 叫啥名？
4: 我看一下啊。
5: 哎，自己名不记得。
4: 不记得，不记得。
5: 或者他有的时候，你比如说
4: 88时刻准备着。这个也是关注一下我淘宝账号。
5: 哎，不是，这关注你也能代付款是不是？
4: 没有没有没有付款，没有没有开通商铺。
5: 然后它有一些，它会给你自动名字。你比如说我，比如说在闲鱼上，它可能就会自动给你取个名字。
4: 嗯，
5: 就你觉得自动取的名字，什么漂流瓶，或者说什么珊瑚，还挺好听，你就不动了。
4: 那有一些对对对，有一些是那个就是系统能给你自动生成的。
5: 哎、对对对，或者问一下豆包，把你的需求，豆包也能帮你取的还可以啊。
4: 嗯，就有的时候不仅给人起名，
5: 嗯，
4: 给小区起名也是。挺有意思的，是吧？
5: 你说给小区起名，那网上不是有一些就是做这个房地产的，他有说，比如说你们家叫什么什么府，什么什么院，什么什么，就是他那个代表着档次，
4: 嗯，
5: 但是这个可能不是绝对的，就比如说什么府什么院，它分别是大概房价是这个城市的多少，
4: 嗯，
5: 就是有就是房地产的朋友还有给过，就是小红书上有写过这类的，
4: 嗯，
5: 但是它就是你仔细看，它可能不适用于每一个城市，
4: 是，或者说它只是说大家因为有意思而总结出来的
5: 啊，对对对，
4: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什么，我们大概加个引号的一些冷知识哈，
5: 嗯，
4: 如果小区带什么园，就是园子的园哈，
5: 嗯，
4: 说一般都是刚需房。
5: 哦，
4: 如果带院的，
5: 嗯，
4: 就是指安置房。
5: 嗯，
4: 一般带管的，
5: 嗯，
4: 指小型楼盘。
5: 还有城呢？
4: 一般带府，你刚才说那府，
5: 对对对，
4: 一般都是轻奢住宅。
5: 哦，公馆。
4: 对对对，啊，然后或者说带悦啊，跃然心动的悦，
5: 庄园，
4: 中式风格。带城的，
5: 嗯，
4: 比如说什么这城那城的，
5: 嗯，
4: 都是那种大体量综合体。
5: 哦，明白了。叫什么中心的呢？
4: 中心的啊，
5: 嗯，
4: 那中心的一般，
5: 那可能是开发商实力比较强。
4: 对，还有呢，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什么湾啦、湖啊、岛啊、号啊，哎，有那种临水的稀缺资源的，强调的是生态的视野。
5: 还有这些个凌驾之上的，汤臣一品。是不是他没有任何的后面的府院？
4: 是的是的，你像有的一些小区，当然这个都不是绝对，只和玩笑的，大家可以来去看一看，
5: 嗯，
4: 你像这个有一些地段和资源命名，
5: 嗯，
4: 比如说用了周边的地名啊，什么山体啊、水系啊，
5: 哎，对对对，
4: 强调它一些景观的属性。
5: 对，它这个只能说是一些参考，不适用于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小区。
4: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说日常向的普通家庭，什么什么晚风小区啊，什么就什么汀兰小区啊，
4: 嗯，
5: 如果你是高校周边的，你可能叫什么居啊，什么院啊，
4: 嗯，
5: 什么什么什么同府居啊等等，那你相对治愈系一些的或隐居高山一点的，
4: 嗯，
5: 什么花溪山居啊、田园闲居啊，
4: 嗯，
5: 山野小院啊等等。
4: 是的，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起名啊，那个小区的名也是挺有一些规律的。
5: 你刚才说什么院，他为什么说也不准确呢？
4: 嗯，
5: 我们说什么院，好多时候是什么刚需房，万柳书院，那就不一样了。
4: 你说那个院和他这个院不是一个院字，
5: 哦，
4: 他那个院是草字头，
5: 哦，
4: 那个，
5: 我这是大院里，
4: 你那个是院子的院啊，
5: 哦，
4: 不是一个院。
5: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看你房产证。
5: 嗯，
4: 房产证上的那个名字才是备案的正经名。
5: 哦，
4: 有的小区的那个，对，它印的上面那个叫，就属于像叫艺名吧。
5: 啊，这玩意儿还有艺名呢。
4: 啊，就跟有一些现在那个演艺人士必须得书本名，不能写一些
5: 后面括号
4: 奇里古怪的艺名，
5: 得给它写上
4: 啊，要规范啊。
5: 嗯，
4: 这个大家都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一些名字。
5: 这位叫王成的朋友，他说他的社交媒体名啊，
4: 嗯，
5: 叫大哥的爷。
4: 还有
5: 这个辈分我得算算啊。
4: 樱桃峰说呢，说他的网名实际上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看过动画片里的名字，然后呢名字是女主人公名字当中取了其中的一个字儿。
5: 啊，我以前在 QQ 号就叫拉克斯克拉伊。
4: 啥意思啊？
5: 高达那部动画片的 女主的名字
4: 啊。然后那个阿布就说，说一听说到什么什么府啊，
5: 嗯，
4: 就感觉好像特别像古宅大院的那种感觉，
5: 恭王府，或者说我们想到了古代的电视剧啊。
4: 对对对，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这种总结吧，它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
5: 不准确啊。
4: 对，就听着玩就好了啊，
5: 是，
4: 别太当回事儿。
5: 你想看王家大院的，咱去山西啊，王家大院嘛，是不是？

0: 是的，
1: 一听就高大上。
0: 你要想看一下古城的，那平遥古城啊，
1: 那倒是，
0: 就是要里面古建筑都有啊。
1: 回复山，回复旅游吧，回复山西去。
0: 山西，
1: 山西应该也可以，
0: 应该也有啊。我们这次是从福州飞太原，回来也是从太原回福州，
1: 对，
0: 厦门航空的，
1: 这两个倒是。
0: 对，然后呢，早晨起来七八点钟的一个航班，上午到了之后不浪费时间，咱中午吃个饭，下午就开始
1: 游玩
0: 了。晚上呢，等到回就是最后一天回的时候是晚上的航班。

0: 是不是老家是山西太原的吗？他就说，这个还缺导游吗？他可以上任，比较熟吗？自己家乡。
1: 包括有的时候觉得，如果你当地有一个朋友，比如说吃什么菜呀、买什么东西啊、去哪儿啊什么的，你问他可能会更加的直接。
0: 对对对，
1: 比在什么小红书和抖音搜到的，你会因为这个
0: 是游客专区啊。
1: 对，因为搜到有可能是游客的一些地方，也有可能是你打个问号，你得属于那种就是懵懵懂懂的去试一试。
0: 我们有的时候在福州吃饭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觉得这家是漂亮饭，但其实觉得价格又贵，很好看，但不一定好吃，所以我们可能说，去找本地人愿意吃的一些地方。
1: 所以呢，就是咱们福州也有一些本地这个什么小菜馆啊。原来我刚到福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给我推荐，就在这个省府路，不是省府路，那叫啥路来着？那个就是。景大路啊，景大路那个附近嘛。后来我就觉得吃完之后的确味道是挺好的。
0: 我跟你在
1: 源于什么呢？源于当时对福州的城市的这个街道啊不熟悉，后来就忘了在哪儿了。
0: 但是没去回购过。
1: 对，算没有回购过。
0: 那你有没有我十一前推荐那两家店？
1: 我去了去了，那个烧烤店我去了，
0: 是
1: 太咸了，
0: 太咸了，
1: 太咸了。
0: 那是哈尔滨本地人开的。
1: 我知道啊，就是门口我。当时我本来想给你拍个照的，后来我们点
0: 了。我那天也去了，我是六点多去的。
1: 那我十点来钟去了，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当时也想给你拍个照来的。
1: 我就是坐在门口的第一桌。
0: 那我是第二桌。
1: 那你就靠近厕所了都。
0: 我没有没有。厕所在第三桌，
1: 不是。
0: 我当时在拍，就在那吃的时候，我想拍给你，我说你可以把车停这儿或怎么样。后来想说，什么事儿给忘了，就没有拍。
1: 就是口味是挺北方的，但是有点太咸了，
0: 对，有点咸。那你有去我给你推荐白马路上那家店吗？
1: 那家店没吃
0: 啊，有空可以去一下。
1: 因为有一些店，你爱吃生食，我是也爱吃，
0: 但没有没有，它也不是生食，它有别的做法。
1: 我不太敢。
0: 它没有别，它不是说都是生的，
1: 全部都是。
0: 你可以让他做别的做法的，因为他家只不过海鲜。有的时候就是比较新鲜，但是你可以吃别的。但是他家白天不开门，只有晚上六点以后。
1: 下一次再去啊，
0: 不远呢，你不嫌远啊？
1: 不远啊，离我家就挺近的，附近的一脚刹车油门的事儿啊。
0: 青点菜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哈，就是路程对你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你如果跟我说这哪儿是问，如果就是车程在20分钟以上的，我一般都会犹豫一下。但你不会，2小时以内你都愿意去。
1: 我上一次有个连江的朋友说，他们当地那个有一道菜就是特别有名啊。
0: 下了班就去了。
1: 对呀，因为开车一个来小时就到了，吃完饭然后溜达溜达。
0: 你不觉得这开车一个多小时很难受吗？
1: 我还逛了一下这个连江的当时的一个古街，虽然可能面积没有很大啊，但是原来都没有接触过，或者说平时你很难能够去到那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为了一道美食，为了一道菜，
0: 值得。
1: 有的时候我半夜饿了想去吃个麦当劳，发现如果周边的店它不是24小时营业的，那我还能多开几公里呢。
0: 我就是看完，有的时候看完电影，那龙餐馆看完之后，除了我们说里面的情感动容之外，他那个炒菜你是不是看着也挺香？
1: 那个阿丽就问说是哪家烧烤啊？那就回头到时候
0: 我私信给你，我没有说完全推荐的意思，就觉得因为我去那家能去五趟了。
1: 但他们家不便宜的。
0: 对，
1: 是吧？不是
0: 不算便宜，
1: 不便宜的。
0: 我去他家一方面是离家近。接了孩子放学直接就过去了。第二呢，就是我有点路径依赖，
1: 因为他离我们家也挺近的，就是出来之后不就到万象城了吗？
0: 对对对，
1: 从我们那边走也挺近的。
0: 对对对，
1: 方便是方便，
0: 是
1: 不，他但是就是闲。
0: 没有没有集体推荐啊，就是觉得如果是那我有私信给你这位朋友啊，等我广告期间
1: 可以可以。就是我吃完以后的感受，有一些店是可以第二次再去的。然后呢，但是有一些店呢觉得说，你像你说的漂亮饭啊什么的，可能或者网红打卡点，可能
0: 就不爱去了。
1: 就不爱去了。
0: 我说再给你推荐一家，就是我在过节期间去的，也是
1: 吃什么呢？
0: 就吃闽北菜的。不便宜，但是很好吃。
1: 你总给我整贵的。
0: 不是，它也没有很贵，就是人均100。
1: 你上次给我推的那个就是吃成都还是什么的，其实他们家也算是正常价格，是吧？
0: 他家不贵，
1: 正常价格。然后但是那个你还给我推过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在
0: 白马路那家的是人均差不多100。
1: 在工厂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啊，你给我推荐的那个。
0: 那黄了。那不是黄了啊。
1: 黄了。
0: 没黄。那个我给你推荐过两家工厂里的，有一家还在，另外一家已经拆迁了。
1: 还是说是在太和，反正有一家你给我推荐过一个东西，
0: 是是，
1: 我有一次路过的时候我看了，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吃的东西和你吃的不太一样。
0: 咱俩不都东北人吗？
1: 都不一样，不一样。你是辽宁的东北，我是黑龙江的东北。
0: 你更北。
1: 风往北吹。
0: 啊，然后肉的星星也看过那个高达系的，然后这位朋友说什么？稍等啊，因为刚才。

0: 发的
1: 啊，他就是说他那个网名用的也是游戏名
0: 啊，对对对，嗯，所以就我一般说想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名吧，第一呢就希望能够好记，第二呢希望不重名，
1: 嗯，
0: 但也有一些朋友都愿意叫某某的啊。
1: 对，然后那个谁啊，还有朋友给我们来也推荐这个吃烧烤的一些地方啊，嗯，是这么回事，就是烧烤啊，因为它分为全国各地东南西北都有不同的一些烤法，
0: 嗯，
1: 有的是用电烤，有的是用那个就先油炸，
0: 嗯，
1: 有的是东北那种烧烤，有的是南方那些烧烤，
0: 嗯，
1: 我其实特别喜欢的是一些云南的那种烧烤，
0: 我都爱吃
1: 我喜欢的是带有酸辣的那种烧烤，
0: 哦，
1: 我不太喜欢像东北那种油特别大的，
0: 哦，
1: 因为吃完之后你就有负罪感，你觉得你
0: 是，啊，因为你现在健身了是不是，
1: 何止是健身呢
0: 还健哪儿了
1: 健脑啊
0: 哎，对，我昨天看说怎么能让自己的大脑就是也跟身体一样，咱们说运动起来给他那个也是健健大脑，让大脑更加的活跃，
1: 嗯，
0: 就是深度阅读
1: 哦，
0: 你不能天天看短视频，你说我活跃大脑那不行，深度阅读，
1: 嗯，
0: 你得去买书啊，你得天天就是让每天看一些文章，你深度阅读，你大脑才是真正的动起来的。
1: 说到阅读这事儿啊，我要插一个话题哈，
0: 嗯，
1: 因为最近这个朴秘书开始涉猎一些这个
0: 涉猎
1: 一些营商的方面的一些学科
0: 哦，看经济的
1: 了，看经济了。
0: 哎呀，那
1: 其中咱们福州有好几家这个店哈，
0: 啊，朴老师
1: 说，我就不提名了。
0: 嗯，
1: 你特别喜欢去下午去坐那喝咖啡的一家店，
0: 这还用提名吗？西西弗，大家都知道。
1: 然后呢，有一些互联网的自媒体博主分析说，西西弗开在了全国各地非常。全国各地商场的一些综合体里，到底靠什么赚钱？
0: 我为什么去？就是因为停车免费3小时啊。
1: 然后呢，那篇文章啊，其实分析的挺有一些它的主观性的哈，但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没有求证人家西西弗的老板，毕竟我也不认识。
0: 他分析人家靠什么挣钱？
1: 他说80%的体量，其实是还是靠着书的。
0: 对。
1: 我一开始包括大家可能
0: 觉得说那么贵，或者说他打折打的也不像那个当当网或者你在淘宝买5折那么便宜，
1: 嗯，
0: 为什么还会有人在现场卖书？
1: 这个文章的分析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为什么会卖书一下达到了他整个营销的80%的体量，他不是卖咖啡，不是卖蛋糕，不是卖什么空间吗，
0: 他还卖手账呢，
1: 对呀，还有卖一些，他是这么来分的，就是他卖的那些书不是给有目的去买书的人卖的，他是给那些散客，
0: 就我不是说奔着我要买这本书，咱们可能要买这本书第一反应咱就去当当网，
1: 对，
0: 便宜的，要不就是微信读书上去看了。
1: 他还做了一个榜单，就是每个一个隔一段周期会这个上和下，
0: 嗯，
1: 就像逛街的人吃完了饭没什么事儿溜达，
0: 嗯，
1: 觉得环境又很好，
0: 嗯，
1: 里面的氛围又很棒，
0: 嗯，
1: 拿起一本书来，哎，刚好什么经济学，
0: 对，嗯，
1: 或者什么心理学等等，
0: 嗯，
1: 就是社科类的一些书籍，
0: 嗯，
1: 加上一些榜单的推荐，然后觉得就买了。他卖的是这种
0: 啊，
1: 这种消费者。
0: 有这么多就不看价格的人吗？我一般看后面说59，我都会先去找一下淘宝这个，哎，淘宝卖28，那我可能在淘宝上下单。
1: 所以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吗？
0: 我没有办法立马就拿走啊，
1: 所以
0: 必须得去网上买。
1: 嗯，所以呢，它这部分占了一定的消费人群，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什么呢？有一些亲子阅读，
0: 哦，
1: 因为它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些环节是亲子阅读，你需要消费的。
0: 好多亲子阅读的地方是免费的，就你进小孩那个里面，它有拆开的书，嗯，你都可以坐那儿免费看，
1: 啊，
0: 你看一天都没人管你。
1: 你说那种是空间免费，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它有一些餐食。还有一些伴读等等，
0: 那个是在消费区，
1: 那个在消费区里，消费区里
0: 占了一部分，消费区里可贵了，
1: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部分才是咖啡的一些这个营收，
0: 咖啡也不好喝又贵，
1: 别乱说，
0: 没事，我都充值了，但我也这么说。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剩下手办类的东西占10%。
0: 哦，
1: 就是他的营商，因为什么呢？你说那他，
0: 你分析他们干嘛？
1: 他够支撑房租吗？后来人家文章里说，有一些城市的这个西西弗啊，它是免房租的，是属于引进过来，就是你商场说你来我们这开吧，我给你免几年的房租，
0: 明白，让我们这儿有点格调，
1: 所以它压低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啊，不是说一个月大几万几十万的房租要压在那，他会觉得是重资产，有一些可能是人家是免租的，
0: 还得是房租啊，大头啊，
1: 是不是，你这么一分析，包括他的每年的营销报表一发布，你就觉得说，哦，原来营商他有一个，他人家的文章写的特别仔细，
0: 你最近好像都是在研究这家店怎么这么赚钱，那家店怎么赚钱，你最近就是想挣钱，挣钱方。
1: 这才能符合我们节目的标题啊，
0: 这挣钱
1: 就是要畅畅通挣钱。
0: 但你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你有的时候也得事必躬亲。但是你一旦入局，自己可能就会有的时候要走
1: 那第一步
0: 交学费，
1: 你第一步不得找个商场，人家免费让我来用房租吗？
0: 那好像很难。你开个可可西里，他西西服吗？你开个另外的是
1: 我还喜马拉雅呢。
0: 但是我们说有的时候这种空间类的，当然有人说呢，你咖啡店也有空间，但是咖啡店它怎么着也没有图书馆安静。你咖啡店如果你想带点啥，你得带个耳机去，它肯定有人聊天呢。那咖啡店你又不能不允许人家聊天，你图书馆可以不允许人家聊天，那你咖啡店不行。那为什么说即便我觉得它咖啡不好喝或者贵，我为什么还去充值呢？那就是因为它有一些书，它就是即便是在畅销的，它也拆开了。那我可能一杯咖啡，我能把人分两次，我这本书看完了，我可能这个书的钱我就省了。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文章的起源啊，是可能有一些城市的一些城市书店关闭了，就会说，哎，你看同样是开书店的，为什么有一些是属于持续往上走，甚至开了一个城市开两三家分店，
0: 是，
1: 但有的为什么就一下就经营不善，有的就关掉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去分析西西
0: 服。那不是自己的房子交房租，可能就要。
1: 我知道有一些品牌，你像有一些我们知道什么肯德基呀，什么这种星巴克呀，在早些年的时候，的确它可能进入一些商场，它就是免房租，或者说减免一些优惠的，
0: 就是吸引你这个好的品牌来嘛。
1: 对对对，那可能现在经济属于下行，或者说不景气，这个营商环境怎么样？入局者可能他有自己的一半年
0: 可能说经济增速比较缓慢，
1: 以及呢，投资人他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叫什么？趋势的判断，对吧？你说有一个店开了，他可能好几个股东，好几个投资人，所以这个东西得互相来分析和判断一下。
0: 对，或者说呢，我还知道就有一些店的选址，他如果觉得你这个地方人流量不行，他可能不会在这个地方选址，也不是说你给钱他就愿意来的。
1: 所以呢，这个营销啊、营商啊等等，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学问。
0: 你要弃文从商啦。那
1: 文从来也不行啊。我是从来在我身上没行过呀。
0: 倒是
1: 商也不行啊，现在
0: 倒是倒也为什么说引出这个话题，就是可以多一点深度阅读嘛。然后我那天还发现，我实习期间不是有一天上班吗？当时我们的节目助理是小美老师，我还拿了三本书，我说这三本书特别好看，推荐你。然后呢，它的原价一本是59，但是我在当当网上三本是82，好像是。然后后来等我看完了，我发现闲鱼50。这也是新的。
1: 就互联网当中有的是对比一下价格可以，但如果价格过低哈，有一些书的质量就有问题了。
0: 或你怕它是盗版。
1: 对对对。
0: 因为正版书还是更，咱们当然要支持正版。
1: 肯定支持正版，但包括手感上和还会有一些错别字。
0: 它可能也是正版，或者有的人比如说买完看完，因为看完很快嘛，有时候一天能看完一本，它保持的新鲜的。那你看书嘛，你借阅一下不也是。
1: 那如果呢保持新鲜的挺厉害呀。就是你如果翻完了一本书的连个折痕都没有。
0: 你就小心的，你就知道你看的时候你要把它卖出去。
1: 看电子书是不是？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豪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当中，西三环泉州立交桥目前一路往北的方向，在立交桥上目前是有拥挤的情况，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西三环除了这一段之外呢，继续往北的方向通行是没什么问题的。再来看一下东三环，东三环是在化工胡同这一段会有一小段的通行缓慢。那北三环呢，就是 园中互通过了之后，准备一路往东三环的通行，也是有一小段走走停停。我们再来关注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格外慢一点。往北的方向，其实只要过了五里亭立交，再一路往北会逐渐的恢复正常的车速。但如果是往南的方向，各位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就感觉到了通行压力，一直到前方的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的车速都是在二。

0: 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北二环目前是两段，一段是在龙腰高架、四十亭高架，目前一路往省体的方向通行缓慢；还有一段就是在省体门口。各位通过秦天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如果是一直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几个路口可能得保持好耐心。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目前是陆庄高架，一路往南的方向格外慢啊，就是各位从香山隧道出来之后，如果是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通行，在陆庄高架和黎明高架车速20公里以下。那如果是往北的方向，目前只有工业高架桥往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还有就是进入香山隧道这个地方也是有车辆排队的。南二环呢是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开山公园，中间这一段都是走走停停，车辆也是聚集的比较多，各位也保持好耐心。过江大桥我们再来看一下，过江大桥目前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有车辆排队。那岷江大桥呢，一路往绿荫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有拥挤的情况。其他几座过江大桥起码桥面上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来看一下乌山路双向车头缓行，其实集中在乌山立交桥，无论是往南门兜的方向还是往西二环的方向，立交桥上目前都是排满了车，各位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尤其是如果各位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通行，在乌山路上会有很多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临时占用了中间的直行车道，导致那个地方会短暂的拥挤，各位注意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荒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天天听王总推荐吃饭的朴秘书。
4: 啊，我是乱推荐的跑动市场。
3: 我们就是一瓢集团组合。
4: 因为刚才私信给几位朋友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商业推广啊，纯是朋友之间的个人口味啊。
3: 啊，王总在他们家店也没有股份哈。
4: 没有没有啊，而且这两家店其实同比价格也不算便宜啊，那也没有很贵，但也不算便宜就是了。
3: 对，反正就属于中，
4: 没什么性价比。
3: 那你是啊，
4: 好吃好吃。就好吃，但它没什么性价比啊。
3: 他其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在同事之间啊，王总推荐那边都是很主观，就是王总推荐
4: 谁推荐不是主观呢？除了我们的广告以外，是不是剩下都是很？
3: 就你有的时候你推荐完之后，其他同事也并不认可。我就是
4: 谁？
3: 我愿意相信你。
4: 我跟你说，我最大的黑粉天骄老师都听从我的推荐去了我推荐家店好几次了。就是我给他推荐就那家温泉路排队那家嘛，他去完之后我觉得真好吃啊，或者他真的觉得很给面。我说你看以后你还敢黑我吗？他是我最大的黑粉，我跟你说。
3: 说到这个最近和饮食有关的一件事啊，就是星巴克被起诉了。
4: 被谁起诉了？
3: 被消费者起诉了。
4: 为啥呀？
3: 因为最近呢有消费者在美国的西雅图要指控星巴克，他说在他们当地销售的一些饮料当中啊，标注了无糖，但实际上还有不同量的糖。
4: 哦，说无糖，实际上有。你要不就别标，可能消费者也觉得没事儿。
3: 那后来星巴克人怎么回应的呢？人家说我们这饮料当中的糖啊，是来自牛奶里的。
4: 啊，不是我们本意，没有额外加糖。所以你发现现在好多饮料说不额外加糖，那他自身带的他管不了。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那很多律师呢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个无糖不等于绝对的零糖，但是应该符合相应的标注要求。你醒目的信息啊，你得给人去打上，对吧？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食品安全的规定，你要遵守。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我们消费者其实看到无糖或者看到有一些什么零糖减糖，就对这个以为是健康的。那之前不是有一些专家也发表过自己的一些观点，认为说其实我们市面当中所看到的一些饮料啊，一个是它肯定没有白开水健康，但是它你说有什么无糖，它不一定真正的是啥都没有的糖分，
4: 对，
3: 它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糖，所以饮料呢还是要控制，少喝一点，
4: 多喝白开水
3: 啊！
4: 你看他主播多忙，我又开始私信另外一个人，
3: 真的是我就在这一说话，啪啪啪的键盘的打字。
4: 我为什么说解锁新的饭店？我国庆七天啊，在家没开火，全是在外面寻找一些吃过和没吃的店，所以我国庆这几天走了十几家店，我从早饭就开始出去吃，然后有的时候一天两顿嘛，因为你早饭9-10点吃完了，你肯定下午2-3点吃一顿嘛，这样也不会排队。然后呢，基本上这几天我都能解锁一些新的饭店。

0: 就有的好，有的不好，不好的咱就不说了，好的就说两句。
1: 稻草人呢、刚才听我们提了一个那个闽北的一个菜哈，这个等
0: 我现在发你，
1: 等明天刚好周末我去试一试，我尝一下，试完以后周天的节目，
0: 不用，
1: 我再告诉你，
0: 我现在复制给他。你是不相信我口味是吗？
1: 我不相信，因为有你这玩意儿，你就是两重的验证，然后你再推荐给大家。
0: 因为这除了我觉得是好吧，我们家家属也觉得可以，
1: 三重验证。三种验证才可以，
0: 但是这家也是属于就是人均100吧，人均100，因为我们一家三口两大一小吃了290，算贵吗？没用它纸巾和湿巾啊，
1: 290啊，那贵呀、
0: 是不是？两大一小、小孩想吃多少啊？
1: 是贵的，
0: 但是四道菜全吃光光啊。
1: 这个贵啊，可能一个是有主观体验，第二个就是也和城市消费能力有关。
0: 是
1: 我有的时候，你看我去南昌、去长沙、去有些别的一些省会城市，他可能也三四个人，他消费
0: 明白
1: 不是那么贵的。
0: 那我一天两顿饭啊。我早饭吃完了，就是下午两三点就吃这一顿，那晚饭是不是也省了？
1: 但你推荐这家闽北菜，他那个商场是不是从来就没开业过呀？
0: 没有正式，
1: 对吧？
0: 应该，但是都可以进啊。
1: 都是可以进，我之前也是无意的溜达进去。
0: 他好像没有完全都开满，但是吃的都有。
1: 有部分的店是开了的。
0: 对，他也算是地下可以免费停车两三个小时。
1: 哦，是吗？我
0: 对
1: 我当时是走路过去吗？
0: 我当时是把车停在了苏宁走过去的。哎、
1: 哇，那你家有点远呀、你有点远了。
0: 不远不远，苏宁 C 区过去5分钟，走到对面。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免费的，但苏宁是免费的嘛？我停在苏宁走过去，后来发现它也是免费的。
1: 你这样说人苏宁多伤心呢？
0: 为什么？我也回去消费了奶茶。
1: 然后那个。
0: 对，孙三白，你说对了。
1: 孙三白说，原来我们推荐了一个
0: 温泉
1: 路的，
0: 对，
1: 说排太久了，后来全废了。
0: 他家一般是要我11:30以前，11:40吧，以前你到不用排队，第一波嘛。要么你就1点以后去。
1: 他们家也咸，我跟你说。
0: 他们家有点咸，
1: 口味
0: 他家是为了配大米饭嘛，我能吃2碗。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家一个是餐位少，就是餐位的那个桌数少，
0: 对，
1: 所以才排队。我是
0: 他家不贵，他家不算贵，
1: 不算贵，正常吧。
0: 对，
1: 就是我去了一次之后，的确跟你一样，孙三白，我也劝退了，我也后来走了。
0: 就是因为人太多，
1: 人太多排不起，
0: 而且也不好停车。你车停在他前面大概20-30米
1: 左边
0: 下面有个停车场，
1: 有一个地方，
0: 但那停车场挺贵啊。
1: 你
0: 停车场是3小时以内15，但我们一般吃完饭1个小时，他就是收你15。
1: 你应该说哪个地方便宜，哪个停车费都挺贵的。有些地方，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停车费呢，虽然很主观，但是就怕有对比，因为有的时候一到咱平时出去溜达玩啊，别的地方。
0: 我在大连的时候就跟你说呀，租车呀、去哪儿啊，城市也没法对比啊，只能说就是不收费啊。就因为大连路边是可以停车的，
1: 是的，包括有些停车场，它其实有的是1小时免费，
0: 对，
1: 有的是半小时，但是很多我们福州停车场15分钟
0: 免费，
1: 这个压缩的有点太紧张了，
0: 是，
1: 咱能不能
0: 交完钱都得跑着过去，
1: 能不能也，咱不要求，我不要求有1小时，我就奢望能不能咱给整个半个小时就够了。半个小时我办点啥事都绰绰有余啊，
0: 不然都是跑，一天到晚就跑，着急，
1: 对不对？15分钟的确，那你还不如因为。你要不然你就入场就收费得了，
0: 或者之前有人说嘛，就为什么我刚才说3小时15，如果你是能停满3小时15，你觉得它不贵。但我们一般在附近你喝个咖啡吃个饭，你可能40分钟50分钟不到1小时你就出来了，
1: 对，
0: 但是他给你顶格收满15，你就觉得有点贵了。
1: 不要这样，干啥呀？
0: 能不能1小时5块，
1: 能
0: 第2小时10块，第3小时才15啊？
1: 是不是？你让我们这个
0: 阶梯式收费呀。想得美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去哪儿商场或看电影不得都得找那种地下有免费停车3小时？
1: 我现在都找有充电桩的地方，充电桩可以减免。
0: 现在充电桩好像都有啊，减免。或者说你要洗车，他有时候你在地下洗车给你减免。
1: 你说多会过日子。
0: 就
1: 主要省这仨瓜俩枣。
0: 不是停车费啊，它跟包邮很像。就你觉得这顿饭我吃了，电影我看了，票可以贵，但是停车不行，会这种感觉。那咱们就坐公共交通工具吧。
1: 不是、那咱就不去这商场了，咱去
0: 在家待着吧，
1: 咱去免费的停车的商场。那么多呢，是不是现在很多商场都开放了这种免费的？
0: 它有一些停车场是进去就免费，不管你消不消费。也有一些你只要满，比如88，或者说你只要进去了你有消费，他就给你免2-3个小时，也有，但你也自己兑换啊，你不要以为你消费了你不兑换出门还是要交费，你即便是免费你也要出门兑换领取，领完了才能够出门，才能免费。
1: 哎呀，
0: 你说为什么要非得麻烦一下啊？他可能要看多少人领取，有这数据，
1: 有可能，
0: 以及他就是可能有一些漏网之鱼，就收你那20-30块。

0: 咱俩这以
1: 小民之心
0: ，
1: 以没有钱人之心，
0: 不是咱正常过日子啊。
1: 嗯，就是该省就省吧。
0: 对对对，
1: 是吧？要不然一顿饭你说挺贵的。
0: 嗯，咱不就得精打细算，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占便宜了，才能够沾沾自喜。
1: 要不然一套房怎么买？
0: 哎，不是，吃食堂吧。我昨天中午吃食堂了，哎，很久没吃食堂，很好吃，那么多菜我都想要。然后我发现我就跟朋友两个人，就是我比如打了四个菜，他我们换着吃，因为真的很好吃，你去吃一下，咱们食堂很好吃。
1: 我下次试试，
0: 我连包子都打包带走，可以当晚餐呢。
1: 哎呀，来吧，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呢，就是可能不知道有的人可能没有听过，叫做幽灵堵车。
0: 啥玩意儿？你给我整玄学呀、啊？
1: 不是不是，幽灵堵车。
0: 嗯，
1: 我们都原来说啥叫幽灵堵车呀？
0: 对呀。
1: 哎，我看了一下，石家庄交警最近呢、在说这个事儿。
0: 他们抓住了。
1: 他们在分析这个原因哈、说因为有一些城市可能开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前面没事故，也没有交通拥堵，
0: 嗯，
1: 但这个速度就提不上来。
0: 他可能就是个别一两辆车呀在前面，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就是慢慢悠悠，然后把后面堵上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喽，这叫幽灵堵车，也就是前方啥事儿没有，但整个路面的速度就是反应慢，
0: 嗯，
1: 人员也不多，哎，就是有的车靠的可能有的近有的远，
0: 嗯，
1: 但是有一车他压车
0: 啊，
1: 所以他搞的后面的车，那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所以石家庄交警啊、就分析了这个幽灵堵车的一些原因。
0: 他有一些在前面晃晃晃，他可能是在看手机；有一些晃晃晃，他可能在找路。
1: 嗯
0: 嗯，
1: 有一些晃晃晃，他可能不知道在想啥。
0: 你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压到后面的车，尤其是那种就单向一个车道的，
1: 嗯、
0: 你就觉得怎么回事？前面他也没有车，他为什么速度那么慢？你也搞不懂啊。
1: 是，那交警建议呢，说一个是跟车别太近。第二个视线往远了看、第三呢少变道要匀速开、这是
0: 不要总觉得旁边好像车道人少你挤过去，其实你刚挤过去他可能你这边就又少了。
1: 是的，就跟排队似的，你排到这个队买这个队不走，
0: 为什么是自己排的队永远就是最慢的？啊，心理作用啊。
1: 是的，
0: 现在不是秋天嘛，就容易干燥，为什么说大家多喝点水，有的人鼻腔里面容易起泡或者说嗓子特别干，多喝水，再加上秋天呢是属于尤其是北方万物凋零嘛，这个时候在好多时候为什么说北方你会觉得哎呀悲秋的情绪，南方大太阳可能还好，就是因为一个是树木绿色都没了，灰秃秃的，再加上人的情绪也会随着秋天日照变短而发生一些波动。
1: 嗯，那你说包括昨天这个节气啊，24节气当中都已经来到了白露节气了，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节气，属于秋天，我们福州的秋天了，怎么来平稳的度过呢？
0: 嗯，
1: 我有一个小妙招。
0: 啥小妙招？
1: 这个小妙招我是昨天看了一下有专家的这个说法啊，不是我自己胡说八道的啊，说秋天改善心情啊，咱们可以推荐你多唱歌。
0: 你又不是秋天多唱，你春夏秋你也冬你都唱啊，就是为了改善心情、
1: 改善心情
0: 就抒发呗。
1: 嗯，
0: 就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有没有就是爬到鼓山山顶冲着下面啊，就是这种
1: 嗓子容易喊哑，我跟你说，
0: 就是你有一种好像就对着无边的万里就是进行抒发你内心的浊气啊，吐出这一口，先爬上鼓山啊。
1: 这个人家说唱歌可以主动宣泄情绪
0: 哦，
1: 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
0: 那你得唱一些开心的歌，你那些悲伤的越
1: 来晒秋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赖呀赖呀赖晒秋，
0: 你唱没事儿，不会侵权，因为听不出来是人家原调。凤凰传奇不会来啊，挺好。就是如果你唱的歌是原调，你可能要侵权了。你这唱的不是原调，没事儿。
1: 我什么不是原调？
0: 你都是自己改的。
1: 在我自己脑袋当中的五线谱，它就是这个调、
0: 我跟你说，我后来研究了一下你啊，你不是跑调，
1: 我是，
0: 你就没找到调。你没跑，你压根儿没找到。
1: 有的时候是不着调，
0: 就是歌可以不着调，人还是得着调啊。
1: 所以唱歌的时候，咱们需要深呼吸啊，就这个深呼吸能够一个是增加肺活量，第二个就是宣通肺气，促进气血流畅。
0: 那就唱吧，
1: 改善气短。
0: 如果各位自己开车的朋友，你的副驾驶没什么人啊，反正车窗现在是都关起来。大声的唱歌，
1: 哎，关起来热。我昨天9点来钟，昨天我那个出门，就发现9点来钟的太阳挺热的。你看咱俩6点来钟出门的时候，
0: 冷，
1: 9点来钟就热。
0: 那就开窗户唱呗，你在你车里唱，没人管你。
1: 唱赖呀赖呀赖晒秋，
0: 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这首歌不会呀。

0: 去搜一下凤凰传奇啊，多有名的一首歌啊。
1: 嗯，就是最秋天嘛，是不是可以唱这首歌？
0: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说，哎，有的人心情郁闷啊，觉得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办法。
1: 除了唱歌，还要怎么疏解？
0: 哎，你可以呢，就哈哈大笑。
1: 笑那当然我也知道，怎么才能笑呢？
0: 昨天有一个短，
1: 膈击你呀。
0: 昨天有个短视频哈，就是有一个姑娘，她呢去了一个类似于一个像公园啊，或者说山林的小路上，然后没有人，她以为没有人哈，就哈哈哈哈哈哈，
1: 旁边人笑死
0: 啊，旁边没有人，
1: 离远点儿。
0: 结果对面传来了孩子回应的哈哈的笑声，
1: 就是没事就笑呗，就是硬笑是吗？
0: 对，硬笑的确呢，本身大笑就是一种天然的
1: 硬笑，
0: 你那是傻笑。
1: 那也笑了嘛，是不是？
0: 我们说的这个大笑啊，是一种天然的疏泄方式，容易让你身体里那些，对呀。
1: 可是没有什么事儿，你让我突然大笑，我笑不出来。
0: 哈哈哈哈哈哈！
1: 你这叫唱，你这不叫真的大笑。这算大笑吗？
0: 疯了。
1: 就是这个笑吧，那大家如果唱不出来，那咱在车里面笑一笑，你不要没人看见，你像如果刚才那种别人看见以为这人怎么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实在说咱笑不出来哈，没有这方面笑的基因，没关系，咱用手来拍打一下你的腋窝。
1: 自己膈击自己，
0: 不是叫拍打，不是膈，是拍
1: 拍打，
0: 因为拍就啪啪啪拍自己，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有那个叫极泉穴，它能够就宽胸理气，能够让我们也是就属于心胸开阔吧。拍吧，来吧，3、2、1，
2: 斑马音乐公布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诚，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看到，在泉州大桥目前往晋平路方向、红塘大桥出城方向车辆开始逐渐的增大了。在同班高架往火车站的方向、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五里亭立交桥、鼎宇高架、金鸡山隧道沿线车速都是快不起来的。另外呢，在五四华林路口、五四路庆城路往这个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同时，探路者72号提醒各位，目前在百花洲路和冠浦路交叉路口信号灯不亮了。那目前呢，我们的记者呢已经反馈给了信号灯中队，感谢探路者72号，也提醒一下过往的车主。来看一下过江大桥、游修大桥，目前往宝龙的方向是一路缓行的，提醒各位。另外呢，在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啊，这边的车辆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提醒大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边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医疗康复护理内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据国家税务总局消息，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19.5。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0: 抛出的硬质物体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8: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 幸福是一种状态。

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时间来到9:09，欢迎各位能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是星期五啊，但是我们本周的工作日呢也包括了明天，所以呢又是一个上三休一啊，所以大家呢在11小长假回来之后呢，这三天呢相信是在不断的一个恢复过程，在休整的过程啊。所以陆陆续续啊，最近还是依然在见到了好久没见到的朋友啊、同事啊，会跟他们在聊到的就是，哎，国庆去哪玩了呢？都吃了些什么样的美食呢？都花了多少钱呢？因为陆续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看来是上一档节目大家有聊到了啊，咱们国庆的这个消费啊。所以这国庆大家都去哪玩了呢？也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后台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先来说我自己啊，基本上呢是没出省，周边玩了一下啊，其实呢也没去到太远啊，就是福州几大商场带孩子们转悠了一下，然后呢打了几场球啊，去运动游泳，还算是比较充实啊。也看到微信后台啊，很多小伙伴在回复旅游，比如说柠檬糖啊，还有这是彩虹吧，炉啊，大家都在回复旅游了。确实在国庆之前我们就开始给大家来宣传的这条线路呢，目前各位直接来回复旅游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个海报啊，海报当中也非常明晰的给各位标注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这次出去玩吃住行的一个标准，以及我们每天的亮点分别是什么。这是一个来自我们畅行876听友的一个专属定制团，去到山西双飞6日的一个线路啊，我们将会在11月7日正式出发，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将会从福州直飞太原，而且全程往返都是乘坐的是厦航的班机。全程纯玩零购物啊，我们分别在这6天时间的安排的是丰富多彩，包括山西省的省会太原，我们第一天呢就飞抵太原，落地太原，然后再从太原去到雁门关，去到大同，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因为我们一大早就从福州起飞了，所以说我们基本上6天是完完整整的玩6天，没有任何说哎呀第一天会不会是这个下午去啊，到了以后没干嘛就直接睡觉了算一天了，没有，我们这实实在在的不充数的6天啊。第二天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就在大同玩了，重点玩到的就是云冈石窟啊，也是我们中国的4大石窟其中之一了，还有就是应县木塔，被称为我们的这个木构建筑的一个鼻祖，还有就是悬空寺，建在悬崖峭壁上的一个寺庙啊，叫做悬空寺。第三天我们将会去到沙河，重点玩到的就是五台山，在当天呢五台山玩完啊，重点会看到了像我们的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以及我们的五爷庙，然后会返回太原。在太原呢我们就主要玩到的是隰县小西天，还会去到黄河壶口瀑布、灵坟啊，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从南到北的一个线路啊，然后在第五天就去到了王家大院啊、平遥古城啊，这已经就在太原的周边玩了。那第六天呢我们就会在平遥还有山西省博啊玩一天，另外呢还会去到我们的晋祠博物馆，这也是非常的著名的啊。晋祠有什么呢？有比叶龙。我自己啊就是地地道道的山西太原人，所以呢对于这趟行程大家

还有任何的疑问啊，比如说我想去，但是哎，又觉得哪个地儿好像有点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是我自己有什么个人的疑问，比如说老人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呢，会不会很辛苦啊，这些呢都可以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提问了，包括呢这吃的美食大家能不能吃得惯啊。山西嘛，以面食居多，就不管你爱不爱吃，我觉得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了，也会给大家准备什么各种炒菜呀、米饭呐，对不对？每天的一日三餐，我们通通给大家都包含在内了，而且还会专门带大家有去到山西太原的这个钟楼街，那里面有一条美食街，这也是我从小到大啊长大的地方，我自己就是在钟楼街这条街上长大的啊。微信后台呢，各位可以自己来回复了啊，发送旅游，回复过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海报，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旅游部的小伙伴周周啊，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来向周周提问了，包括呢我们的咨询，跟大家说一下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我们双飞六日游，福州直飞太原，双飞往返，每个人的价格只要4380块钱，包含了什么呢？往返的机票，6天5晚的住宿，全程住宿安排都是四钻酒店，然后还会有其中一个晚上是住在平遥古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是因为平遥古城呢，它就像我们，福州的三坊七巷。那你想想，让你在三坊七巷里住一晚，你是第二天早上，或者说是在晚上夜幕降临之后，哎，景区里人少了，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才是属于我的三坊七巷啊？你就会觉得走在青石板路上，你会有一种恍惚的回到从前的感觉啊，让你彻底能够感受一下安静的这种平遥的夜色啊，也是感受到充分的晋商文化。所以这是一个全程的纯玩零购物团啊，没有任何的购物的项目，没有进店，没有任何的车售。什么叫车售？就是在车上我们不卖什么东西，什么都不卖啊。而且从南到北，我们基本上把山西全省比较著名的景点都给大家一一有去到了，有带大家非常深入的去游玩。如果各位想要安排自由行去山西，基本上也是这条线路，就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斟酌过很多次，觉得比较合理的，而且玩的又舒服，同时整个行程路程上没有任何的浪费啊。所以呢，刚才说到的所有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还有每一个景点的门票啊，到达当地的大小交通、保险，通通给各位安排起来了，还有我们的吃啊，也安排得非常的妥当。微信后台各位直接来自己回复，发送旅游都可以看得到了。成年人的价格是4380块钱，如果说是小孩子或者说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我们还会有相应的优惠啊，比如说像老人60岁以上，我们会有一些这个部分景点的第一道门票的一个减免，那减完每个人的555之后呢，最终的价格只要3800多了，所以相当的划算。你想想，如果你自己出去玩，可能往返的机票一个人都要大1000多，小2000了啊。那我们除了机票、酒店、一日三餐、所有景点，有人带着你开车带你玩，而且是一个纯玩的零购物的定制团，而且跟你一起出去玩的最重要的都是我们876的听友，我们的老朋友了。所以微信后台各位呢，只要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或者说您感兴趣的还有什么个人疑问，都可以留下问题加上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的旅游部的小伙伴呢，也会一一的跟各位取得联系。

好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同样会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了。我们今天来聊什么呢？我们今天重点来集中回答问题啊。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跟大家有说到有关于保险，哎，关于社保，关于这个商业型的保险，医疗类的保险，那有朋友就问

问到了，说这个有社保的需要买商业医疗险吗？非常需要啊，因为呢，社保它是一个广覆盖保基本的一份保险，它是有一定的起付线和封顶线的，同时呢是有报销。

没有被选择不能报销的一些目录外的药品或者费用啊。所以呢，像个别的商业型的保险啊，这种大部分的商业类保险吧，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医保、社保以外报销不了的部分，比如说像最简单的百万医疗险，对吧？虽然它的价格不高，但是它确实可以覆盖到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也有一定的起伏线，但是它和社保相比，和医保相比呢，还是会有很大的优势的。最重要是价格会有极高的一个性价比，一年大概只有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啊，根据你的年龄不同，价格可能是这个会有上下不同的一个变化。所以呢，百万医疗险呢可以作为社保医保报不了那部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啊，当然它不能说完全给你进行报销，但是最起码会有让你很大的一个回血啊。那社保呢就是可以保基本，而商保呢保的是品质，所以这两者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搭档。

第二个我们再说到的问题就是重疾险的，就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觉得我买保险一定要买的全面。怎么样买全面呢？那我们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大家尽可能的会去选择的是，哎呀，这个选保险它包含了80种险种，那个保险包含80种病种，那个保险它包含了120种病种，那我想都不用想，我肯定选120种病种的呀。还真不是这样啊，咱们重疾险的选择呢，还真不是说重疾的这个种类越多越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制定了一份叫做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统一规定了有28种核心病种的定义。那28种就已经是覆盖了95%以上的重疾理赔，所以呢，只要你买的产品包含了这28种，无论你买的这个病种是100种、80种、120种，差别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当中的那么大啊。所以呢，我们与其去纠结，哎，这个病种的数量，到底包含了多少个病种，不如我们去关注的是它的轻症、中症的保障力度、保障的价值够不够啊？比如说，有没有被保人的保费豁免呢？保额是否买的充足呢？这才是我们更需要去考虑到的。所以其实啊，选保险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绝对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说你随便买一份就可以的。同时医疗险当中呢，或许会有一些保险会写了保证续保，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保证续保呢，它是医疗险特别核心的一个条款之一啊。根据监管的规定，只要是条款当中明确去标明了它是保证续保的产品，那保险公司呢是不能够在你理赔之后拒绝为你续保的。当然了，也不能够单独调整您的保费。那在很多有一年期的一些医疗险，条款就写得非常的明晰，叫做非保证续保，意味着保险公司每年都有权去决定，哎，你是否可以继续为你承保啊？那未来在你真的出险之后，我是不是有可以不给你上保险这样的一个权利呢？所以如果说您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或者说曾经理赔过，第二年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条款而被拒保。所以呢，大家买医疗险，那首选呢肯定是保证续保的产品。那目前上呢，市面上啊，有一些个别保险确实是有保证续保的，有些是保证续保10年，有些是20年啊，相对有些年限比较少的也有5年、6年的都有啊。所以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其实有挺多的这个条款都要比较这个小心的去注意甄别啊。所以微信上呢，各位可以持续来留言了，无论是有关于保险的相关疑问，还是有关于出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时间来到9:30，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在这个点位呢，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看到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大概呢是在这个时代名城的附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会相对大一些些，提醒各位了。另外，在巫山西路目前往西二环路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在信号灯处出现了一个等待，提醒大家，同时呢在这个路中间，有一小段的亮红，所以车辆压力呢是相对较大的。再来关注到巫山西路目前往南门兜的方向，大概呢是在这个海通酒店的这个附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同时呢，斗西路在哪儿呢？应该说是在斗西路往817路的方向啊，这个信号灯处，因为这边呢本来就是一个双向的单车道，所以呢这边的它是一个单行，好像是单行吧，印象中啊，是单行，但是呢，已经出现了亮红，目前的队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大概在巫山九巷的这个位置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仁德路目前呢，在仁德路往817路的这个方向啊，也是在仁德公交站门前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另外呢，几座国江大桥相对来说都是还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唯独在游西洲大桥的上桥处位置，远洋乐铁港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同时在闽江大道，从大概在荣城广场的附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说到的是闽江大道往游西洲大桥的这个方向啊，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其他路段呢相对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7: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8: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0: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8: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

0: 的行为，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1: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持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有关于保险的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跟大家来统一来答疑解惑了，算是之前把询问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来跟各位来共同学习一下了。就保险这东西吧，其实很多东西呢，它都是算是一个，这以前叫什么，现在一个很洋气的词叫做知识付费，是不是？咱不用付费，咱一起学习，我学大家一起学啊。这东西呢，就是当我们知道了就发现啊就这么回事儿，就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就不会在这地儿踩坑了。目的呢就是这东西反正咱是得花钱买的，既然要花钱了，咱是不是得把这钱花明白呀，咱不能白花呀。首先得知道这保险是不是适合自己和自己家里人的，对吧？是不是你最初最想买的那份保险，你想要的保障它能不能覆盖得了，这才是保险它该有的一些责任啊。同样呢，保险不光是我们要看种类，还有的就是看它的保额，尤其是像重疾险这种补偿类的保险。什么叫补偿类的保险呢？就有一部分的保险，医疗类保险它算是报销类的，就实报实销，你花多少钱给你报多少钱。而补偿类的保险呢，就是可以你重复多份买。而报销类的保险呢，你在你的家里的保单如果进行整理的时候，如果你但凡发现有两份三份，这就说明你买保险当时是踩坑了啊。不管是卖给你的这个保险的顾问也好，还是你自己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可能你们双方没有沟通清楚啊。因为报销类的保险，你就算买了五份八份，你也只能报一次啊。你只是最多就是选择用这个保险报还是用那个保险报。那你想，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买的保险的花钱花的这个钱都花哪儿去了呢？所以呢，有关于保险的问题，各位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留言了，留下你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的也会来帮大家来直接解决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来回答的三个问题呢，基本上是有关于这个重疾险的种类问题，还有医疗险的这个保证续保的问题啊。所以选这类型的保险，我们一定要记住了有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先医疗后重疾再其他，预算有限的优先去把这百万医疗给买齐了啊。那几百块钱可以大家解决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看病贵的一个核心问题啊。那未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得什么样的病，那可能如果你这个有给自己去配置了百万医疗，有给自己去买了这个重疾险，就很好的去解决了自己养病的问题啊。因为在我们真的有发生了什么样这样的或是那样的一些疑问的时候的这个疾病的时候，你会发现钱在这个时候还是蛮好用的啊，可以解决到你大部分的问题。当你把医疗类的保险、保障类的保险配齐之后，后续再去考虑的是年金和寿险。第二个要注意到的就是保额要充足，尤其是家里的家庭的经济支柱啊。重疾保额建议大家做到自己年收入的3到5倍啊，因为每个人的年收入不同，所以呢，每

家的家庭状况不同，买的保险的保额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但是记住了，不管你的年薪是多少钱，50万是一个基础线。所以呢，我们买保险除了是要选险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额要买足，保额不够，真出事的时候，对于你可能就是杯水车薪。第三呢，就是越早买越便宜。重疾险的费率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涨的。同样的保额，咱30岁买的时候可能只要5000块钱，40岁买呢就要8000甚至10000了。所以再往后买，你可能会出现一个保险倒挂的现象。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重申啊，对于老年人可能就不太建议大家去买重疾险了。而且在你身体越年轻啊，越容易通过核保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去买保险呢，才是最合理的时间点。来吧，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各位呢也可以持续来回复到的是旅游，像林平啊回复了旅游，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比如说对于山西这条线路还有什么问题想出去玩的，咱们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了。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基本的线路的这个具体内容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同时这是一个我们876听友自己的一个独立团啊，没有任何的购物项目在当中，比如说像这个进店的购物啊，车上的购物啊，咱都没有，通通没有啊。咱们不用担心你给爸妈报名他会不会退休金不保，咱自己也可以出去玩，给父母也可以放心大胆的报名，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都可以，因为价格太给力了，往返6天就双飞机票，吃住行酒店4钻酒店，还有所有景点门票，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到了山西双飞6日游，包括哪些呢？从太原、壶口瀑布、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通通都有覆盖到啊！而且还有黑神话悟空，这个当时的取景地隰县小西天，这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啊。不是经常，应该说这个隰县小西天在黑神话悟空之前，它并不是山西最著名的景点，但是现在它却是成为了山西最火爆的一个景点之一了啊！所以这是游戏的魅力。当然，确实所有去过隰县小西天的，包括你在某书上去查，再比如说像什么途牛去查，马蜂窝去查，你都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大家对于这个景点就是用震撼二字来形容。就你进去以后有就不自觉的就哇就哇声一片那种。所以各位呢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下功课啊，看看山西这条线路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是跟着我们出去绝对比你自由行要划算很多。成年人的价格是4380块，4380。那对于孩子呢，包括老人，那我们都会有价格的一个减免。我们60岁以上的这个叔叔阿姨，咱们呢都是有一个555块首到门票的一个减免啊。那减完之后呢，只要3800多。你想想，3800多块钱，如果你出去玩，你能把所有往返的机票，而且还是下航的，再加上你的一日三餐，所有景点的门票，再加上你的每天晚上的住宿，而且还不是随便住什么快捷，咱们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对吧？这都是携程给评的，不是我们自己张嘴就瞎说的4钻的。而且这所有的价格一价全包4580，你能做得下来吗？所以相当的划算啊！微信后台呢，大家直接来自己回复啊。咱们成年人是4380，60岁以上的是3880啊，3850好像是，每个人只降555块钱，反正算是3800多，相当划算了。所以大家微信上自己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你看一下整个的行程安排介绍，以及我们包含了大家的一日三餐，你就知道哇，这趟行程太有心了啊。

因为呢，我们在下周的周一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进行一个小小的改动，所以呢，整个我们会有一个旅游节目来跟大家来进行，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探讨所有关于出去玩的一些线路，也会带给各位带来的福利。而这次的山西的纯玩定制团就是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福利了。我们选了一个最具有性价比的一条线路，而且呢是值得的线路，不是为了少花钱啊不得不去的一趟，是你总会去一趟的地方啊，一定要去到的地方。既有美食体验，对吧？山西是面食大省，碳水虽然吃碳水会胖，但吃碳水会让大家觉得开心啊。而且这儿的碳水，我自己就是山西人，真的可能在你很多地方你别说吃了，你可能听都没听过，对吧？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只听过面食，只听过刀削面，对不对？但是你听过像什么油面靠姥姥，对吧？碗托贴尖儿，是不是？我特别喜欢吃揪片儿，像这种每次回山西，我自己比如回几天，我就都可以做到顿顿吃面食，顿顿不重样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旅行，看过之后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周周啊。我们的小客服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呢，也放在了我们的这个海报当中，各位可以自己来添加。

位可以持续来回复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在保险上的一些问题。微信上这位叫星星的朋友，他说重疾险买多少的保额算合适？哦，我刚刚其实有给到大家一个数据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年薪不同，包括每个人的家庭状况不同，比如说有孩子的没孩子的，就是这个咱们的重疾基本上是起付线就最低保额，我建议大家最低保额买到50万啊，最低最低的保额买到50万，你可以买到50万以上。这东西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像买车的车险，像三者险、第三者险，咱们是不是通常，咱们至少现在都我都在提倡大家要买到300万以上，对吧？300-400万是比较合理的，最低最低买到300万。那买这个重疾险，给人买重疾险，最低最低也要买到50万，最好能买到100万，是不是？所以大家呢，尽可能还是要多买啊。价格的差距确实是有一些，但也不会特别的大，我觉得是值得的。就如果说你买保险只是买了，就是看份数啊，我买了8份保险，我买了10份保险，但每一份都没多少钱，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呢，保险的保额买不够，当你真正出事儿的时候，可能真的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来吧，微信上还有回复大闸蟹的，大闸蟹现在回复什么都没有啊。咱们在中秋之前给大家有一波这大闸蟹，现在已经这各位下线了啊。咱们可以持续来回复到的是旅游或者旅行这两个字啊。咱们呢有后台呢给大家设置了海报以及我们的回弹的这个链接。想出去玩的，在我们即将马上，比如说哎，有到来的这个假期没用的，还有像我们孩子有这个秋假的，咱们都可以考虑啊，一起出去玩一趟，在微信后台直接来自己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出行信息了。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无论是有关于旅游，有关于保险，各位也可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来提醒各位，现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呢，开始排起长队了。队伍的尾巴延伸到了连攀高架桥的上桥处，这段时速保持在20到25公里左右缓行。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因为上五里亭立交桥呢是多车道混为汇流为两车道，所以速度会比较慢一些。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您再往火车站方向就好走很多了。那么其他路段目前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各位可以就近选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加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从昨天开始，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8: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

0: 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早上好呀，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昌行876，我是瑶瑶。小伙伴第一时间就给我打个招呼，说瑶瑶上午好，终于等到你回归汽车节目了。哎呀，可太不容易了，上一次我在节目当中应该是10月1号的晚高峰啊，快乐假期的晚高峰，这时隔了又是一个国庆假期的时间，终于听到我的声音啦。其实我的声音真的是蛮经常听到的耶，但是你们就喜欢直播时候的感觉是吗？因为比方说我录的一些这个线性节目呀，对吧，还有一些宣传带呀，就是都能够听得到，但是不行，就得按那一个小时俩点的去听，是不是这意思？海阔天空，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那个11的时候跟我说去平潭玩了，是不是说那个推荐我去叫什么北海湾，对吧？你看我老家又要来人了，我明天我小伙伴从芜湖过来，然后到福州问我，哎，福州有什么好玩的呀，嘎嘎，我说你去平潭吗？去平潭啊，得去啊，不然就得去一趟平潭。我说是，我说我也推荐你去平潭，而且现在我觉得也蛮刚好的，对吧？如果11月份或者10月底的话，可能就有点冷了。其实现在去也挺冷的，也不能说冷吧，有点凉啊，风挺大。但不管怎么说啊，福州这两天的天气啊，这个温度气候太适宜，太舒服了。阳光底下站着还有点热啊，会感觉有点热，哎，但是阴凉地方呢确实有点凉。然后晚上你把这个窗户打开，这个自然风吹着，太舒服了，真的就像空调似的那种凉感啊，它不是有风，它是像空调风一样的那种凉感，哎，就让人体感特别舒适。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各位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平台。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
1: 来关注到的是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统计分析，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了1.631千瓦时啊，日均充电的同比增长51.42%。我有刷到一些这个排队的情况啊，就是充电排队，然后怎么着的，然后我就看到评论区说，大家就愿意在那儿排着啊，都不愿意开到就是开下高速，哎，再吃个当地好吃的，然后再充个电，再上高速，就愿意搁那儿排着。对，你看，突然就是我之前也有看到类似的说法，但是我给忘记了。但这一次，这个大家的这个建议，我就不是说我哈，就是大家的这个通行方案就在我脑子里扎根了，就是以后遇到这种特别国庆啊，这个过年的时候，你真的你稍微留点电，你开下高速，哎，你找个就近的充电站，你充会儿电，哎，你在旁边吃口面条啊，吃小饭馆吃个炒菜啥的，电也充好了吧，你再上高速，那都太舒服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提前考虑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像我还是觉得就现在类似于国庆啊或者过年的这种充电排队的情况，不会影响我对电车的热爱和选择，也不能说热爱吧，选择。当然每个人的用车这个场景不同啊，大家按需选择。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深圳，根据深圳供电公众号的消息，今年的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是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那么同时呢，国庆假期也是1号到7号，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16%。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力量，前三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44.5%。那么其中呢，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大幅攀升71.16%，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30.54%。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呢有咨询机构叫 IDC 发布了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接近2.5万台，同比增长

432.1%，四倍还要多。那么其中呢，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出货量超过1.9万台，占全球比重大约是7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说宝马集团计划借助人工智能在2027年年中前裁撤1/5的管理岗位。根据熟悉组织架构的知情人士透露说，宝马集团设有大约65名高级副总裁直接向董事会汇报，那么旗下呢还有一级大约是400个高级岗位，那么按此规模计算呢，近100个高层岗位将被砍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沃尔沃汽车，沃尔沃汽车发布了盈利预警并撤回全年财务指引，称中国市场竞争加剧，美国市场复苏弱于预期，以及全球汽车市场环境恶化正在明显影响盈利和现金流。那么沃尔沃第三季度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1%，那么其中中国市场表现尤其疲弱，销量同比大跌40.6%。所以就是沃尔沃汽车发布了一个盈利预警啊。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还有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了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那么经三方共同协商，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那么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呢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那么下一阶段呢，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将共同肩负合资企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职能。其实就等于是中国一汽还有丰田还有广汽集团签署了一个全新的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哈。最近呢，小鹏汽车宣布新一代的 AI 旗舰 SUV G9L 已经在奥地利的一家工厂完成了欧洲市场首次试生产。那么这也是继 G6、G9、P7 加之后第四款在这个工厂开展本地化试制的小鹏车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企查查 APP 显示，近日呢，北京易安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下降，新增赛利斯为股东。那么同时注册资本增至1.5亿元。公开信息显示呢，易安企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商啊，所以就等于是赛利斯入股了这个宝马和奔驰的一个合资这个。超充的合资公司啊，入股了易安企。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估价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到876的微信平台上来。小伙伴说喜欢瑶瑶的互动感，哎呀，你可太会说了，你可太会评价了，就是互动感就是强，就说人话就要跟我聊天，是不是？发来了照片，这是在哪个咖啡店呢？还是在哪家民宿啊？你像我这个啊，就是当然我就说很好看啊，很好看，特别的漂亮。但是我就是觉得如果有这个，这有点阴天了，但还是很美，超美的，超美的。而对了，瑶瑶是不是下周要改版啊？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你的节目？对，要改版，这你都知道。消息这么灵通呢，也快了啊！你看今儿都周五了，明儿一天，然后后天、大后天，对吧？你看还有音乐，为啥会有音乐呢？因为他给我发来了一个视频，自己做的一个平弹的视频啊、嗯，好看，特别漂亮。反正我就觉得蓝天白云，然后大海风车、蓝海白风车就特别的美，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有感觉。尤其对我这种，对于我这种。
内陆平原地区的小伙伴来讲，哇，我

我觉得海边我简直太爱了啊，对，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海边的梦啊，所以就大海啊全是水的这种感觉。 透露一下我的节目，我的节目时间还没有变啊，还是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但是节目内容会稍微的做一些调整啊，更加的丰富一些了啊。除了我的声音，除了评估师的声音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专家的声音啊，比方说你这个。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哎，它是这么样的，这合适吗？这对吗？这合理吗？这个我有话要说呀，或者哎，我身边一朋友遇到什么事情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加入了一些专家的声音，也加入了一些比较鲜活的案例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节目呢，就是会更有意思一些，板块更多，声音更多，互动性更强一些啊。 而你们已经发布改版消息了，对，我们下周一的时候，10月12号，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每一档节目呢都稍微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又围绕我们整个节目的这个宗旨，包括节目的定位，它变得又不多，但是又有一些变化，所以多多少少能够给各位小伙伴带来一些听觉上的刺激，感觉上还是有点不一样。 当然我们改版之后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改版之后呢，我们的小伙伴哗叽一下，哇，就上这个给大家搜罗一些好的东西，好的产品，希望能实打实的给我们的小伙伴带来一些优惠。你像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就是 旅游啊，旅游就是品质高，价格性价比高。我不能说价格是最低，然后再来呢，还有就是一些美妆啊，这个美食。那在改版之后升级了之后，哎，这个产品的品类就增加了啊，就用现在的话讲。 都不是说SKU增加了，哎，还就叫什么SKP啊，叫什么，就是增加了，对吧？就电商的话术，就带来的东西更多了，然后覆盖的范围更广了，然后更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打实的一些产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我们10月12号升级之后的节目，当然不是说一天两天啊，一周，它就会持续一年两年啊，一直持续下去。就是这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陪伴，对不对？

0: 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小伙伴说期待876的节目升级啊，特别感慨。瑶瑶应该是15年来876的吗？真的听你们节目11年了，听你的节目11年了，经历各个阶段的改版，每一次改版升级，你们都还拍宣传照，很高兴你还陪伴我们在电波在路上。我是。14年来876的，对，14年来876的，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吧，上早高峰，哇，12年了，呵呵。然后呢，那你可能是15年的时候在比较频繁的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我的节目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你说陪伴十几年，我的天，就想都不敢想，十几年的时间，我不说这十年每天啊，但是我们就是说不间断的或者一阵一阵都会来关注到876，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还记得我们拍宣传照，对我们的改版那天节目里不是大家还说到我以前做的节目吗？

再看一下，还发来了照片，当时哎呀妈呀，这节目叫车云社，朴瑞峰、一凡、瑶瑶三个人车云社，这是啥时候啊？这个我少说得2019年，这个都得5、6、7年前了，我估计6、7年前了。你看那时候我还是短发，现在我已经是长发了，那时候叫车云社，对对，还叫我车云社，但就是汽车节目嘛，以前叫一凡啊、以前叫哎叫什么来着，汽车江湖，对吧，汽车江湖，后来叫车云社，后来是不是就叫一凡说车了，还叫过樊总观察，然后叫一凡说车，对，还叫车云社。哎，我现在才发现，那当时叫车云社这个名字的人，是不是因为想到德云社了，才叫车云社呀？是不是当时领导很爱听德云社，完了我们就叫车云社？但是这个名字都不太适合我风格，我感觉适合我风格的应该叫超级玛丽，哎，是不是就很适合我的风格？但无所谓啊，节目就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好记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大家对这一凡的汽车江湖很熟悉，那就不要叫汽车江湖了，是不是？就叫一凡说车。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陪伴哈。小伙伴说2018年的啊、哦，你看我说没错啊，这都得7、8年了，那就车云社那时候还非常早啊，非常早。你想，我们一档节目也很多年了，一档节目做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呢，对吧？除了早晚高峰之外，一档节目能够坚持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嗯，来提醒各位哦，现在南二环南台高架这一段啊，您从古山大桥过来的二环主路，还是说南台互通这边的辅路，要进南二环的主路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有一点点慢啊，这个车辆的交汇处有点排队，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您再往前就好走了，现在这边的时速大概保持在15到20公里吧，会比较慢一些，因为车辆有一个汇流，所以这边会比较慢，过了这段之后就好走。那刚才比较慢的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方向呢，已经基本恢复到一个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了，时速可以跑到40或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现在就南二环南台高架这一段，因为车辆有交汇有并道，所以比较慢一些，大家和前车

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啊。2018年中间还有驾过驾照啊、哦，驾照，对对对对对，他说那个时候你好像不在，是亮亮坐。驾照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然后亮亮做驾照的时候，我应该当时在做二手车啊，就是叫车小二的那个节目，对吧？对，还有叫过驾照我都忘了，还有叫过驾照我都忘了，你们记性太好了，但是我记性是真不行。对，驾照的时候我应该有做过一段时间，然后亮亮也有做过一段时间，然后亮亮做的时候呢，我就是只做这个车小二的这个板块。只做车小二二手车的这个板块啊，当时好像是在中午，驾照应该是11点到12点，然后车小二应该是12点到下午1点的这个时间，对吧？那会儿是中午的这个时间啊。叫驾照的时候你在百变新居，我记得，百变新居我好像应该是替班，我那个时候应该是替班，应该是孙美丽休假了吧，生孩子去了。忘了，我应该是替班，可能替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应该有在做车小二，百变新居应该是接在车小二的后面，可能是下午2点到3点还是几点，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然后做个晚高峰，对吧？我一开始来876的时候是做的早高峰，然后呢又做的晚上的娱乐大主厨啊，7点到8点，然后是做的晚高峰啊，5点到7点。然后又加一档下午的车小二啊，然后就一直车小二加上晚高峰，车小二加晚高峰。这个百变新居呢，不是说我的百变新居，我好像是不是也做过一段时间，我还写过节目标呢，我有点忘记了，不记得了。然后从前两年晚高峰没做了开始啊，就是只做这个汽车节目了啊。Crazy 说，之前还有个晚上9点到10点的那个心理学，对，那个心理学是舒鸾啊，那个是舒鸾在做心理学，现在也有，现在也有，但现在排的这个时间是不是9点到10点？你们觉得心理学排那个时间合适吗？我们特地当时排的晚上，其实我觉得10点以后更合适，但10点以后感觉人才能安静下来。哎呀，听一听，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啊啊！所以呢，10点我觉得是不是还早了一点啊？我觉得10点以后更合适一些，就是听点心理学上的一些知识点，看看自己有没有对应的这个情况啊。对，大家对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对吧？非常好，说明大家一直就是陪伴着长行876啊，陪伴我们的节目一起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

0: 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0，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这会儿的南台高架，南二环南台高架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这一段会比较慢一些，时速保持在20到30公里。过了前方车辆的汇流处之后，您再往前走就好走很多了。其他路段呢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这会儿出门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汽车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小鹏集团的 Rebel Taxi 的业务呢，正式公布中文名啊，中文品牌名叫小鹏悠游。第一个悠呢是悠闲的悠啊，第二个游是旅游的游，所以英文名叫做 X 鹏悠游 ，X 都知道哈，英文 X， 然后鹏 P E N G 悠游 Y O Y O， 英文叫 X 鹏悠游，小鹏这个中文名叫小鹏悠游。同时呢，小鹏集团的官网上线了 Rebel Taxi 的页面啊，这个小鹏悠游自动驾驶打车小程序同步上线，后续呢会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面向这个公众开放体验。啊，我好想打这个悠游啊！就是它的这个照片也很好看啊，就是。照片上一个 YOYO 啊，它顶部被画面吃掉一点，然后一个在招手，然后底下有个小小的字叫 AI 开的车啊，我就很想体验。在什么广州应该能体会得到吧，还是深圳，因为我看它的车牌是粤 A 呀，应该是广州，这个广州是不是。那这次的这个品牌名称呢叫小鹏悠游，其中悠呢就是悠闲啊，闲适，游就跟出行场景相关了啊，提供这个悠闲的出游叫悠游啊，提供悠哉的 Rebel Taxi 的出行体验啊。那英文名 X 鹏呢，就是考虑到全球市场的品牌名称的识别要简短，要易读，要好记，对吧，所以在不同语言环境下都要有比较强的识别和传播的一致性，那为小鹏 Rebel Taxi 未来进入全球市场提供统一的品牌。

品牌识别，好想去做一做这个小鹏悠悠啊。那它呢是依托图灵 AI 芯片第二代 VLA 大模型以及 AI 基础设施，小鹏呢把这汽车领域的积累 AI 的能力进一步延伸到了 Robotaxi， 打通 L2 智能驾驶辅助和 L4 的自动驾驶。那么今年5月份的时候 Robotaxi 量产车下线，7月份呢打通线上下单，然后自动接驾到达以及送达这个全链路，并且开启了员工内测啊，已经完成超过2200单的员工内测。那八月份的时候呢，广州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测试资质可以在相关道路开展主驾无安全员道路测试。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福州也有，是萝卜快跑吗还是什么，对吧？它也有这个体验，但当时主驾有没有安全员？主驾好像没有。但是它副驾有一个安全员，我有点忘记了，我们还去拍了视频，但是我就很想体验，就是这个车就完全没人，里头没有人，好吧，没有人，纯 AI 开车。所以最近如果有去广州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敢的话哈，如果你跟我一样很新奇，很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话，哇，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你如果害怕的话，你可以打一个短一点的路程，哎，比方说都是在大路上啊，哎，然后这个公里数短一点啊，哎，去体验感受一下，我还蛮想体验感受的。那么在产品技术方面呢，小鹏 Robotaxi 基于小鹏 GX 打造，车内呢搭载四颗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有效算力达到了3000 TOPS， 搭载小鹏第二代 VLA 大模型，不依赖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通过模型泛化能力和持续迭代的数据闭环啊，可以面向不同城市不同环境快速部署。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小鹏 Robotaxi 也围绕乘坐体验进行了优化啊，你调节温度啊，车载香氛啊，然后配备零重力座椅啊，还有按摩呀，娱乐大屏啊，接入音乐视频啊等等内容服务啊，总的来讲还是很舒适的一段乘坐体验啊。来关注到的是探路者338号提到，鼓山大桥往鼓山方向两车追尾啊，铁骑已经到达在慢车道上。鼓山大桥往鼓山的方向啊，那就是鼓山大桥现在是往国货互通的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事故，铁骑已经到达，然后在处理当中。各位要注意啊，在慢车道上右侧车道，这会儿路面比较宽，车都比较少，应该对路面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也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事故车辆，这会儿看呢也没有排队。鼓山大桥往国货互通的方向慢车道上有事故，铁骑在现场处理，各位呢如果有经过的话减速慢行啊，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也提醒一下大家，这怎么在鼓山大桥上这个排队的时候还能给怼上追上呢？是不是跟得太近了呀？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有的时候越是这种宽敞的路面，哎，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警惕性啊，就是会那个弦啊，就是会松一些，是不是？反而路面上比较拥挤的时候，车辆比较大的时候，大家这个弦绷的就比较紧，哎，越是这种舒坦的时候，哎，就可能没注意了，走神了，哐叽一下怼上去了啊！大家注意，小心驾驶哈，这个行车安全不是挂在嘴上的，一定要注意。那其他路段呢？各位这会儿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说完了小鹏，我们再来说一说小米。小米鹏程呢，官方发布了消息哈，品牌首销月就是9月7号到10月7号这一个月的时间，锁单已经超过了7万辆，我的天哪！一个月锁单超过7万辆，当然它是两款车型啊，就是 N7 和 N90， 就说这个品牌的一个月锁单超过7万辆。那今年其实1到8月呢，增程式的汽车哈，它的市场萎缩将近20%，整个赛道都在降温。搭载 1.5T 增程器和混合动力系统的小米鹏程两款主销车型取得了如此棒的销售业绩，可以说是逆势增长啊。破7万的锁单量已经是大于近半年国内增程 SUV 销量前2位的销量之和，所以目前压力给到小米鹏程的升。

产测了啊，你能不能如期顺利的交付新车，成为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现在一说到这个车，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在网络上刷到的啊，就是这个车主们就雷军挨个城市给他们就是开车门啊，这那的，是不是？我就刷到好几个地方都应该都是这个车友自己发的，就感觉还真的挺好的啊，千亿总裁给我开车门，还抱他家孩儿啊，这种感觉。你营不营销吧，反正我就挺爱看的啊。你无非你拍电视剧拍电影不也是吗，观众爱看啥你拍啥吗，很大部分哈，我们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说一般情况下，那你这观众爱看这个，那千亿总裁你这也没毛病，对不对？我觉得哈，仅代表个人观点。那作为参考呢，小米鹏程 N70 啊，定位是增程式中大型 SUV， 推出两款车型啊，指导价区间呢是20.99到23.99，搭载 1.5T 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系统，有单电机前驱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那单电机前驱 CLTC 纯电续航是351，然后还有一个呢是505，就双电机四驱啊，纯电续航是505。那鹏程 N90 呢是增程式大型 SUV， 两款车型指导价是26.99到29.99啊。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464和462啊，基本上就是在4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就是妥妥的太够用了。但是每个人买车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生活场景来买啊，你要是买油车也好，还是买这个电纯电也好，是增程也好，还是混合动力的车也好，哎，就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买，哎，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自己的使用场景。但现在买车很简单，以前还要问，哎呀，我这个车我买几个排量啊？我买2箱3箱啊？我怎么现在不用了，对吧？现在这 AI 这么多。对吧，你爱用哪个软件你都挨个你问问他们啊，从哪些方面分析，你给他们详细的唠叨唠叨，让他们给你分析一下，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我觉得。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啊。小伙伴说瑶瑶都是我在帮你回顾的，没错，都是你在帮我回顾啊。之前我们有一天就说到以前做的节目，我有好一些都忘记了啊。他说特别喜欢听瑶瑶汽车节目，觉得学到很多干货。现在我在朋友圈里边也算半个能聊车的人了，你可说呢？我也是，我是节目陪伴我的成长啊。一天我朋友还说是现在开车都能感受车辆的底盘啦，我说是，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又你说我要是没有做汽车节目，我肯定也不会去关注，那车开就开呗，那底盘松了紧怎么扎似的，我都也无所谓，是不是？他说说来挺有意思，本来对汽车没有太感兴趣，真的是听了瑶瑶节目之后，慢慢培养了这个兴趣爱好。我也是，我本来当时让我做汽车节目二手车，其实哎呀给我头疼的呀，这可太难受了，这头皮发麻，真的是这咋做呀，不太懂，你要不太懂吧，但是也不是说纯白痴的那一种，对吧，也能发表点自己的意见建议，但是现在不是了啊，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也是越来越懂了啊，你看看这个车的外观设计啊，风格呀，定位呀，哎，这个车是猎装，哎，这个车怎么又猎装又有点旅行，哎，又有点这个方盒子咋咋的，咱们也能说一说自己的观点了哈。当然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你不一定要懂，对吧，你只需要说你的感受就好了啊。节目的最后还

还是要跟各位小伙伴来安利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带各位去的山西，我们这一次是双飞品质六日游，六天的时间，11月7号出发啊，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1月12号返程，六天五晚，成人呢是4380。60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各位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啊，回复旅游，然后你这个了解一下每天的行程安排，然后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哎，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小伙伴，发给你的朋友，大家结伴出行。这一次去山西真的非常的推荐啊，因为山西我真觉得山西太低调了，就是山西它中国大半的国宝级的古建筑啊，千年的木构，包括壁画啊，就是它就是一个活着的鲜活，不能叫活着的，鲜活的立体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视频啊，我真的我昨天刷到视频，就是说现在的就是在桥边上啊或者什么护栏啊，你都不要去用力的扶在，你可以手把在上面，但是不要用力的去倚靠啊，因为它就是怎么胶粘的，那时间久了这个胶就是没有粘性了啊，这个护栏就会倒，就会塌，就会怎么样。我当时就想到就是榫卯结构，对吧，不用一根铁钉，就靠这个榫卯就屹立上千年，风吹雨打依旧完好，这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就属于我们的东方建筑美学。但是你要真正的亲眼见到，这个见到不是说哎我榫卯个小凳子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那种什么叫，这什么叫中国古建筑博物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次的876的独立团呢，就不是走马观花的这种常规路线，我们是定制团，就一次性把山西的五大精华板块全部走透。像晋北的古建啊，塞北雄关、黄河奇观、晋商古城，还有佛教圣山，6天时间啊，别人可能你两三趟，我们精华景点全部一次性都带你去。而且我们这一次是全程是真的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车销啊，然后也没有哎其他的这样擦边让你买点花点，没有啊，吃住行全部都升级，就是一趟踏踏实实的看风景，安安静静的感受历史的高品质的深度之旅。你像哎我你像你一看哇，大家一看有去隰县小西天，这眼睛都亮了，是不是？黑神话悟空出圈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相信大家现在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打卡吧，如果去山西的话，对吧，山西最火，目前来讲山西最火，全网刷屏，年轻人疯狂打卡的神仙秘境就在这儿啊！因为这个黑神话悟空的制作团队专门来到这儿，1:1的实景扫描取景，对吧，游戏开篇那种震撼所有人的击剑未来为何不败的这个场景的原型，这完美，它是完全复刻隰县小西天的大雄宝殿的，所以走到这里你就懂了什么叫中式极致的这种叫悬塑艺术。因为我没有去过啊，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我的感受，但是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一去感受一下，包括像这个雁门关啊、黄河壶口瀑布呀，对吧，云冈石窟、悬空寺等等的啊，平遥古城，对吧，哎呀晋商传奇，对吧，王家大院、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就赶紧去溜达溜达感受一下啊！所以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来回复旅游，也可以加客服的微信。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然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也提醒各位啊，目前的工业高架桥啊，从黎明高架桥过来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流量了，希望各位途经这一段呢，不要着急，慢慢的通过。另外呢，在东二环，在连攀高架桥一路想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哈，车子也在增多当中。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八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了，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8: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8: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8: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

0: 彰显助人为乐，
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3: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4: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6: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6: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6: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6: 警民直通车。
8: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今天又到了周五了，按照惯例呢，礼拜五我们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一位民警。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的许玉警官。节目一开始呢，请许警官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许警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走进警民直通车栏目。国庆假期结束后，我们迅速从假期分值保畅模式切换为常态化严管严控、精细化秩序治理模式。秋冬季节路况复杂，天气多变，夜间事故多发。今天也借这个节目，由我和大家详细解读一下最新的交管工作重点，提醒市民规避出行风险，文明守法通行。
8: 好的，徐警官哈，其实说到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徐警官也说到了，主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看国庆黄金周呢，已经是圆满落幕了，我们福州的文旅热潮那可是持续在延续当中啊。假期过后呢，咱们整座城市交通从超大的客流高峰，平稳的回归到常态化的通行模式。因为每到秋冬换季的时候呢，昼夜温差变大了啊，很多朋友也明显感觉到。早上出门可能要穿上一件外套了，如果说您骑电动车啊出门，那更加是需要穿上一件挡风的衣服了。雨雾天气紧接着也会增多，夜间出行的频次那就会升高了。夏天我们福州那叫一个热呀，现在真的是秋高气爽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这个时候呢也喜欢晚上多出来活动活动哈。那道路交通的安全风险可能也随之会发生变化。说到这个国庆节之后呢，历来也是交通秩序巩固、事故防御、违法整治的一个关键窗口期。而且呢，最近福州交警也是持续开展了节后交通的乱象清零、秋冬季的交通安全的一个专项整治啊，同步保障城市的道路施工、大型活动的交通通行，严查酒驾、醉驾、超速乱变道、炸街飙车、违停占道、分心驾驶等高频违法行为。其实说到我自己的体验非常的深刻，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因为我是带着全家人出门到小区门口去吃饭那我们那条路上呢刚好有半幅的道路，因为双向两车道呢，半幅的道路被那个围挡施工的人给占用了。那当天吃饭的时候我就碰到了我熟悉的交警苍山大队那边的单警官，然后呢我说他怎么在这儿啊，我说今天不是刚好11国庆的正日子吗，他说这边的施

0: 施工啊，正好我要来过来来检查一下，看看这边的道路交通情况。我说哦，辛苦了，辛苦了啊，真的是哈，就是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你们在团圆、在聚餐、在聚会、在庆祝节日的时候啊，我们的交警依然在路上啊。所以呢，今天啊，请到单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庆节已经过了嘛，那我们聊一聊过节之后啊，也请徐警官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国庆过后我们福州的整体交通的运行有哪些新的变化，秋冬季节最突出的交通安全隐患都有哪些呢？徐警官。
1: 好的，那相较于假期车流人流集中、景区拥堵、外地车辆多的特点，节后我们福州交通呈现车流回归常态，通勤车流恢复，夜间活动增多，然后雨雾天气频发，这么四个新特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早晚高峰的通勤压力回升，因为节后开学了嘛，城区主次干道、进出城通道啊、学校周边商圈车流都回归常态化的高位运行，早晚高峰的拥堵时段就拉长了。那第二个就是天气导致的各类风险因素也增加了，因为入秋后福州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路面多雾气潮湿，刹车距离也变长，视线变差，容易引发追尾剐蹭的事故。第三个就是夜间违法有反弹的风险。我们节后聚餐啊、夜间出行休闲娱乐增多了，那酒醉驾、超速行驶、乱停车，还有飙车炸街扰民，这些违法行为也进入一个反弹高发期。还有就是第四，我们城区的施工路段增多，因为假期结束完，城市道路管网改造、市政养护工程是全面复工，那部分道路单向通行临时围挡也会对市民的日常通勤造成一定的影响。基于这些变化呢，我们交警部门重点工作就是抓巩固、防反弹、除隐患、保常态，全面开展秋冬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0: 其实呢，很多的市民哈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整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福州交警的这个守护力度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有人就会想，哎，这个假期结束了啊，你们天天那个七天都在上班，结束完之后，这交警又会不会松一松啊？这里呢，也请您明确的回应一下，就是市民们的疑问。
1: 那我这边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假期有终点，管控无终点。安全不松懈，我们国庆期间的高强度保障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巡逻管控、隐患排查、违法整治、夜间查纠全年常态化，全天候不打烊。尤其是针对节后违法反弹特点，我们反而会加密巡查频次，加强重点路段的值守，强化重点违法的查处，坚决防止交通乱象回潮。
0: 就是大家可能哈，就是那叫什么逆向思维，你的逆向思维被我们的民警也逆向了啊！大家就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啊，就觉得哎呀，十一七天呢，交警们天天在路上，你累了是不是需要打个盹儿啊？回去休息那么一下呀，我就趁这一两天，我就出去干个啥？不要有啊，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啊！而且呢，不少的车主非常关心的就是一些最新的路况、临时管制、施工绕行。其实呢，最近我们福州啊也是有不少的市政施工和一些大型的一些文体活动的，也请徐警官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解答和解读一下。
1: 是这样，我们近期福州主要有两类交通管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市政道路施工管制，就是城区的管网改造。目前静安北路等路段正在开展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因为这个施工周期比较长，其中静安北路实行机动车由南往北单向通行，在这里提醒广大车主，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不要去变道、占道、加塞，实施这种违法行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些近期还有一个大型活动的交通管制，十一号 我们在海峡奥体中心会举办一个大

0: 型群众活动。当天的下午16时起，奥体中心周边道路将根据车流实施分级管控，临时分流。
1: 嗯，
0: 那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在活动当天，我们尽量去绿色出行，用乘坐公交啊、地铁。
1: 嗯，这个很好。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是自驾车的话，就不要在奥体周边的主次干道违停，这个到时候会去
1: 民警会在现场。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途经这个管制区域的时候要提前绕行，避免扎堆拥堵。
1: 嗯，这个还挺重要的。我知道呢，这个大型活动啊，奥体中心那边就是我们闽超的决赛。对吧，好多朋友都是摩拳呼呼，哇，我一定要去，还有很多朋友还组团去的啊，就是为了给我们福州队加油，是吧，就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激动啊。在激动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还有一个您刚刚也说到了，那针对这些施工路段啊、活动管制啊，咱们交警部门专门的疏导的举措也请您介绍一下。
0: 有的，就是针对节后施工复工活动密集特点，我们严格落实一点一策一路一方案。第一，就是提前会发布管制公告，绕行提示，通过我们的官微广播还有路面电子屏提前进行一个预警。第二，就是在每个施工路口管制区域，我们会加派定点警力进行一个疏导。第三，就是我们会实时的根据周边路口的通行情况，对这个信号灯配时进行优化，提升这个绕行通行的效率。那第四，就是我们会严查施工路段这加塞违停这些违法行为，来保障通行秩序。
1: 好，大家如果说哈想要了解的话呢，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关于这个当天闽超决赛的这个整个周边道路都有一些详细的消息，包括怎么绕行啊，建议大家怎么停车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那个组合出行，就是把车开到一个地方之后，然后呢咱再坐个公交车，或者呢再坐一个地铁，然后到达。那我们出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地铁公交，然后先出来到了一个地点咱们再去开车，就不至于说在这个奥体周边一直在那绕绕绕，车子呢也在那等等等。这是我之前一个朋友他传授给我的宝典经验啊，我今天的通过我们的广播啊传授给我们的听友。当然你用不用那是在于您自己，那反正呢他自己是去看演唱会也好，包括去看一些大型的赛事也好，他都是这套方案。他就告诉我，你先查一下有地铁的咱们就地铁啊，离地铁比如说一站两站路的地方找一个比较好停车的停车场啊，你去了解清楚啊，一个是允许停啊，而且呢就是很安全的啊，去停好，然后呢就地铁到达。那如果说有公交的也行，那没有地铁的只有公交的啊，你找到一个有两三站路的这个公交车站啊，周边找一个这个停车场。那他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看这个两三站路的旁边有没有什么酒店呐、大型的商业区啊，他说这个肯定是可以的，肯定是很好停的，而且呢很方便的，不会说被拦住不让停的啊。所以呢今天也分享给大家哈。好，那我们稍微过渡一下广告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6: 这是我的理想啊。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 无私奉献。
7: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诚意，维护这边海滩安全。

0: 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董事长，
7: 太过分了！
8: 啊，我想
9: 听。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8: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7: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9: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0: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21: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22: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7: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0: 爸爸，
17: 他，
20: 妈妈，
17: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8: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好的，这个点位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876在十一假期之后啊，有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团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知道不少的朋友呢，其实在十一假期根本都没有出门去玩耍的，没有玩耍的话呢，就想着哎，十一过完呢，咱们要不要出门去玩一玩呢？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哈，赶紧看过来。我们876呢，这一次带大家要去的地方是哪儿呢？带大家要去的就是山西。山西，很多朋友都说，哦，山西啊，为什么去那儿呢？因为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我们当然就是看山西了。山西啊，能够玩的地方，好玩的地方还真的不少，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1月7号出发啊，然后呢给大家安排的是6天5个晚上的行程。6天5个晚上啊，整个山西的各个板块都包括了，有什么大同板块、山西板块啊，这些包括。

像寺庙啊，还有那个壁画呀、非遗呀，还有一些很多的内容，还有一些铁自然风光，包括一些历史文化景观。另外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住宿特别好，我非常推荐给各位的是什么呢？这个行程当中哈，它的交通安排的很到位。第一个呢，给大家准备的飞行路线选择的航班是厦航，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啊，坐过这么多的航班，各个航班包括一些国际航班，我个人觉得还真的就是厦航的航班，它整个的服务包括它的餐食是排得上数一数二的这个航空公司。所以呢大家哈，如果感兴趣想到山西去好好玩一趟，而且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哈，才3000多4000块钱。因为根据年龄不同，像60岁以上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包括还有一些大哥大姐们啊，我们都给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因为60岁以上的这些朋友呢，一些景点是免票的，大家感兴趣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整体通行非常良好，有个别车流量稍大一些的路段，提醒各位，目前的五四华林路口、南北双向啊等信号灯需要各位注意。另外呢，在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到黎明高架桥中间这一段，车流量稍显得大了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4: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

0: 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了，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的许玉警官。许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那许玉警官呢，秩序大队啊，当然就是希望大家都遵守交通秩序的啊，简单这么理解。其实不管是交警的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位置的民警，都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遵守法规。刚刚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节后交通的一些研判和特点的一些整治啊，包括一些大型活动的安全提示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哈，现在呢，想问一下徐警官，进入到这种秋季了，其实我们福州今年我觉得也很特别，以往这个时候估计还是秋老虎的阶段，对吧？
6: 对，
5: 那个温度都是30多度了，往上了。但是今年哎不一样，感觉真的是有秋天的福州了。以往呢，跟朋友同事们开玩笑，那福州只有两个季节啊，那就是夏天跟冬天，那么春天和秋天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但今年不一样啊，也想问一问，福州交警目前重点严查哪些交通违法行为呢？
6: 我们目前聚焦几大一发多发的重点违法，开展一个精准打击。那第一块就是酒醉驾，每周都会开展一个专项整治行动。我们坚持白天查、夜间查、凌晨查、周末重点查。就是零容忍、无死角的查。
5: 大家肯定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也都感受到了，对吧？
6: 对，
5: 大家休息，晚上了，再像白天，那你在 路上可能还巡逻一下，到了晚上了，晚上啊，各个景区的人也不少，
6: 是，
5: 包括到了深夜，深夜景区里头没人了吗？景区没人了，但是呢，聚会的呀，吃宵夜的呀，出来溜达的呀，那也有不少人呢，对吧？那我们的民警呢，就是在各个路口啊、道路上啊进行查纠。好，请您继续。
6: 那第二个就是，到了现在的这个季节，因为晚上温度比较低，路面车流可能就少了，但是又有一部分人会驾驶车辆来进行一个飙车炸街扰民啊，追逐竞驶。那这个是我们会依托监控设备还有路面的不定时的巡查去从严去查纠。如果发现有非法改装的，我们还会溯源到他们的源头。就是从严查处。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5: 这个哈，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以往呢，就可能是现场我查纠了你这个违法改装的车子，就罚你这个骑车人。现在不一样了，你这个车子买来是哪个品牌的，跟现在完全不同，对吧？
6: 是。
5: 你是在哪儿改装的？
6: 对。
5: 你改装的店在哪儿？带去。
6: 对。
5: 连那个店里面一起教育教育，是吧？
6: 对，还要进行一个
5: 处罚。是，你教育完了之后，你行为错了没有？错了啊，错了就受罚。
6: 是，
5: 这很重要。哎，这个也很好啊。
6: 对，
5: 这是这一方面。还有吗？
6: 那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在驾车的时候，有些司机会操作手机。分心驾驶嘛，这个是，
5: 这也是一个
6: 交通事故。
5: 对对对，这是因为就在前两

0: 天，我一个朋友还在跟我吐槽，他说：“哎呀，天哪！”他还坐在那个车上，他说：“我打的这一辆，这个某品牌某 APP 的这个司机啊，从我上车开始，他两个手机，左边那个手机就导航，右边那个手机呢就刷视频，他的手还时不时的给他拨一下，然后他说我都提醒他一下了，哎，师傅，你这样刷视频，你这太不安全了。”你猜那个司机怎么回他？我这个也不会封我多少心啊，没关系，我不会出什么状况，就这样子的。
1: 是，
0: 就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他说我当时我坐上车坐一半半我就想下车，但是呢想想也算了，而且他说我很想给他差评，但是呢也觉得他不容易，就是也很纠结啊，
1: 很矛盾
0: 啊、是，像这种行为我们能管是不是？
1: 能管，
0: 嗯，
1: 可以去投诉他。
0: 嗯，但投诉他，他不是想给他差评，他都没有给。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交警可以管他的，
1: 对
0: 吧？这其实是就是不合法的，
1: 这个、就是分心驾驶的一种。
0: 嗯、是的，是的，啊、
1: 嗯。
0: 还有吗？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违停。
0: 嗯，
1: 违停问题就一直是存在的，就是这个乱象嘛。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动态清理整治。
0: 嗯嗯，
1: 哎，然后第五个就是因为到了秋冬季，我们的货运物流啊，这个复苏，那么夜间的货车容易出现违停啊、超速啊、疲劳驾驶这些，容易引发重大事故的违法行为。
0: 嗯，
1: 我们也会对一个强化整治。
0: 嗯，也请您啊，就是结合近期你们工作的一个情况，包括路面啊查处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罚却很重的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我觉得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酒驾，因为很几乎所有人都是因为抱着侥幸心理，
0: 嗯，
1: 然后去酒后去开车，但是偏偏就被我们给查到，
0: 嗯，
1: 啊，这个因为酒驾你轻的只是违法暂扣驾驶证，但是重的它会涉及到触犯刑法犯罪的问题，它会影响家里小孩将来的考公啊、参军啊什么的，就是它的成本是其实是很高的。
0: 那如果是有公职单位的，那只要你一次酒驾，那你自己的人生包括你的未来的前途就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把叉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还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去，因为现在叫代驾其实也挺
0: 方便，非常
1: 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对，那第二个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违停的行为，他们觉得就有些车驾驶员嘛，觉得小路啊、支路啊这种可以随便停，但其实我们现在有依托监控设备来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抓拍。
0: 嗯，
1: 啊，就是有可能你觉得现场可能没有民警在就可以乱停，但是我们可能就已经被监控设备给采集到了这个违法。
0: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儿还有一种就是，以前哎这地方都没有拍。
1: 对，
0: 现在我就停在这儿，肯定也没事儿。
1: 对，
0: 那你是多久的以前？
1: 是，
0: 对吧？
1: 因为设备我们都是会新增的，
0: 对，会更新的。而且呢，设备的这种功能也是越来越先进的，朋友们。
1: 对，
0: 我只能跟大家透露到这里了哈，知懂的人都懂得，不能随便停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刘星这位朋友哈。
1: 嗯，
0: 他说呢。他跟徐警官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在7点到7点半的时间，在奥体从湾边大桥一下桥的那个口，有一个可变车道。他说呢，是不是可以早上改为可左转到去华威中学的？行，我们徐警官记下了，我们回头这个地方您了解吗？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一个是要跟属地的大队一起到现场去充分调研一下，然后再分析一下这个改那个信号灯配置
0: 的可行性。
1: 对对，这个因为需要研讨，我们先给您登记一
0: 下。记
1: 下
0: 来了，对，记下来了，
1: 后续会联系您。
0: 没错，刘星也请您留下一个联系电话好不好？您现在 走这个路口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吗？也可以详细来说一说。

0: 说哈，您的这个反应的这个情况我们记录下来了。您比如说通行的时候大概是七点到七点半嘛，可能就是早高峰，是不是送孩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送孩子去华威中学上学，您是觉得那边的可变车道觉得左转车道那个时候不够用，还是什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也问一问收音机前其他的听众朋友会不会跟您有同样的感受啊。刘星也请您详细的来说一说好吗？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哈，就是目前通过您的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一个是酒驾啊、大家的一个被忽视，但是呢他的违法行为那后果处罚是很严重的，另外一个就是随意停车。随意停车这真的就是一念一闪，而且现在哦就是重点查纠啊、有一些路段，我们不是福州还有一个柔性化执法吗？就是你有一些违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福州交警的 APP， 你进行一个学习，你可以免处罚。但是啊，如果是那种重点查纠的阶段，
1: 对
0: 那个路段，你只要在那些路段上一停，
1: 就
0: 无论说是啊、有没有扣分的，那绝对都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学习来进行免罚的啊！这个一点要提示大家哈、啊。以往可能，哎呀，我觉得哎，我还有一年有三次机会，可以通过这个学习啊，我自己就免于处罚。现在不行了，朋友们，没有这个机会了。现在在一些严管路段、重点路段，那绝对是零容忍的啊！这是关于违法停车的、随意停车的这个问题。好，徐警官，还有吗？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司机朋友，他在那个灯光的使用上不是很规范，就是比如说雾天啊，他也不开雾灯啊，然后很多人雾天他可能只开近光灯，那就很容易引发追尾的这个一个事故。
0: 是这个要注意。那以前呢还有一个就是不懂只开了远光的。对吧，只开远光灯的话就是你自己啊可以看得清别人，但是你对向来的车根本都看不清你在哪儿，很容易就对向相碰上了、
1: 特别是在快速路下来之后没有及时调整
0: 灯
1: 光
0: 对，在高速路上那都是那个大灯开的亮亮的是吧，那你如果说下高速的时候进到城区里头，这个还是要注意哈。
1: 是
0: 这些看似比较小的一些习惯、可能就是一些事故高发的一些元凶了啊。
1: 对，
0: 行，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回答大家的疑问的环节哈。也请徐警官来进行一下科普。包括你看像我们福州的秋天可能会出现一些雾天啊雨天、特别是那种强对流天气，突然一下雨就下得很大，有不少的车主就存在一些操作的误区。徐警官请你来科普一下。
1: 那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我们雾天行车我们正确做法应该是开启近光，然后雾灯还有示廓灯，同时要减速保持车距，以免引发追尾的事故。然后当然也不能随意去变道超车，因为这种雾天的情况下视线是比较差的。那第二个就是雨天湿滑的这个路面，它因为摩擦力小，那你刹车距离就会变长，所以说你也不能跟着前车太近，一定要提前减速，然后有一个提前预判的那么一个准备。那第三个就是夜间的行车，因为我们秋冬昼短夜长嘛，天黑的更早，夜间的视线就会比较差，我们一定要降低车速，然后要保持高度的那个注意力，同时也不要有疲劳超速驾驶的这些行为。那第四个就是非机动车你不能去逆行闯红灯，因为我们秋天的时候穿的衣服比较多比较厚重，那行动可能就会有点迟缓。那我们就要遵守那个交规来通行。那第五个就学校周边还有小区的路口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因为现在学生行人的出行在节后是恢复常态的，我们按照道交法规定一定要驾车要礼让行人，因为他们有优先的通行权。
0: 行，希望大家也能够记到心里去啊。还有

0: 不少人想问，现在就是外地车的轻微违法还能够免罚吗？常态化的执法标准又是怎样的呢？徐警官，
1: 针对外地车轻微免罚这个政策，其实是我们在重大节假日期间推行的，那平常其实是没有这种政策的。那常态化的执法标
0: 罚了，违法了都不违法，咱们就规规矩矩的，好不好？行，也非常感谢徐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左海海底世界8号起闭馆改造，国庆档票房突破11亿元。你知道吗？无座票不是只能站，其实是无固定座位票。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提升游览体验，已经运营31年的左海海底世界已经于8号起闭馆，进行为期4个月的升级改造，预计在明年春节前换新亮相。闭馆期间，左海摩天轮旋转木马照常营业。在此次的改造当中，50米的海底隧道是重头戏，隧道的玻璃将全部更换，内部的造景呢也会重新布置，略显空荡的电教馆将变身为潜水艇船舱，游客呢可隔着展缸与海洋生物对视，新增的球形水母缸将营造梦幻的水母空间。本次改造是一场面向馆区的全域升级改造，除了上面提到的核心场景改造之外，左海海底世界还将完成全馆的软装的翻新与设备的提质工作。在长假当中呢，假期像是开了倍速，因为行程太满，大脑短时间呢录入了大量的新记忆。如果假期没能充分的好好休息，也很容易呢掏空精力。建议在节后呢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期，固定三餐和作息，吃得清淡，用深呼吸来代替刷手机，下班早点回家，工作从最简单的开始处理，每小时起身做30秒的拉伸，桌前呢放柑橘类的水果来进行提神。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日，2026年国庆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的票房前3。国家电影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

块，荧幕总数呢达到95819块。按照九个月约270天来计算，相当于每天呢净增近10块荧幕，平均每家新增影院带来约6块荧幕。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可以乘坐未被出售的空座。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呢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乘客可以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的落座乘车。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的席位已经售出，无票乘客请勿入座。黄灯亮起，代表当前没有乘客，下一站有乘客，无座票乘客可以暂时落座。待该席持票人员上车之后呢，需要主动让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呢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在11月7号，876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这趟的山西之旅呢，还将看到雄居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出发的时间是11月7日周六，返程是11月12日周四。15人成团，满20人工作人员带队，25人满团。60周岁以下的成人每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是每人3825元。老人门票呢是优惠555元。确定参团呢，需要先缴纳每人1000元的定金，在成团后3个工作日之内缴纳剩余的团款，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行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2: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儿童公园、乌龙江公园分别发布公告，本周上班时间有变，明天10月10日是工作日。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冲击奥斯卡，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儿童公园管理处发布公告，从今年的5月30号起，陪伴孩子们度过夏日欢乐时光的儿童公园戏水园又到了停止开放的时候。停止开放后呢，将对戏水园的各类设施设备开展全面的检修与维护保养，排查隐患，优化设施，待到明年夏日来临，以更安全完善的面貌和大家见面。期待2027年夏天，我们再度相约戏水园，共享清凉时光。乌龙江公园视频号发布了滩公园戏水池的关闭公告。6月起，陪伴孩子们一整个夏天的沙滩公园戏水池又到了停止开放的时间，暂时和大家说声再见。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呢，共33天，相比去年的28天增加5天。国庆节是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天。明天10月10日，星期六是工作日。在国庆假期期间，辽宁大连文旅市场呢是高度的暴涨。10月5日，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客场1-0击败大连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赛事叠加了假期，带动了大连文旅的消费火热。总决赛火热现场正是东北超整个赛季的人气缩影。全赛季呢有34场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球迷凭借观赛的票根，可以免费的预约游览省内的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20000余家合作的商户折扣优惠。同时，全省呢布设了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浓郁的足球氛围延伸到了赛场周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来关注电影。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继续向您推荐十一月七日出发的畅行八七六，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十一月七号周六到十一月十二号周四。来关注一下费用的包含，包含的福州往返太原的厦门航空经济舱含税，安排当地的旅游大巴舒适出行，行程用车呢保证一人一正座，住宿全程五晚四钻酒店，单人的房差呢是650元，全程包含五早加八个正餐，正餐的餐标是40元。门票包含了景点的首道的大门门票，还有必消的景区的交通，当地呢是有持证导游来为您服务，保险包含了旅行社的责任险和赠送的旅游意外险。60周岁以下成人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3825元。行动的朋友可以在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何洁《也许有一天》。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12:30，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本身

0: 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西滨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铁路重点旅客可免费办接送站服务单，太危险，一男子喝一斤白酒开智驾昏睡车内，稍后来关注详情。眼下连江西滨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盛花期，宛若粉雾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步入连江的西滨公园，成片的粉黛乱子草肆意铺展，花穗如丝，蓬松似絮，风一吹呢，便漾起层层叠叠的粉色波浪。市民游客三三两两，或者闲庭信步，或拍照打卡。居民陈女士说，饭后带孩子来这里散散步，一走进公园就被这成片的粉色惊艳到了，没想到会这么美。近日，民政部公布202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全国婚姻登记机构和场所共计4162个，其中婚姻登记机构1134个，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76.5万对，比上年增长10.8%，结婚率为4.8%，比上年增长0.5个千分点。记者梳理公报中2025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的数据发现，去年登记结婚中的人口当中，25至29岁年龄段的结婚人数最多，约499万人，占比达到了36.88%。自2013年开始，连续13年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近年来，我国大力地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铁路部门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的接送站服务，家属呢只需携本人的身份证以及旅客的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来进行申请，工作人员核实登记之后就会开具接送站的服务单，家属凭单据进站接送旅客。近日，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现，在凌晨的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

慢行驶，并最终呢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经调查，司机裘某在绍兴和朋友吃饭，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之后呢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且开启了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了驾驶证，五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来自畅行876的山西建筑之旅哈，古建筑之旅。这次线路呢走得非常的全，太原、大同、平遥、湖口，还有五台山，以及就是五个板块哈，是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性走透。六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性都安排上，一趟走遍老山西。景点也是非常的熟悉，包括了独家的隰县的小西天，还有双古城，也是真正的纯玩之旅。福州的散客线路呢，几乎没有纯玩的山西线路，大部分呢都会进购物店以及穿插车购的环节。畅行876安排的独立团是真正的纯玩，不进店，不插边，连车上都不卖特产。11月7日周六出发，11月12日周四返程。60周岁以下成人每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3825元。心动的朋友赶紧关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斑马音乐歌曲推介时间，来自海龟先生，假如春天来临。

等待着，好像有新鲜事物在生长，它们在泥土里嗷嗷的吼叫。伴着刺耳锐利的阵容，快速蔓延就要进入你窒息。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隔壁老王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王，《花儿》。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超决赛时间，下周六，地点在厦门，厦门对阵福州。长途驾驶疲劳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息，不带手机进卧室可能睡得更好，稍后来关注详情。根据闽超竞赛的规程以及足球赛事的经验做法，决赛由积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进行比赛，并在积分排名第一的球队所在城市举行。截至第17轮，厦门、福州分别排名甲级的第一和第二名，剩余两轮比赛的胜负呢，均不影响两队排名。决赛呢，将由厦门对阵福州，在厦门市举行。经组委会深入论证、审慎研究，将第19轮甲级组厦门对福州的比赛与甲级组的决赛合并举行，时间呢定为10月17日星期六晚19点，比赛地点为厦门白鹿体育场。采用单场决胜制，常规时间内打平则采取直接互罚点球的方式决定冠亚军。应急车道到底多急才能使用呢？有些司乘人员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存在误区，一些自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呢是并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例如长途驾驶疲劳，想在应急车道休息，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设置导航，开累了在应急车道更换驾驶员，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等，这些都不允许。据介绍，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分为两种，一呢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第二呢是等待救援。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57岁的重庆游客周先生在杭州游玩5天，2日行了3万步，突发呢排尿困难，膀胱内呢阻塞7厘米血块，因其早前有前列腺增生且出行前拒绝手术，终因旅途疲劳诱发了急症。浙大医院的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牛奔提醒，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出行前应该评估病情，若医生建议手术，不要因为假期而强行拖延。旅途中久坐、憋尿、剧烈活动、劳累都可能诱发类似老周这样的急性尿潴留或者尿血。下班回家后先睡一小觉，睡到凌晨再起床熬夜刷手机，刷够了再重新入睡，这样真的可以有效地缓解疲劳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党委书记、主任医师杨普德表示，将夜间的睡眠随意地切碎，很可能会破坏睡眠的规律性和连续性，长期这样呢，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不

好，不推荐呢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睡眠。正常生物节律呢是每天23时左右入睡，早上6-7点钟醒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来详细的介绍几个在这一趟的畅行八七六山西的古建筑观赏团的其中的一些景点。首先是非常熟悉的独家的西天小西天，大概呢是随着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爆火了全国，西县小西天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也吸引了大量玩家来打卡。这个景区呢是荣登山西的最火的点位。另外呢，双古城也是非常的特别，也很有当地特色，分别是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有安排，也特别安排了一晚的平遥古城特色客栈，晚上可以逛一逛非常不一样的夜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60周岁以下成人每人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3825元。行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斑马音乐歌曲推介时间，来自黄龄，贪嗔痴慢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

0: 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资讯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左海海底世界闭馆改造，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11亿元，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稍后来关注详情。为了提升游览体验，已经运营31年的左海海底世界于8号起闭馆，进行为期4个月的升级改造，预计在明年春节前换新亮相。闭馆期间，左海的摩天轮旋转木马照常营业。在此次改造中，50米的海底隧道是重头戏，隧道玻璃呢将全部更换，内部造景重新布置，略显空荡的电教馆将变身为潜水艇船舱，游客可以隔着展缸和海洋生物对视，新增的球形水母缸将营造梦幻的水母空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日，2026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的票房前三。国家电影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按9个月约270天计算，相当于每天净增近10块银幕，平均每家新增影院带来约6块银幕。冷冻面食最好在3个月内吃完。据专家介绍，黄曲霉素最主要的来源是发霉的粮食、谷物和坚果。一旦发现有地方发霉，食物去掉发霉的地方呢也别吃了，因为呢菌丝或者毒素不仅存在于食物表面，还会深入内部。新鲜的面食需要长期存放，可放在冷冻的环境当中，食用前加热，并在3个月内吃完。在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的出游充分释放出了相当的数量，长线出游特征呢是进一步的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呢显著拉长，县域的停留时间也是延长明显。

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出台的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之下，在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呢要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呢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 在接下来的11月7日，畅行8-76，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高标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性呢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 11月7日出发，11月12日返程。 15人成团，满团25人。 60周岁以下成人是每人4380元， 60周岁以上呢每人3825元。 老年人门票呢会优惠555元。 确定参团需要每人先缴纳1000元的定金， 成团之后3个工作日之内呢缴完剩余的团款， 并且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 行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来自白小白，他的最新单曲名字叫做《耳光》。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

0: 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超决赛时间，下周六在厦门，厦门对阵福州。长途疲劳能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最佳睡眠时长到底是几个小时？稍后来关注详情。根据闽超竞赛规程以及足球赛事的经验做法，决赛呢是由积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进行比赛，并在积分排名第一的球队所在城市举行。截至第17轮，厦门、福州队分别位列甲组的第一、第二名，剩余两轮比赛胜负呢均不影响两队排名。决赛呢将由厦门对阵福州，在厦门市举行。经组委会的深入论证、审慎的研究，将第19轮甲级组厦门队对阵福州队比赛与甲级组的决赛合并举行。比赛时间为10月17日星期六晚7点，比赛地点为厦门的白鹿体育场。采取单场决胜制，常规时间内打平则采取直接互罚点球的方式决定冠亚军归属。在今年的国庆假期，福州的水果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换季，果品储备充足，货源结构稳定。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日均到货量稳定在2300吨左右，货源覆盖省内及云南、辽宁、山东、新疆等全国的优质产区。国产水果之外呢，还有进口的精品水果，在售品类超过200多种。今年秋季水果的价格呢，同比下降约20%，品种丰富，价格亲民，充分满足市民节日的多样化、高品质的高费消费需求。应急车道到底要多急才能使用呢？有些司乘人员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存在误区，一些自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并不能占用应急车道，如长期疲劳驾驶想在应急车道休息，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内设置导航，开累了在应急车道更换驾驶员，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等等，这些呢都不允许。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呢分为两种，一种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紧急执行任务，第二是发生车祸等待救援。每天睡几个小时能够延缓衰老？相关的研究显示，每天睡6到8个小时，衰老速度是最慢的，患病风险更低，睡得太少、睡得太久都会加速全身的器官老化。不过呢，这个标准呢也是因人而异，作息规律才是守护健康的最有效方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

六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最有代表性的精华呢，全都安排上，一遍走透老山西。双飞六天，太原进出。其他的经典的景点像是壶口瀑布、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等等，全程纯玩零购物。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介时间， JJ 梁咏琪《爱到越来越对的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3:30，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

0: 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从明天起坐飞机要涨价了。00后逐渐成为结婚的主力军。57岁男子日行2万步致膀胱堵塞。稍后来关注详情。

从明天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及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近日，民政部公布的202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全国婚姻登记机构和场所共计4162个，其中婚姻登记机构1134个，全年依法办理和婚姻登记676.5万对，比上一年增长10.8%，结婚率为4.8%，比上一年增长0.5个千分点。记者梳理公报中2025年结婚登记人口的年龄分布数据发现，去年登记的结婚登记的人口当中，25至29周岁的年龄段结婚人数最多，为499万人，占比达到了36.88%。从2013年开始，连续13年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高铁坐过站，别自己出站。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车站对本站发现或者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的游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的乘车站。另外，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暂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呢，发生误乘、误降时，游客应当及时向车站还有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是不予受理。在国庆中秋期间，57岁的重庆游客周先生在杭州游玩5天，日行2-3万步，突发呢排尿困难，膀胱内阻塞7厘米血块。因为其早前有前列腺增生，且出行前拒绝手术，因为旅途疲劳，最终诱发了急症。浙江大学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牛奔提醒，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出行前呢，应该进行病情评估，如果

医生建议手术，不要因为假期而强行拖延。旅途中久坐、憋尿、剧烈活动、劳累，都可能诱发类似老周这样的急性尿潴留和尿血。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在这次的山西古建筑之游当中呢，畅行八七六，向您推荐了很多不一样的卖点。首先呢是走的全，太原、大同、平遥、湖口、五台山，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走透，包含了被黑神话悟空带火的隰县小西天，还有双古城，也就是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是真正的纯玩之旅。不进店不擦边，在车上呢都不卖特产。畅行八七六给到大家全程的四钻酒店，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缓解旅途疲劳。安排全餐，也就是让大家呢可以不用再操心每一天需要吃什么。很多市场上的旅游产品呢，六天头尾都没有行程。这次的畅行八七六，山西独立团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把头尾两天都充分利用，都安排了景点参观，时间完全没有浪费。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也欢迎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来自刘宇宁的最新单曲《月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3: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粉雾海上线，12306显示售罄，第三方平台却说有票，有店铺一次性做一套，已卖出10万多件，稍后来关注详情。

眼下连江的西滨公园粉黛乱子草迎来了盛花期，宛若粉雾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进入连江的西滨公园，成片的粉黛乱子草肆意铺展，花穗如丝，蓬松似絮，风一吹呢，便漾起层层叠叠的粉色波浪。市民游客三三两两，或闲庭信步，或打卡拍照。当地居民陈女士说，饭后带孩子来这里散步，一走进公园就被这片粉色惊艳到了，没想到会这么美。近日，赵女士计划从北京前往长春，理想的车次在12306显示售罄，需要候补。她打开第三方平台，页面显示安心抢，抢到后半段换个座位。于是呢，赵女士在第三方平台提交了购票的需求，全程按照全程费用支付了票款。然而付款之后，第三方平台只出具了一张北京西站至北京站的车票，其他路段呢，需要游客上车之后自行补票。铁路部门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家属呢只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以及游客的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来进行申请。工作人员核实登记之后，就会开具接送站的服务单，家属凭单据进站接送旅客。近日有游客发帖称，列车上的不少乘客自带一次性的座套。有网友评论称，最近的气温较高，人们穿着清凉，怕被其他人传染了皮肤病。据了解，座套的价格从1元到10几元不等。部分商铺的一次性椅套已经售卖了10万多件。那么用酒精来擦拭小桌板，给座椅套一次性的座套是有用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彤曾表示，这些做法呢，更多呢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降低 HPV 的感染风险作用非常微弱。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畅行八七六向您诚意推荐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十一月七日，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十一月七号从福州出发，十一月十二号返程，总共六天五晚，十五人成团，满二十人安排工作人员带队，二十五人满团。活动费用呢是六十周岁以下的成人4380元，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是3825元。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二字来了解详情，也欢迎拨打报名的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好的，节目的尾声来关注到的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来自宋雨琦《雨中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国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儿童公园、乌龙江公园分别发布公告，别跑空。本周上班时间有变，10月10号正常上班。男子睡过头，近300元大闸蟹一觉醒来变成碳，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8号，福州市儿童公园管理处发布公告，今年5月30号起，陪伴孩子们度过夏日欢乐时光的儿童公园戏水园又到了停止开放的时候。停止开放后呢，将对戏水园各类设施设备开展全面检修和维护保养，排查隐患，优化设施，待到明年夏日来临，以更安全完善的面貌和大家见面。期待2027年夏天，我们再相约戏水园，共享清凉时光。同时呢，乌龙江公园视频号发布，滩公园戏水池关闭公告。6月起呢，陪伴孩子们一整个夏天的沙滩公园戏水池又到了停止开放，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同样，停止开放后呢，公园方面将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维护检修，明年将以一个更好、更完善的面貌迎接大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入境游人数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也正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英国游客感叹，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之后呢，他已经爱上了这里。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于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正常上班，各位千万不要忘了。近日，在江苏南京，一位陈先生晚上7-8点钟呢，上锅开始蒸大闸蟹，因为工作较累，洗完澡躺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9点才醒，8只大闸蟹已经烧成炭了哈。这个期间呢，油烟机自动强吸，也没闻到味道。那么陈先生提醒大家，做饭千万不能马虎，安全第一。有的时候呢，太累了，要学会给自己放个假。虽然国庆假期刚过，可是有些朋友呢，已经开始谋划下一次旅行了。如果您11月份有时间呢，可以选择跟着876一起走进山西，感受这个古建筑之美哈。那不管是给自己报名，还是给家里的老人报名呢，我们这次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带各位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啊。我们的团期时间呢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一共6天5晚。那我们的这个6天5晚呢是不会浪费时间的哈。市面上很多产品6天它的头尾都没有行程安排，那我们这次呢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2天头尾时间能够利用起来，都安排了景点参观，不浪费时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全程体验，跟各位承诺是真正的纯玩之旅啊。我们这次呢不进店不擦边，连车上都不给各位推销特产哈，干干净净出行。您如果说有购物需求呢，可以自行解决。还有就是我们的住宿哈，给各位安排了全程4段酒店，让各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休息环境哈。只有睡好觉，才有更好的精力能够投入到第二天的行程当中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哈。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呢也很优惠，60周岁以下成年人4380，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3825哈。各位感兴趣的话，旅游可以持续回起来。如果说您是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易旭工业园区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711关闭印度全部门店，为什么常吃梭子蟹还是会过敏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为抢抓黄金施工期，国庆假期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10余台大型器械连续作业，易序园区项目全线不停工，主体结构、室外装修、设备安装、机电配套交叉推进。据了解呢，易序工业园区1期项目目前已落地 A 地块、B 地块、D 地块，打造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都市工业综合体，重点培育光电光学、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现代化产业。国庆假期前夕呢 ，A 地块完成竣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呢，预计吸引逾150家工业制造企业入驻，达产后年工业值约12亿元，将为福州主城区都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树立崭新新地标。国庆假期，福州水果市场迎来新一轮换季，果品储备充足，货源结构稳定。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日均到货量稳定在2300吨左右，货源覆盖省内及云南、辽宁、山东、新疆等全国优质产区。国产水果之外，还有进口精品水果，在售品类超200种。今年秋季水果价格同比下降约20%，品种丰富，价格亲民，充分满足市民节日期间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近日，日本零售业巨头711控股公司10月6号发布声明说，旗下连锁品牌便利店711位于印度的所有门店均已关闭。日本媒体方面表示，711便利店因不敌当地竞争对手而退出印度市场。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过敏的问题。临床上，很多人常年吃海鲜没事儿，某次身体状态波动就中招了。福州市第一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江金峰解释，蟹肉里呢是有致敏蛋白的，你第一次吃的时候，身体会悄悄地记下来，这个阶段没有症状，叫做这个致敏啊。那当再次食用蟹肉时呢，由于机体可能涉及熬夜、劳累、感冒等免疫力低下，或者一次性吃过多蟹肉时，就可能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同时呢，不同海域、不同批次的蟹蛋白结构不同，可能携带新的致敏蛋白。所以说，这个海鲜是好吃，但是各位第一要控制量，第二呢，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就医。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的来回复旅游。我们11月份的这个山西之行，在等着各位。那最近呢，咨询的朋友们热情还是很高涨的，因为我们这次呢，给各位安排的行程很不错，走的全，怎么个全法？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壶口、五台山，山西的五大板块呢，一次带各位走透。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点都给各位安排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程过程当中的体验是很好的，尤其是在这个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这边呢，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您晚上可以很从容的逛夜景。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是纯玩之旅，没有各种进店购物推销，您完全可以放心。尤其是给家里老人报名的，总怕说老年人耳根子软，这个一说一煽动就开始买东西，不会，您放心，咱们没有这个安排。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了14: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连攀高架到五里亭方向开始出现排队，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其他一些路段还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在你不开心或焦虑的时候，喝杯奶茶、咖啡，买点衣服、小玩偶、小饰品，甚至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你的心情就瞬间好起来了。从心理学角度看，在能力范围内买点喜欢的东西哄自己开心，是性价比很高的心理滋养方式。首先，买买买是情绪宣泄的出口，让你把压力、委屈等情绪转化成给自己买好东西的具体行动，这比把情绪闷在心里舒服多了。

0: 再者，当你纠结奶茶要点几分糖，选什么风格的衣服时，你的注意力会转移到怎样让自己开心这件事上，可以帮你暂时跳出负面情绪的怪圈。本质上，适度的买买买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关怀，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你心里还有某种欲望，就不会上着学、上着班或是做着家务的时候情绪突然就崩了。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会成为支撑你的精神支点，让你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左海海底世界8号起闭馆改造，老街漫游成旅游新顶流。你知道吗？无座票不是只能站，其实是无固定座位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为提升游览体验，已运营31年的左海海底世界将于8号起闭馆，进行为期4个月的升级改造，预计春节前换新亮相。闭馆期间，左海摩天轮、旋转木马照常营业。此次改造中呢，50米海底隧道是重头戏，隧道玻璃将全部更换，内部造景重新布置，略显空荡的电教馆将变身潜水艇船舱，游客可以隔着展缸与海洋生物对视。新增的球形水母缸将营造梦幻的水母空间。本次改造是一场面向馆区的全域升级改造，除了前述核心场景改造外，左海海底世界还将完成全馆的软装翻新与设备提质工作，对展馆布局、灯光氛围、展陈设备、游客服务等配套开展系统化优化，营造全新的深海秘境。这个假期，四川雅安八一路老街漫游爆火出圈。国庆期间呢，不少游客偏爱到小城寻一份闲事。坝坝茶摊沿街铺开，火上飘，烧烤香气四溢，川剧变脸，古风歌舞轮番上演。一杯茶10元起，却能带动数百元的周边消费。从赶景点到泡老街，旅游玩法的模式转变。那据统计呢，国庆前6天，雅安与城区共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超6.8亿。今天已经是国庆节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了，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调整过来，感觉假期像是开了倍速。这是因为

行程太满，大脑短时间录入了大量新记忆，如果假期没能好好休息呢，也很容易掏空精力。建议各位节后给自己3到5天缓冲期，固定三餐和作息，吃清淡，用深呼吸来代替刷手机，下班早点回家，工作从最简单的开始处理，每小时起身做30秒拉伸啊。这个桌前呢，可以放一些柑橘类水果提神哈。那假期期间呢，出行过程当中，很多人由于这个票的这个车票紧张哈，可能买的是无座票。那说到这个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啊，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可以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哈。无座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呢，可以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啊。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呢，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席位已售出啊，无座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起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那无座这个无票无座票旅客可以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起代表当前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啊，这个就可以放心落座了。那无座票旅客上车后呢，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呢不发售无座票。

0: 微信平台，各位此刻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哈，我们给各位安排的11月份的山西之旅啊，带着各位去的一些精华景点，像这个壶口瀑布哈、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啊，一些山西的精华特色景点都给各位安排上了。而且呢，我们是全程无购物，价格也很优惠哈。最主要呢是山西啊，我觉得到了之后还是要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虽然网上呢有一些梗，有一些段子说山西菜怎么怎么样哈、啊，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千人千面哈、啊，每个人口味不同。山西也有很多好吃的特色小吃哈、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哈、啊，各位可以回复来查看了。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体验催生消费新热潮，不想上班其实是多巴胺戒断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一号二号泊位工程于9月29号通过竣工验收。据了解呢，袁弘作业区一号二号泊位建设规模为20000吨级及30000吨级多用途泊位各一个，按线长402米，设计年通过能力为262万吨。泊位投用后呢，将进一步补齐松下港区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港区物流及疏运体系，持续提升福州港综合服务能力与对外开放能级，增强国

继航运竞争力，为中印尼两国双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筑牢坚实港口交通保障。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同步升温，旅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呢，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如今呢，消费者不止买食物，更愿为独特经历、情绪感受买单，体验经济遍地开花。盘点那些市集新花样啊，沉浸式市集，游客变身剧中人啊，在江苏常州古风沉浸市集呢 ，NPC 扮嫦娥苏东坡，飞花令对诗迎云湖壁，可兑换美食文创，还有非遗甜白酒戏曲手作体验，沉浸式体验带动市集商户增收，整体销售达普通市集的3到4倍，游客带走的不只是吃食和文创，更是一段穿越式的记忆。烟火市集玩出新花样，在北京成都菜市场里开咖啡馆，十几元就能喝一杯，把咖啡当成炒货，按克称重，买菜间隙喝杯咖啡，松弛感拉满，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纷纷专程打卡。节后呢，很多朋友还是不想上班哈，这其实是大脑在抗议。假期中新鲜有趣的活动呢，让大脑持续分泌多巴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哈。假期结束后回到日常，多巴胺等兴奋神经递质水平骤降，而维持精力的去甲肾上腺素等系统呢未能及时跟上，大脑就会出现动力不足。这种从高多巴胺环境到低多巴胺环境的切换呢，通常被称为多巴胺戒断哈，表现是空虚、失落、动力缺失。各位假期没玩够的哈，也可以考虑11月份跟着我们一起去山西啊。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咱们6天5晚带各位逛山西的精华景点，像这个五台山、壶口瀑布、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平遥古城、王家大院等等这些哈，全程无购物，整体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给各位安排的也都是很精华的景点，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来了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舰转错，连续三天等您来见。江淮汽车又跌停，江淮汽车跌停走出两连板。世界气象组织称厄尔尼诺正在增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军福州舰，以福州为名，2001年入列以来已劈波斩浪25载，海军福州舰啊首次回到福州开展战舰回家乡成舰共建系列活动，10月16号到18号在马尾区青州作业码头可参观福州舰海巡06、东海救助115轮，开放时间为10月16号到18号，每天早8:30到中午11:20，下午14:00到17:20。本次活动采取扫码预约注册、摇号中签模式，参观预约系统已于10月9号到10月10号开放预约注册，每个手机号最多可注册4个人信息，因码头容量有限，无法满足所有报名群众参观需求，敬请谅解。一款被网友称为蛋塔界加长林肯的60厘米超长蛋塔在社交平台走红，顾客拿到手的第一件事往往是举起手机拍照。超长蛋塔官方售价一般为16.8元一个，部分二手平台代购价为56.8块一个，溢价超过3倍。多家烘焙企业负责人表示呢，普通蛋挞解决的是想吃一口甜点的需求，而60厘米的超长蛋挞呢，则展示了社交属性啊。某品牌门店高峰时期一天能卖出约1000个。那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出消费提示，一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热量呢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饭甚至两顿饭的水平，各位一定要酌情使用啊。再来关注，受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舆情影响，继昨日跌停后呢，江淮汽车今日开盘一字跌停哈。截至发稿，该股报22.25块每股哈，跌幅9.99%。消息面上，10月8号，汽车资讯平台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视频显示3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测试过程中，刹车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车辆丧失制动能力，仅能依靠 P 档实现应急制动。该消息迅速登上热搜，引发市场广泛热议。当日晚间呢，尊界汽车懂车帝先后针对该事件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那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呢，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呢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呢，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将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微信平台有朋友问我们这个山西之旅的价格哈，我们这价格是相当优惠的。咱们这个行程呢是6天5晚，而且呢这6天5晚是不浪费时间的。什么意思呢？市面上有很多6天的旅游产品，它是头尾没行程的啊，就等于其实你浪费了2天啊。但是我们这次安排呢，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头尾2天时间都能利用起来，安排了景点参观，时间呢不浪费。我们的价格呢也很优惠哈，60周岁以下成年人4380，60周岁以上老年人3825。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差呢？因为有些景区景点60周岁以上老年人他门票是有优惠的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超决赛时间调整，10月17号厦门对战福州。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不带台积电，节后返岗这样赶走假期综合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哈，根据闽超竞赛规程呢，决赛由积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进行，并在积分排名第一的球队所在城市举行。截至第17轮，厦门队、福州队分别排名甲级组第一名、第二名。决赛将由厦门队对战福州队，在厦门市举行。鉴于10月17号举行的第19轮甲级组厦门队主场对阵福州队比赛与原定决赛时间10月24号相近，且对阵双方办赛城市相同，同意将这场比赛与甲级组决赛合并举行，时间为10月17号星期六19点，地点是厦门白鹿体育场，采用单场决胜制，常规时间内打平则直接互罚点球决定冠亚军。福建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到12号的每日9点到22点，网上报名时间为15号到24号的每日9点到22点。考生应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按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报考点及报考招生单位公告要求，我省共设置

14个报考点，应届本科毕业生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的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或高校报考点，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报考点，单独考试考生应选择这个招生单位所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近日呢，计划进军芯片制造业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旗下独立公司运营啊，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商业帝国将建立并运营相关芯片工厂，这也基本打消了外界此前关于台积电可能负责运营这一雄心勃勃项目的猜测。

国庆长假结束后呢，不少人出现睡不醒、浑身乏、吃饭没胃口、注意力难集中等情况。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贾丽霞介绍，节后综合征呢算不上真正的疾病，只是生活节奏突然变化带来的身体短暂适应障碍啊。调好生物钟是第一步，早上起床立刻拉开窗帘晒五分钟太阳，午后呢尽量少喝咖啡浓茶，肠胃也要及时减负，三餐回归清淡，每天保证喝1500毫升到2000毫升温水，每餐7-8分饱就刚刚好。日常可以做微运动啊，每天抽出20分钟到30分钟快步走拉伸身体，心态上切记一步到位啊，各位还是注意一定要调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我们先来关注微信平台的路况消息。好朋友提到由西州大桥王宝龙往金山方向啊，这个桥上堵了，目前是什么情况？哦，这边目前队伍排的还是挺长的哈，应该说游戏路大桥目前双向都在排队哈。那从这个苍山一侧呢，大概是在闽江大道这个位置开始，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那反方向呢，目前这个队伍应该是从工业高架上桥处一路往游戏路方向的，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那稍后我们也关注一下这边什么情况，您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倒还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啊，感谢微信平台 Crazy， 他提到的是这个游戏路大桥往金山方向是有四车追尾的哈，目前交警正在处理。那这边追尾呢，应该也是影响到了桥面另一侧的通行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开车在路上安全第一哈。那微信平台海阔天空这个发来了照片哈，在跑步，这不是跑步机吧，这应该是单车哈，我看着像啊。下午好，在健身。下午好，下午好。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产业园园区如何更绿。哈佛等9所大学面临调查。94公里火车票价格11.5元，长征胜利90周年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

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布局建设一批零碳园区。今年四月，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数字福建产业园、连江可门深远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入选福建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全省共五个园区入围，福州独占三席。其中呢，连江可门深远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入选园区内共有9家企业，2025年耗能 279.41 万吨标准煤，正实施绿电直连、用热代替、存量计改等组合权，并谋划 CCUS 项目。数字福建产业园则统筹域内新能源项目，通过绿电直连加绿证交易，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据福州机场边检站统计，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号达5200余人次。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内地居民出境 1.2 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5.1%， 以旅游探亲为主。入境方面，探亲、旅游和商务为主入这个为主要入境目的，共保障2500余人次外国旅客入境，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旅客达900人次。两岸往来方面，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昨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使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H-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H-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我们再来关注，每天上午呢，在甘肃白银市有一辆绿皮慢火车开往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长征站呢，建于1972年，为纪念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94公里，全程票价11.5块，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列车就会为他们停靠。乘坐火车的少年说呢，因为有红军，我们才有今天的安稳，长征精神永远活在中国人心中。微信平台，此刻您还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我们11月7号带着各位6天5晚去山西，好好的玩一圈哈。咱们这次行程呢，安排的那是相当好，不光是这个景点安排得当啊，最主要的是我们全程纯玩无购物，包括我们的住宿体验、出行体验也都是非常棒的。各位感兴趣，可以持续来回旅行、旅游都可以哈，来了解了。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隔壁老王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王，《花儿》。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

0: 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啊。那时间来到了15:51，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7岁女孩亮相央视，展容成儿童风采。中国天眼发现首例原生演化脉冲星三体系统。一周备餐会产生亚硝酸盐吗？合理存储有讲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呢，52集原创儿童音乐情景剧《嗨牙儿爱世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14少儿频道首播，并在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同步上线。来自我市苍山区云开小学的7岁童星，作为主演之一登上央视，展容成儿童风采。

那这个嗨牙儿爱世界呢，由海峡西岸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嗨牙儿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与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该剧呢由王祖蓝担任总策划并领衔主演，郭子子是福州人哈，全网拥有千万粉丝。在深耕少儿演艺的同时呢，他也积极参与家乡文旅宣传活动。眼下连江胶南村迎来虾皮加工旺季，近日呢，连江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连鱼冷60266号船投入生产，渔民捕获的鲜虾呢不用返航上岸即可就地加工。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介绍，毛虾的清洗、蒸煮、烘干、筛选、包装一气呵成，全程用时不到30分钟，一天可以加工150吨鲜虾，生产虾皮70吨。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呢，每公斤卖到60元左右，海上加工的虾皮每公斤可卖到80到100元。那船长林健说呢，据了解，去年胶南村虾皮总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约占全国的75%。那今天这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公布哈，研究员结合 FIRST 的射电观测数据与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中国天眼 FIRST 的发现的脉冲星 G0435+3233 属于首粒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据了解呢，脉冲星 G0435+3233 呢，最早于2020年6月8号由国家天文台团队通过 FIRST 的发现，自转周期仅3.2毫秒，与一颗白矮星相互绕转，以8天为周期环绕共同质心运行。第二伴星是一

科上在演化阶段的类太阳恒星以13.5年为周期，偏心率0.6的偏心轨道，绕脉冲星、白矮星、双星系统运动。这个最近我看网上哈，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但是网上又有说法说了，说这个备菜里啊亚硝酸盐多。那北京友谊医院营养师呢毕延霞指出，风险源头在于蔬菜。那蔬菜切制或加热后呢，亚硝酸盐流出，室温长期存放或冷藏过久呢，会破坏还原菌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值哈，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真正要当心的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哈，冷冻呢不能杜绝亚硝酸盐产生。做熟的蔬菜在冰箱里冷藏，一旦超过72小时，这个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攀升。科学备餐呢，应该减少食材在室温的存放时间哈，复热保证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这个各位还是要注意了。那节目最后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哈。我们11月7号到11月12号6天5晚的山西之旅在持续招募当中啊。60周岁以下成人4380，60周岁以上老年人3825，价格相当优惠，而且我们的体验是很不错的哈。首先呢，就是我们全程5晚4钻的酒店哈，然后呢，有一晚是平遥特色的这个客栈。啊，那另外呢，就是全程包含了5早加8正餐啊，正餐餐标40，其实40块钱餐标，各位在北方呢能吃相当好了。我山西我不太了解，但是在河北，我这个饭量，我这体格40块钱，有肉有菜，我能吃撑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门票啊等等，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这一时段的斑马音乐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路面上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了，您可以根据您的出行目的地选择一条就近的出行路线。但是呢，在路面上也不要忘记了通过您方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您看到路上的情况。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看到一小段的缓行哈，是从东门方向往长乐路方向的这一小段塔头路，在红绿灯口的位置会有个排队的情况。好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
6: 刚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0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文旅商同频串联双节出游体验，文化 IP 持续出圈，激发经济新动能。厨师离职被索要烹饪配方，手艺与配方究竟归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中秋国庆假期，鼓楼区以福为脉络，打造坊巷寻福、馆园聚福、一展传福、暖心送福、惠民添福的完整假日体验。三坊七巷南后街牌坊边的情景演绎，朱子方推出河畔文创市集、露天星空电影。活动当天，鼓楼全平日海鲜直播率先造势，相关消费券成交金额达552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鼓楼全区相关海鲜火锅门店接待消费者超。

超过9万人次，营业额突破1500万元。鼓楼区机关大院立体停车场等12处停车场，上千个车位，面向非闽 A、非闽 K 的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社会车辆免费开放。国庆假期，静安区寿山乡依托北峰山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推出国食文化探秘、峡谷徒步漫游、田园趣味采摘等多元特色游玩项目，走进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九峰村。南阳溪与吊月溪在村口交汇，游客们下水捞虾、沿栈道徒步。中国寿山使馆内大师作品引人驻足，游客还可以通过虚拟设备走进矿洞，体验采石乐趣。飞云峡景区的高空索、滑索、玻璃天桥等项目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前来挑战。九峰村、飞云峡、古矿洞景区等热门景点客流旺盛，日均接待游客量远超预期。寿山乡有关负责人表示，集镇周边特色农副产品销量大幅上涨。国庆假期，文化 IP 再次掀起一场将情绪价值转化为实体消费的热潮。如今文化 IP 正从单品爆款走向场景化、融合化。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凤冠冰箱贴为例，自2024年推出至今年7月，销量已突破340万件，带动凤冠全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销售额超3亿元，创下国博近20年来单品及系列文创的销售记录。文化 IP 的深度价值开发正成为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增长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年均接待游客超6600万人次，文创年销售额突破2亿元。预计到2025年末，中国文创市场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郑州一厨师提出离职之后被饭店索要手艺配方，否则不给结工资。关键要看配方从哪里来，谁投入，双方怎么约定，企业有没有进行保密管理。重庆市餐饮行业协会表示，手艺属于厨师个人，门店标准化流程属于企业，人可以带走手艺，岗位应当留下标准。法律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在厨师拌黄瓜被诉违反竞业限制纠纷案当中，法院认为冷菜制作的烹饪方法、制作技巧属于餐饮行业的通用知识以及技能。而在上海发布的商业秘密案件的典型案例中，法院认定某公司的麻辣烫汤底具有独特的配料以及比例，可以构成商业秘密。

0: 喜欢旅行的朋友，想不想在11月份跟我们去一趟山西呢？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周六出发，周四返程。作为上班族来说呢，您需要请4个工作日的假期，6天5晚的行程，福州飞太原，太原回福州啊，咱们直飞吴京亭，而且坐的是厈航，不是廉价航空哦。60周岁以下成人是每人4380块，60周岁以上老人是每人3825块钱。咱们这个线路是876的特殊的定制线路，纯玩团，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任何的一些擦边的消费也都没有。同时呢，还有一些住宿的安排。市面上很多线路是全程3钻酒店加1个晚上4钻，而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酒店，让大家回到酒店之后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咱们876的独立团，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2天的晚餐大家自理之外呢，其他的全部餐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不用头疼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而且呢，头尾2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行程，因为我们都是头一天最早早上出发啊，最后一天的晚上回来，这样头尾2天的时间都安排了景点参观，完全不浪费，可以说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趟旅程。感兴趣的朋友回复关键字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山西游玩了。说实在啊，我个人对这一趟的旅程非常非常之有兴趣啊，就是不知道呢什么时候能够派我出去带一带团呢。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喽。
1: 日日落夜散步，日日落摩尔迪拉的大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超34000人次，肺鼠疫可飞沫传播，带空箱子去中国这事儿在国外传开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随着从菲律宾飞来的 MF8736 航班的 156名旅客 全部办结入境手续，福州机场边检站顺利完成 2026年国庆假期出入境旅客通关保障任务。 根据福州机场边检站统计， 2026年国庆假期 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000余人次。 内地居民出境方面，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内地居民出境 12000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5.1%， 出境人员以旅游探亲为主。 昨天进入寒露节气，福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介绍，寒露时节福州气温逐步下降，昼夜温差逐渐增大，降水明显减少，天气趋于干爽。福州不会提早入秋，常年的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20号。今年寒露时节，福州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两天全市无明显降雨，白天气温最高可达29到31摄氏度，夜间回落到20到21摄氏度，昼夜温差接近10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可以采取洋葱 式穿衣法，随身备一件薄外套。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和第二

29号台风小熊未来对我国海域没有明显影响。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于近日发布公告，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地区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正在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通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的疫情。这个国庆，许多外国游客拖着空行李箱来，装满中国货走。外国人的必买清单从丝绸、折扇等传统纪念品变为智能穿搭设备、折叠屏手机等科技潮品。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消费体验在持续优化。在深圳华强北，楼上选购楼下就能发货。在厦门中华城商场已实现跨店铺集中式一站式退税办理。国庆期间，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和9.2%。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想要去看看地上的文物吗？想要看一下那些带着历史的年轮，带着那些记忆来到我们身边的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吗？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如此多年，这就是中国建筑的魅力，这就是榫卯结构神奇之处。山西呢，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如果您是一位喜欢建筑、喜欢东方建筑美学的人，那么可以逛一逛山西。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雁门关、黄河的壶口瀑布，还有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而且同样是纯玩不购物，一次带大家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下航来回直接福州飞太原，来回直飞吴京亭。那咱们的价格是60周岁以下成人4380，60周岁以上老人3825块钱。咱们的服务标准也非常的好，首先是下航来回，其次全程5晚4段酒店，大家可以去市面上比对一下产品啊。全程包含5顿早餐、8顿正餐，正餐的餐票达到40块钱，景点首到大门票加必销景交都给大家办票好了，同时呢也赠送旅行社的责任险和旅游的意外险哈。那我们走的也很全面，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5大板块依次走透，从南到北，山西的特色景点、精华景点全部给大家安排上。喜欢的朋友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我们一起去了解详情。注意了，其他市场上的线路呢，基本是安排廉价航空出行，没有什么服务啊，行李额度也很少，而且没有含餐食，我们是下航来回，并且是直飞。而且市面上很多的产品都是6天头尾，然后中间呢头尾就是第一天和第二的最后一天全部在路上啊，没有任何的行程安排。而我们的第一天早上出发，最后一天晚上回来，头尾2天还安排了景点参观，时间上完全的不浪费。应该说您想到的我们都替您规划进去了。11月7号出发山西双飞，6日游，11月12号回来，周四回来。想要走一走这一趟行程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或者拨打咨询热线8740-0876，找我们的客服周周进行详细的了解。啊，说实在，我们几个同事哈私下都在说这个行程特别好，因为是我们自己876的独立团嘛，咱们自己团的。如果您错过了，我觉得真有点可惜。如果您本来就计划去山西，那走我们这趟更好。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依旧是畅通的状态，不过呢东二环慢慢呈现出了一点点晚高峰的状态哈，尤其是化工路往金鸡山隧道方向的这一小段东二环啊，可以看出来呢车辆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0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静安九峰村福寿谷三叶青产业带动就业增收。一秒冲1公里的超充站已经投运。还我白砂糖话题冲上热搜，果葡糖浆到底什么来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当前在静安区寿山乡九分村五千亩福寿谷三叶青林下种植基地构建一产林下种植二产精深加工三产康养文旅的融合发展体系，该基地在福建中医药大学等专家团队的技术指导下推行

林下仿野生三叶青生态种植模式，并创新基地加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村民既可获得土地流转收益，又可就近务工增收。基地推进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升级，一产培育高品质三叶青原料，二产依托科研专利技术开展精深萃取，开发营养液系列产品，三产培育中医药研学、林下康养等身心业态，并且联动省级民医团队下乡义诊。秋风送爽，福州新区南山生态公园迎来最佳赏秋季，园内的环形栈道沿线栾树进入到了盛花期，金黄繁花缀满枝头，与山林栈道相映成趣。南山生态公园栈道依山而建，是市民登山健身休闲观景的核心步道。入秋之后，栈道两侧栾树尽数盛放，细碎金黄小花簇拥成团，风过花落，花瓣在栈道上铺就一层金色的花毯。正值栾树花果共生时节，枝头金黄的繁花与粉红的硕果交织错落，一树三色。秋日限定美景带动了周边市民的出游热情，晨昏时段结伴徒步驻足拍照的市民络绎不绝。当前栾树花期正盛，市民可以趁着晴好天气前往游览。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让充电更加快捷。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以达到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000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最近还我白砂糖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了10款常见的含糖饮料，其中8款的配料表都含有果葡糖浆。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和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食品添加果葡糖浆主要出于成本考虑，同等的重量，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白砂糖的一磅，同等的甜度，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快速吸收，但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喜欢旅行的朋友注意咯，如果大家这一次的中秋国庆假期没有玩够，或者中秋国庆选择在家里蹲避开人流高峰的话呢，来吧，下个月出发，跟着我们876去一趟山西吧。我个人感觉这个行程无比优秀，我个人呢都非常动心，非常想去。有了同样念头的人还有熊亮、征南等等，如果您也想去哈，不要错过了，因为这次是咱们876的定制团。 首先咱们头尾两天，我们是6天5晚嘛，头尾两天是第一天早上出发，最后一天晚上回来，头尾两天都还给大家安排了景点，这个含金量就很高了。另外呢，市面上其他的路线啊，基本上是3钻酒店，而我们全程升级4钻酒店，全程都是4钻，并且呢，除了包含了5顿的早饭和8顿的 正餐，也就是早午餐啊，午餐和晚餐，除了头尾两天的晚餐不好安排以外啊，其他的咱们都有啊。所以呢，咱们这样的一个团是定制的，跟市面上其他团比起来啊，非常优质，不含费用，咱们费用包含所有啊，除非一些你个人需要去玩的、去格外体验的、去吃的，那就是您个人的消费了啊。 并且呢，山西的五大板块也全部给大家囊括进来，还有现在很流行的隰县小西天、平遥古城王家大院这种人文特色也给大家安排到，特别安排了一个晚上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晚上可以逛一逛夜景。咱们福州的散客线路几乎没有真纯

玩的山西线路大部分都会有购物店或者各种的擦边购物，而我们就是专门的纯玩，说纯玩就纯玩，不进店不擦边，连车销都没有，就车上都不卖特产。你就说你这去哪找这样的旅行团，跟着我们走就有啊，我可想去了。您也是想去的话呢，就跟着咱们一块儿去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啊，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这一趟876定制的山西团。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庆假期福州地铁客流火热。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明天起上调，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贬值，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假期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日均客流量达到174.86万人次，线网日均客流量较去年的国庆假期增长36.49%。国庆假期福州热门商圈、文旅景点周边站点客流热度居高不下，东街口站、南门兜站、金山站日均客运量位列假期站点客流量前三位，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达到上腾、前宇、宁化、梁厝、石阳以及林浦等交通枢纽、历史文化街区、景区周边的重点车站，单日的客运量均保持较高水平，见证来福州游客打卡闽都风光的出行热潮。自10月10号开始，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的70元上调2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50元，比8月、9月的40元上调10元。根据了解，今年6月到8月，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已经经历三连降，最近一次调整时间为8月5号。昨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试视频引发关注，今天记者以投资者身份拨打了伯特利投资者关系热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尊界 V800 的踏板并不是由伯特利供应。伯特利的董事长袁永斌在朋友圈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其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中国人民银行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央行这次在立场里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中形成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以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央行还澄清市场一大误区，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

朋友们，11月7号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山西的朋友，记住我们这一趟的行程，来回两天，咱们都是下航直飞福州到太原，太原回福州，无经停哈，并且呢出发当天早上是7:35飞，10:15到，然后下午有安排景点，回来当天晚上是8:05飞，10:45到，上午也有安排景点，也就是说呢，咱们头尾两天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带旅行的天数，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购物，说没有就没有。市面上其他在售的线路，大家看看，多多少少都有哈，咱们是真没有。876定制团，并且呢，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安排呢，把太原板块啊，把山西的五大板块都一次性给大家走透。太原、大同、平遥、壶口、五台山这五大板块，六天的时间，从南到北，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一些在山西最具代表性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到啊，保证大家夸夸出片，夸夸感叹。并且呢，这两年很流行的西线小西天也为大家囊括进去，爱玩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朋友啊，可以去亲眼的看一看。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也有特别安排了一个晚上，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晚上您还可以看看夜景。有兴趣的朋友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回复关键词旅游了解行程安排，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87400876 直接跟我们的客服周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好了，那今天的斑马音乐就到这里咯，我是亮亮，稍后呢是熊亮和真男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救一幕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目前整体通行还算相对稳定，但是从三环下化工的这个匝道口啊，尤其是在化工路前横路口这个位置，由于前方道路呢是处于施工阶段，所以后方在下三环的匝道处刚下来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过了这个前横路口的施工位置，通行就可以逐渐恢复了，其余路段还都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包括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8号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来喽来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1: 快乐回家，
10: 我是熊亮熊总。
11: 各位好，我是今天陪大钱中南。
10: 我跟你说啊，这钱这个事儿啊，有来有回才是人生。钱他们都说了，钱必须得要流动起来，
11: 对，
10: 你钱不能放那当死钱啊，是不是啊？
11: 但是你说这钱光出不进也不是一招啊。
10: 怎么会没进呢？你每个月工资不是有进账吗？每个月呢就是花钱的时候呢，女朋友那多花一点也是
11: 啊。是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
10: 哎呀，我的天，我都跟你说了，你早就应该把你那个车给卖了，说你8万卖给我，你看你还省5000块钱。今天
11: 我不
10: 是啊，原来10万现在再跌一点点，8万卖给我，你看你这5000块不省了吗？多挣了5000。
11: 哎呦，没事，
10: 你得这么算，
11: 心平气和。我其实刚刚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事儿啊，我今天车呢感觉还剩最后300。

0: 公里要去保养了，我说提前送去保养一下吧。结果保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地方一直在漏水，然后我就顺带提了一句，我说这个地方漏水有没有问题？然后当时那个小哥跟我说，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这属于空调的一个漏水。后来拆开之后发现里边并不是空调漏水了，是我的那个防冻液箱啊，之前撞了一下，哎，撞裂了。
1: 哎呦，还好我当时是8万块钱没买，不然我还得花这个钱去修。
0: 开车不要开太猛，各位一定要注意哦，遇到减速带该踩刹车就踩刹车，不要觉得自己有悬架啊，自己就可以咣一下就过去，千万不要，要不这一脚的成本可能是2800到4000啊。
1: 所以啊，你说开车这个事儿啊，车是服务咱们的，对不对？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啊，开车还真的是要注意安全，一直都这么说。大家开车，你看咱们晚高峰，特别是早高峰和晚高峰，路面上车相对比较多一些，我们经常呢就话都不爱说了，每天哎呀开车注意一点，哎开车慢一点，减速还行。你看大家都会背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呢刚刚好，说不定你开车刚刚好就忘乎所以，哎，刚好听到我们这句话的时候呢，提醒你一下，咱们就躲过了一次碰撞的机会，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可真不是一个小钱啊！你平时如果小刮小蹭的抛一下，大概几百块钱就行了。但这一个防冻液箱，我今天查了一下，奥迪四件套通病哈，就是基本上磕一下碰一下很容易损毁的啊，差不多到7-8万公里，这个件也需要换的。我这会儿就在安慰自己，你知道吗？我车这公里数也到了，经常开啊，这
1: 之前
0: 到了。
1: 我就跟周南说，我就说啊，你这车啊，我朋友他买了新车，刚开大概半年左右，就怎么老毛病这么多？
0: 那是他的问题，我这车开的确实有点多。
1: 你开的多吗？
0: 我一年2万公里保底的，我现在大概开了3年，我开了7万公里了。对，我开车开的比较多，因为我经常跑一些外边，就跑的比较多。
1: 对，你比较年轻，开车比较猛，
0: 也不是比较猛，那
1: 确实忘乎所以的开。那后面你看，不要觉得自己技术很好哦，那底盘挺高哦，砰！
0: 我那底盘一点不两个地方，一个是前左轮，我每次下地库的时候，总感觉会有那个咯吱咯吱的响声，然后它就是里面有一个部件，也是当时磕了一下，然后磕的稍微本来就有点老化，然后再加上稍微磕一下，它就是有一点点问题出现了。还有一个就是，哎呦，这个是。水箱真的好贵，好贵、啊。
1: 但确实啊，这个车该到保养时间的时候，大家还真的是要去检查一下全面的。这样的话呢，咱们以免开车的时候在路途当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和一些所谓的风险存在。
0: 对，这个、
1: 保养很重要。
0: 对，这个修车的，因为也是一个朋友嘛，他也跟我说了，还好你及时来看了。如果在路上开着，突然间有一下听到嘣一声，那有可能你车就直接抛锚了，因为防冻液它是负责你发动机的冷却的。就是你发动机如果温度过高漏得比较快，砰一下它就自动熄火了，那可能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这钱该换就换吧，该花就花吧。
1: 是因为刚刚国庆节也就花了10000多块钱，不多啊。然后呢今天又花了5000块钱，咱不多啊，不多，没事，别哭啊。
0: 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年工资可能一个月左右就出去了。
1: 哎呦，按你这么算的话呢，有可能啊，这个房子一买啊，你30年的工资都得要往上缴一半呢、啊。
0: 太可怕了，老老实实开车啊，各位，咱们这个车呢，虽然说它就是用来开的，但是你真的有的时候这油门就这么稍微松这么一点点，不要踩那么死，它确确实实能给你省下来很多钱。
1: 有谁可以把油门踩死了？那他这个就超速，我跟你讲。
0: 咱是说的什么样踩死哈、啊？你比如说前面这辆车可超可不超的情况下，前面就1到2个的车身，可超可不超。按我原来的想法，我就是啊，你开不起来，你去慢车道上去，我承认我就超过去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开车路上的时候，虽然说是左右两个道，有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因为前车开的确实很慢。
0: 对，
1: 哎，好不容易哦，你开始提速的时候，那个你在隔壁的车道啊，提速的时候呢。在隔壁车的那个开车慢的人，他也会提速，
0: 对，
1: 他就不想让你往他前面插。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坏耶！你要不你就匀速开，慢慢的；要不别人看别人提速，你又开得慢，你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他的心理想法，就是我允许我开慢车，但是我不允许你超过我。
1: 没错，
0: 这种心理真的让你觉得很难受，很难受。
1: 这个说实话，就说的严重一点点。如果是我在路上，我经常遇到这种的，然后我心里面第一个三个词会冒出来，就是说，这公德心到底在哪里？就是马路不是你开的，对不对？马路是大家的，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你只要按照咱们的法律法规，对吧？然后正常开车，你不是说你手上有事儿，咱们把事儿处理完，咱们再上路。这样的话呢，也以防有一些所谓的风险发现，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事故，就是因为你那一秒钟，可能0.几秒，或者说几秒钟的时间，你就走神了，或者你回复消息，或者你在。

0: 干嘛一下，它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故，对不对？
1: 是这些东西啊，咱们能避免的就是尽量去避免一下。不是不支持各位慢慢开车，慢慢开车好，确实没毛病。但是如果车开速比较慢的话，咱们尽量去慢车道上，或者呢高速上边一共有3条到4条的道，你就走最右侧的车道，慢慢走没有问题。
0: 高速上面的话呢，你的车速也不能太慢，太慢你会被排。
1: 对，就是高速
0: 还有一个最低限速。
1: 对， 对，最右侧一条限速通常是限速80，80的话你开到60它都属于不违法的
0: 啊。
1: 就是最高限速80，那最左侧的车道可能限速120，你开到100以下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了，
0: 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
0: 你确定了？
1: 我确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0: 你跟伊利有学过这方面的内容？
1: 我专门研究过的，因为我吃过超速单啊。
0: 对，所以
1: 了解清清楚楚的。
0: 所以开车不能随心情啊，咱们按照路面上的情况来调整。咱们都是老司机，对不对？
1: 对。
0: 你不是新手，要新手的话，你后边贴一个车标，是吧？新手上路请多关照，那咱们也能理解。
1: 我刚才非常不好意思的跟人说，我本来这次打算不是跟你说我要把轮毂换成黑色嘛，然后再把旁边那个银边框贴黑。然后看了一下，这个要1400，算了，我这个先不做。
0: 没关系，咱们把你要花的钱把它分开分摊到每个月去花的时候，就不觉得好像我一次性花很多钱。
1: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样一下能省下来1400，大概还需要3600。
0: 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前段时间他就分期买了最新的手机
1: 啊，这个我
0: 一个月，对，我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连手机都分期。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
1: 对，
0: 他跟我讲一个逻辑，突然间让我也有想去分期的一个感觉。他说，打个比方，现在最新的水果手机，18出来的话，你要买个 1TB 的话，大概要17000，16900吧，好像是。
1: 不知道，我没关注。
0: 具体咱们就按
1: 价格，
0: 咱们就按算15000吧，好不好？你如果15000的话呢，咱们12期，对吧？一个月只要1000多块钱，你会一个月1000多块钱觉得没有压力。但是你一次性拿出15000、17000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点心疼。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哎，好像有道理啊。反正每个月1000多块钱，我说就是没啥感觉。
1: 你要看他给不给你做分期免息。
0: 但有一些好像
1: 是。还要额外交一些
0: 利息的话，
1: 那我就完全不接受了。
0: 因为也不是缺这个钱。
1: 对，10000多块钱利息算下来啊，就是手机你要去做分期的话，10000多块钱他能给你多分出来800到900。
0: 差挺多的。
1: 对，这8900-900块钱我为什么要摆出
0: 但如果说是零手续费啊，或者说零息之类的，
1: 对
0: 这种的话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啊。
1: 必须要零手续费还有零利息，这两点你必须要看清了。有的他是说零利息，但是手续费上给你加了1000块钱。对，这种是一般情况下买车的常用套路。3年免息，哎，
0: 行，
1: 免息归免息，但是办我们的金融你需要有一个服务费在里头。
0: 所以接下来呢，关于分期这个事儿啊，我打算以后好好的去了解了解，只要什么零息啊、零手续费啊啥之类的啊，咱们该买大件东西的时候呢，确实可以这么整整，好像自己没花钱就拥有了这个东西的样子。
1: 吴彤在微信公众平台问是油车吗还是新能源？油车。然后他说新能源有冷却有冷防冻液这个东西吗？是这个我不
0: 知道。真的跟我是一个年代的啊，所以呢他现在还没有去换那个就新能源车。
1: 其实我很喜欢新能源车，奈何我是没看嘛，我公里数比较高，有的时候会需要长时间开车。
0: 可以的，没问题。
1: 我经常一开就是4个小时，但如果中间要让我再充一次电，我觉得比较麻烦。
0: 现在充电很快的，大概10-20分钟，基本上你可以跑个好多公里了。
1: 是很快，但是夜里也真的很困，我只是想抓紧时间回家。当然不是说疲劳驾驶哈，就是我正常情况下，我希望就是一路赶紧开回来了，我中间是不想停这一下的。
0: 对
1: 啊，就正好3个多小时，然后就开回来了，所以我是没有买。
0: 别找理由。
1: 但我
0: 这个时候突然间让你中个奖，中个100万啥的，分分钟给我买车换车去了。
1: 下一辆一定是新能源，不用想，下一辆一定是新能源。
0: 啥时候啊？
1: 并且大6座 MPV 级的。
0: 如果你要把这个车卖的话呢，就卖给我吧，现在再打个折6万。
1: 首亮，看我嘴型，开到报废。
0: 啊，对，家里2辆车哈，一辆你的，一辆蜜姐的，赶快让蜜姐去考驾照。
1: 他这驾照是考不下来了，我也不催他了，我觉得就这3000块钱就当送给教练吃个饭。那真考不下来。
0: 来关注一下咱们老朋友薇拉说下班啦啊。假的周五打卡，对，今天是个假周五，因为明天周六还是个工作日啊，大家都要上班。没关系，因为刚刚咱们也就是放完假嘛，你现在回来就哪怕咱们用一种调整的心态啊来上班的话呢，其实也有个过渡，刚刚好呢，你看明天再上一天，如果你上个2天班感觉其实更不好，对吧，就培养了你的惰性，这个时候上个3天班休一天，然后就正常进入到
1: 收益

0: 天的
1: 常规的常规的那个工作状态当中去。然后咱们就是两个月之后呢，你看又有那个一号元旦的那个假期，应该也还会是会是会有的吧？
0: 是，
1: 基本上每年元旦的话三天假期，
0: 元旦三天假，其实再加一个周末的话，它等于就放一天吧，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期待。
1: 不要有这种心态，咱们就是三天
0: 啊，就按三天，就按三天。
1: 对，有的时候要自己给自己洗脑，因为你无法改变现实。
0: 对，既然今天咱们刚好聊到了到底是新能源还是油车，我不想再说你到底是买新能源还是油车，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好多年了，
1: 说烂了已经。
0: 新能源已经大概七八年了，但是从昨天开始有一个热搜词条一直不退，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件。
1: 你说
0: 啊，有一款价值100万的豪车
1: 啊，
0: 卖100万的一辆豪车，结果在一次测试当中把刹车踩断了。
1: 对，我看到这个消息，
0: 断了，而且呢，
1: 这个品牌的车的车主还蛮多的。
0: 对，而且它还不是一辆车，是三辆做了测试，三辆都断了。
1: 哦，是吗？
0: 对。
1: 哇哦！
0: 然后今天啊，包括这个
1: 昨天晚上我就说到这个消息
0: 了，对，什么怀啊，什么什么怀这个品牌的股价连跌两天停板，
1: 嗯，
0: 就是跌到底下不能再跌的这种状态，
1: 是影响还蛮大的，确实，因为大家都会关注到安全方面的问题嘛。虽然说它是一个所谓的极限的测试，但是呢，这个说法呢，在网上也众说纷纭。
0: 对，咱们没办法确定这个时间到底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车企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家车企它真的可以到底儿朝天了。如果是这个测试方的问题，那这个测试方我觉得也可以封号了。
1: 这些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啥呢？就是它的测试标准是什么？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它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一个测试的？
0: 嗯，
1: 对。
0: 但如果要靠人力真的能踩断，这是我近就我
1: 有生之年
0: 了解车开始从来没有听说过刹车可以一脚踩断的。这如果真的在高速上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1: 如果说它有时候，比如说你限速，比如说是100公里每小时，你去踩到什么什么的，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就因为一般会用到那种很极限的一些所谓的刹车或等等的，它一定是突发状况。
0: 对，
1: 突发状况的话呢，它有很多东西啊，它是没有个所谓的上限的要求的，所以你要扛得住这样的一些测试，可能觉得还挺顶的，不然的话呢，确实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和质疑都会有的。
0: 人在紧张、极度紧张的情况之下，下意识一定是刹车用最大力气去踩，哪怕我站起来去踩的。而且我们的刹车有一个东西叫防抱死系统，就是你在踩的时候呢，它虽然踩到底了，但是你的刹车实际上它是猛的一刹，然后感觉马上车轮要抱死了，它会松一下，然后再刹，它是自动型的。但如果你这样连我一个自动都没有办法触发的话，那我这个车真的变成了无刹车状态。
1: 对，咱们也不专业，但只是说从一个所谓的平民百姓的角度，然后呢包括我是车主的一个角度啊去分析。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会用比较极限的状态去踩刹车，一定是遇到突发状况，所以呢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呢这个消息呢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和发展咱们也不知道，大家也可以去网上自己去看一些，或者说你的一些想法啊，或者说你真的在开这个品牌的车的话呢，你就可以去了解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咱们不方便说呀，是不是？
0: 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昨天呢已经有，
1: 别聊远了，我跟你讲，
0: 有这辆车的车主已经开始靠这个东西赚钱了。10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人开始发布了一个视频，他自己开的这辆车，然后开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干嘛呢？哎，这个视频呢，直接开始在里边猛踩刹车。你只要刷礼物，我就开始猛踩；你刷礼物，我就猛踩，看是不是到底能不能断。但是直播间里边是没有断的。
1: 那不行，他这样的话太不安全了。
0: 我觉得人家这种叫做会抓热点，他是空地上自己家车位上没有开启的状态下
1: 啊，没开启还行。你要在开车的时候直播这个
0: 不行，
1: 那不能准备封号啊，安全太重要了。
0: 你要测各种各样的这种数据，必须在一个全封闭的道路当中。你没有办法在这种咱们正常行驶的高速公路上啊，或者一个就是正常有名到能开车的一条道路上去测试。但是他就停在自己家车位上，车门打开，然后看着有人刷礼物哐哐哐来计较，看着有人刷礼物哐哐哐来计较。
1: 这博流量的做法也挺极端哈。不能理解，但是呢能接受。作为一个看客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0: 纯属蹭热点。
1: 对对对，不管怎么样啊，咱们还是安全第一位啊，不管是。所以刚刚说到说车该保养的时间到了，大家要提前去保养，包括呢上高速之前大家都要去洗个车也好，或者加个气啊，就那个叫胎压什么去检测一下，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不好？提醒大家。当然呢我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追尾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和车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西二环工业高架下桥，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轻微的缓行。还要说到的是，这会儿呢，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光明港日新天桥要上鳌峰大桥，目前都是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存在的。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双虎互通，现在要往前高架的方向，其他的路段呢，基本上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

0: 是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郑楠。
7: 哎，郑楠，你今天有听到咱们新的标的那个内容吗？
4: 没有。没人发给我呀，我已经被这么边缘化了，哎呦，好欣慰。早不能这么
7: 早晚都知道啊，从今天再用这个标，明天再用这个标，从下周一开始咱们就有新标了，
4: 又要换了。
7: 咱们876这一次十月份有一次微调和升级嘛，所以呢我们在节目标上面呢也重新制作了一个，但是呢所有节目啊，很多节目都有，就咱们的节目还没发过来，咱们那个内容是不是很长很精彩，他不懂该怎么做还怎么
4: 我们始终是要给大家来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们这次的标那是熊亮写的，这相当相当的精彩，
7: 我也没花多少时间吧，就把我朋友圈的那个文案全组合在一起。
4: 熊亮天天跟我说，你看我朋友圈，我就说啥我都死活不看。结果我一直不看，他放到标上让我听。
7: 对，
4: 就是你正来，你要今天这个朋友圈你再不给我点赞，你就不合格了，你知道吗？你就不够意思了，你知道吗？
7: 我跟你说，咱们新标出来之后呢，我一定要把它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就跟各位说一下，我这个文案写的都是我朋友圈里面的文案，把它自由组合了一下，我的天，多么的积极向上正能量。
4: 好好好，知道了，记住了。
7: 你不觉得你说实话写的好不好？
4: 好，
7: 是不是？
4: 好，
7: 你敢说不好吗？你说不好，下次你写。哎，还真的是啊。
4: 哎，
7: 每个人写标的不一样。
4: 这个事儿啊，现在大家都对莫名其妙带着一种颓感。我那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文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7: 啊，
4: 他是说以前如果辞职的时候都怎么说呢？都是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你知道现在大家辞职一般都写什么吗？
7: 写什么？
4: 他直接上面就写了一句，病历这么长，我得去看看。现在大家都已经这么实在吗？
7: 很实在。现在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不管是你没有发现一点，就以前人呢，就是咱们父母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的人，他们在不管是做事聊事情上面，他们会带入很多的情感。
4: 对，
7: 但现在人呢效率更高，
4: 事儿就是事儿，
7: 他事儿就是事儿，
4: 你别跟我谈感情没用，
7: 谈感情也有，但是呢事儿更重要，
4: 对，
7: 对不对？这个是效率的一种提升，当然呢也是社会的结构
4: 最重要的
7: 发生一些变化，
4: 对，最重要的叫利润率，其次是这个事儿的态度，然后第三个才能聊到情感上来，
7: 对，就有情感可以让这个事儿呢更漂亮一点点，带点温度。那没有情感的话呢，咱们就把这个事给干漂亮了，也是一种。
4: 对，
7: 所以呢问问大家吧，就你们做事儿谈事儿的时候是以情感为基础在聊事儿，还是因为这个事儿直接去聊？我这个人可能就每个人真的不一样，像我呢，我要做事儿

0: 啊，
1: 咱先谈感情。
0: 对，就是我要先认可你这个人啊，我发现这个人处事细节、交流谈吐啊，这些都比较符合我的做事的状态的话呢，会选择深入的开始聊事情本身。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人我一看哦，或者说一聊天一张嘴，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贼眉鼠眼的，
1: 嗯，
0: 啊，心思深沉，
2: 嗯，
0: 看他像看到那种诈骗的那种，
1: 嗯，
0: 哎呀，那种画饼的呀，给你规划什么就大老远的事啊，我跟你说，这种人我都不会合作的，也不会跟他聊事儿。我喜欢的是脚踏实地。
1: 是
0: 跟谈感情一样的，人家说家庭里边什么最重要，我就说了感情最重要，就是两个人一定要有爱，有爱了一切都会顺畅。很多人可能选择将就，当然呢生活方式我们能理解，但是我是无法接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我必须要爱，且确定对方对我的爱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组建家庭。
1: 是，
0: 所以呢要求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何麦本人一直单身啊，我的天，太难了。我身边也有好多就是像我比我年纪更大一些的，也是很优质的一些男士，
1: 嗯，
0: 到现在也还没结婚。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赶紧给我家蜜总的小闺蜜推荐一下。
0: 她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啊，没结婚，给你家小蜜总
1: 的闺蜜
0: 哦，
1: 推荐一下。
0: 哎呀，我跟你说，工作又好，
1: 嗯，
0: 人又清楚又大方，
1: 嗯，
0: 文化学识表达等等都非常高质量，生活品质又有，
1: 嗯，
0: 审美又非常高。
1: 有没有龙眼的？
0: 福州人啊，有房有车，你看这他生活品质要求很高的，所以他也是一直
1: 两天叫出来喝酒了。
0: 重点是长得又帅，你知道吧？他现在约我咖啡啊，我们就是说约咖啡啊，可以拍拍照，他又。我有很多照片都是他帮我拍的，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是吧？
1: 非常优质，
0: 所以
1: 收音机前的咱就别想了，就给我先预约。
0: 对，所以生活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每个人啊，他的整个圈子不一样，他的审美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他过的生活节奏也会完全不同。
1: 是，但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网上所有的人设都是自己给的，嗯，但我现在非常讨厌网上一种人设叫什么？故意给自己拉得非常高。
0: 哦，
1: 昨天有一个博主啊，在视频里面，应该是前天吧，在视频里面分享了一个观点，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现金存款真的有100万以上的人，嗯，几乎是人中龙凤。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句话的。
0: 啊，真的吗？
1: 对。
0: 那我是啥？
1: 熊亮就是人中龙凤。哎，你是人中龙凤是吗？是我的。
0: 我没有回答，朋友们，我没有回答。对，
1: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
0: 真的吗？
1: 我很认可这个观点，就是存款能在100万以上的，
0: 且没有任何的贷款之类的
1: 啊，没有任何贷款，他没有说
0: 资产也不算，就是存款。
1: 对，就单说存款100万以上，
0: 比如没有车贷，没有房贷，然后呢，没有欠债之类的。
1: 对，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在100万以上人中龙凤啊，然后这是基本能实现财务自由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在底下开始怼他。
0: 嗯哼，
1: 我就在想，这有什么好怼的？100万的存款，难道身边真的有这么多人都有吗？各位，咱们今天童叟无欺，微信公众平台上全匿名，
0: 匿名。
1: 人中龙凤的标准，你有达到吗？100万的存款，咱就说，我实话实说，我没有，而且我还差挺多，我差一半。
0: 那就是
1: 甚至以上，
0: 不是你那房贷得要先清掉。你不能说你，咱们说的是这个啊，咱们说的是叫纯，就纯纯的存款，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负债，
1: 嗯，
0: 扣完所有的负债，包括你的房子的贷款呐，啊，车子的贷款呐，啊，啊，对，这种钱全部除了之外，你是纯纯的那个100万的。
1: 是，然后我甚至在里边看到了一些非常极端的评论，就是啊，我开 A8，我甚至我开 A9，完了之后我都没有觉得，你别管是几手的，我开 A8 A9，我现在我存款200万，我都没有觉得我财务自由。确实，对于这个标准来说的话，你可能是没有觉得，但是他说你没有实现这种人中龙凤的标准，我感觉是说的有点不对了。
0: 嗯，怎么说呢？因为确实，我觉得
1: 每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是不一样。
0: 对，就比如说有钱有有钱的花法，
1: 嗯，
0: 啊，没钱有没钱的花法。我之前还看到另外一个博主，他有在说一个内容，就是说，
1: 嗯，
0: 如果你在没有任何负债的情况之下，存款有40万，
1: 嗯，
0: 其实你可以不用工作了。然后呢，
1: 哦，
0: 他
1: 还是不太行。
0: 然后他说这个点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疑问，

0: 40万，那其实不工作，那其实还蛮难的，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然后他说了一整套，比如说你到你的乡下里边去生活，然后那房子也便宜，然后自己有种菜之类的，或者说你搞一个那个小咖啡馆啊，或等等的，作为一个简单的营生。如果你在所谓的就是小城市里边去生活，你的生活成本并不是非常高，打个比方，你每个月能够挣个1-2千块钱，其实就可以在当地可以过上很悠闲的生活，再加上你有40万的存款的情况之下呢，哪怕去做一些补贴或应急用，其实都是 OK 的。
1: 如果是有60万、如果是有60万的存款，那在我老家的话，你比如说买上一个2室，然后再买上一个单身公寓是够了、这2套房租出去，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不错的一个退休工资、那我觉得这确实可以实现我不上班的一个理想。
0: 但这种的话呢是什么，就是说你首先第一点，你是对生活是很喜欢原生态的状态。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要求对自己很高，然后对很多的物欲啊会有很高要求的话，那当然不够，有多少钱都不够，是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所谓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1: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也是站出来两个极端哈，你看就有车友就说了，我是没达到的哈、这个人就有车友在说到了，我没达到。然后还有一个达到的，他说他也是无房无车贷，存款有100，但是每个月工资只有3000块钱，感觉有点难搞。
0: 我跟你说很幸福了，你很幸福。如果你是单身的话，那就更幸福了。但是如果说有家庭的话，当然你会考虑
1: 的话，那可能这点就
0: 对，因为孩子的教育成本它摆在那个地方，你多多少少该花都得要花。然后生活有了孩子之后啊，你得满足生活孩子方面的一些需求，是吧？然后还有老婆。
1: 哎，咱这个存款到100左右的这位车友，你可以来说一下，就是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是人中龙凤？你可以用你现在的心态来考虑一下。
0: 你先问我嘛，
1: 熊亮，你算不算人中龙凤？
0: 不算，但是呢。他给了我生活的底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有存款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之下，你有一定的存款，这个就是你在接下来生活当中的底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说咱们就很世俗，然后一定要钱怎么样的，但是你有一定存款之后呢，你的腰杆会稍微直一点点。
1: 对，
0: 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你可以勇敢地说不。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这个
0: 就是说，当然呢，你本身不是一个那种就爱来事儿啊、乱七八糟啊，或者说你本人有一些思想上的一些问题的人，那另当别论。只要你是个正常人的话呢，我觉得你就多了一股勇气，这股勇气的话呢，可以支撑着你。所以呢，有存款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
1: 100万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已经有了拍桌子叫板说这个事情我不干的勇气了。
0: 对，
1: 因为正常情况下，咱们工作按一个月10000块钱的收入来说的话，这100万其实也足够支撑我一个7-8年的时间。所以我如果碰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我不想做，或者我感觉你就是故意在给我穿小鞋，那我明显我是可以选择拍桌子，我换下一项工作的。
0: 所以生活当中，大家在每个阶段会有所不同，在前期。的情况之下，前期我这个词用在前面一段时间，咱们更多的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财富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话呢，不是说让自己负债，而不是把钱去花在一些所谓的物质享受上面。当然呢，每个人不一样啊。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钱能够把它积累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对于你来说真正给你带来的愉悦是什么？你可以勇敢说不这个字，然后让你的生活当中更加的稳，也会更加的有底气一些些。像我现在呢，我原来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挣钱的时候也可以挣挺多，然后不挣钱的时候也有这种时候。那我有一点比较厉害的是我的弹性很大，就我在很有钱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会选择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啊，然后在没有挣很多钱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也不用克制，我也很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很懂得知足。我这一点其实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1: 是
0: 对吧？
1: 咱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达到人中龙凤这个标准的人还挺
0: 多，好
1: 多。
0: 对、
1: 啊、
0: 其实他不，
1: 刚才第一个哈，就是第一个说到自己没房贷没车贷，存款100，但是每个月工资只有3000多的这个车友，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主要家里边有一个建设银行要养啊，所以不敢说是人中龙凤。
0: 对，
1: 建设银行这真的是一个无底洞，你看你要朝什么方向去建设啊？大家都知道建设银行什么意思啊？
0: 我懂，当然懂了
1: 啊，必须是一个男孩子建设，女孩子有可能叫招商银行。
0: 是，另外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像咱们有的老朋友啊，也说3年前啊，他的存款呢就达到了100万了，然后后面买了房。 付了首付、
1: 哎、
0: 一招回到解放前。
1: 对，
0: 虽然说现在呢还有存款，但是不多，所以呢觉得呀，存款纯纯的有100万不能算是人中龙凤。
1: 我没有前提条件的，
0: 有前提条件的，
1: 就是、有车有房没有贷款。
0: 对，你有车有房，但是你这个车款都是存款的，
1: 嗯，
0: 你没有贷款这个事儿，你要纯纯有100万的现金，
1: 灵活可支配的现金，
0: 啊、
1: 你现在能有100万的存在那儿的不动的。
0: 他存到他也可以去灵活支配他。我们现在重点在哪？重点就是你没有任何贷款，
1: 嗯，
0: 不管你有车有房没车没房，你是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之下，你的存折里边、嗯、定期存那个地方，就存折里面有100万以上的，
1: 是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车友说，我也没有房贷车贷，
0: 刚刚说过
1: 也到了、
0: 啊、
1: 没有这个没说、
0: 啊、
1: 他说但是感觉还是不太行，家里边小孩啊都在用钱，这也是为家里边小孩在考虑着。
0: 嗯，
1: 其实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父母怎么可能能攒得下来一套房然后给到我。我现在如果要真让我去，
0: 你都已经有了呀。
1: 对啊，这是家里给的、
0: 嗯、
1: 但是我自己要让我再去攒一套然后给我孩子，我觉得我
0: 不用，以后你走了的时候就留给他了吗？
1: 我孩子到时候写心愿的时候会不会写希望我南哥赶紧的把家里遗产过给。
0: 不过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我还跟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跟我妈他们就在闲聊泡茶的时候就聊到一个点、
1: 嗯、
0: 那个父母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案例啊、哦
1: 嗯、
0: 他这个是父亲自己拍的一个 vlog， 然后说的是有一天他跟孩子去逛街、嗯、不知道在节目中有没有说过。
1: 没
0: 说过了吗？没有啊，那我就再说一遍、啊、如果说过的话大家也就当做我就7秒的记忆，我是一条鱼。
1: 来，
0: 他跟孩子在路上走的时候，然后呢就聊天很开心，又吃着那个冰淇淋，然后呢就问孩子说以后呢你长大了爸爸老了、
1: 嗯、
0: 然后你怎么给爸爸养老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孩子就真的就顺口立马就说把你送到养老院去。当下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从那一刻开始这个爸爸直接变掉了。
1: 嗯，
0: 他就变成是他开始关注自己，因为孩子我就不懂他这个稍微有点极端啊，因为孩子有可能是开玩笑的话，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咱们不太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嗯、
0: 也不再关注孩子到底爱不爱学习，然后呢孩子呢他到底用不用心，我只要能够非常平安的安稳的让孩子度过该拥有的每一个阶段，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算完成任务、
1: 嗯、
0: 所以他会把这些钱以前会很省了给孩子买吃孩子爱的、
1: 嗯、
0: 给孩子买就是补课啊等等的所有的东西都以孩子为中心。从那天他孩子讲完说把你送到养老院之后呢，他就开始把所有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开始去旅游，开始给自己买好吃的买好穿的。孩子有问他，但孩子后面有发生变化，说爸爸你怎么变了。
1: 嗯，
0: 他说这个是爸爸的人生，然后你也好好的处理好自己的人生阶段，规划好每一步要走得好好的。
1: 我觉得这个不能怪孩子、
0: 嗯、
1: 而且这个父亲做的我觉得有点极端了、嗯、
0: 对，就稍微有点极端了嘛。
1: 对，因为这一句话我小的时候也说过，真的，我妈当时说了，说等我们老了之后怎么办，然后我就说送你们去养老院。但是我当时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去说的，当时电视上养老院的广告真的放得非常好，我一直觉得养老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有的老人在那边之后他们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开心。当时因为你心里边不懂什么叫做孝顺，孩子要陪在家长身边这叫孝顺。他在我小学2-3年级的时候问我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养老院应该跟游乐园是一样的，
0: 你知道吗？
1: 是最想去的地方，所以我当时说了这句话。
0: 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从小到大，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嘛，就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去世比较早、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跟我弟跟我妈我们三个人就属于那种就相依为命的，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说以后养老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们都想好都一定是住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呢你看我弟下结婚，我妈他们也是跟我爸他们就住在一起，然后以后呢打个比方如果不太合适了，那以后就跟我住一起，或者说我们就买在一栋楼里边，上下中就是3层，就全部整在一起。
1: 不要上下中，你又买到隔壁去，咱们中间有个门，上下中你还有这个互相交流的可能性。
0: 也是隔壁，就是你每人一个门嘛。
1: 对，买到对门，我可以选择不关门，但是中间会有一个隐形屏障，也不打扰到我的私生活。
0: 还真的是每个家庭不太一样哈，也都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说大家还是，现在的孩子呢太幸福，包括我弟现在带他孩子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孩子现在太容易得到了、
1: 嗯、
0: 很多东西呢要让孩子不要那么
1: 自己亲力亲为。
0: 对，就是不要让他那么容易得到很多事情，对他以后的发展呢或成长并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呢，我说这个其实每一代的教育理念都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作为大婆的我呀，也不能多说呀，毕竟这不是我的孩子呀。
1: 那 Crazy 也说了，刚才你分享那个案例，要看孩子是多大的。如果这孩子是成年了，他还说出来这样的话，那这个父亲的做法就是对的，我认同这句话。
0: 对。
1: 但我当时真的小学二三年级，

0: 然后再加上当时就刚有养老院兴起，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1: 所以我刚说它这个内容绕梗呢，就是稍微个例一些些，它并不是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决定人生的权利嘛，
0: 是
1: 也能理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吧，大家爱自己其实也很重要，
0: 对，
1: 虽然说爱要延续，
0: 爱自己非常重要，
1: 你把自己养好了，爱好了，老婆爱好了，家里自然都不会差。
0: 是爱老婆的人会发达，我老婆天天跟我说
1: 有道理啊，有道理啊。
0: 但是我也不是说养老院不好哈，他可能真的是少了一种亲情的陪伴，他身边是有了自己的朋友哈，在那边现在有一些高端的一些养老院，这种高科技化也非常好，但是他确实少了一种亲情的陪伴。
1: 但很多真的送到养老院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去做这方面的一些数据调查，但是以我们的个人认知里边，其实很多
0: 我个人感觉，反正
1: 养老院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就打个比方说父母没有办法跟孩子一起生活，他的个性原因，然后呢还有些人孩子工作或者说在外地他真的就没有办法，而且父母也不愿意去又没人照顾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养老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就看个人的选择是什么了，如果你真的是常年自己都不能保证在家，你说让父母一个人在家他又没有办法自理，那这种是绝对不行的哈。
1: 是，那我们今天聊的有点多了，朋友们让我们喝口水，然后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型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今天路面通行还是蛮复杂的，西二环现在下了游戏洲之后开始出现排队，前方排到了陆庄高架，反方向的象山隧道后方过来的车辆呢，现在也排到了黎明高架的位置，并且后方队尾呢，现在也是甩到了铜盘高架的桥面上哈。再来关注到北二环，除了铜盘高架这一段之外呢，金鸡山隧道出来的车辆要过了斗门高架好走一些。542环路口进市区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东二环这个点位已经开始了双向的排队，南二环还是老堵点，前安高架、北园高架、双湖互通这一段三个方向目前都不好走，北园高架这一段现在要往前安高架方向的，反正通行时速跟晚高峰原来的这个时速差不多啊，也没有见特别的慢。福湾路上南二环大概是需要3个以上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了，后方队位排的有点长。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三环，永丰枢纽往淮安大桥的匝道处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切记不要加塞儿，按需排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消息，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记者10月8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号，达到239.7万人次。8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以规章形式将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在刚刚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启豪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挺进八强。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来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啦，这里是畅通镇前方啊，
14: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14: 各位好，我是周南。
13: 今天才6点钟，路面上车怎么那么多？
14: 对，今天这个情况看起来真的要比平时要复杂很多，
13: 提早很多。
14: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啊，今天就是周五
13: 啊？不，
14: 明天就是不上班。
13: 不对，
14: 今天就是周五，明天就是不上班。我就
13: 好像从这次国庆假期回来之后，下班时间好像提早了，提早半小时
14: 啊，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13: 但是
14: 改到冬令时了。
13: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为什么提早？难怪我就说6点钟怎么今天
14: 啊？
13: 前面那个5:30那时候还没啥事儿，
14: 我还以为今天就是周五。
13: 路上车多啊，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还行。
14: 是，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在南三环的罗州互通，现在西往东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13: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前一个小时我做节目的时候，声音状态还挺清澈的，怎么从6点钟开始之后，我发现我嗓子好像。

0: 的有点毛毛躁躁的感觉。
1: 所以啊，抽烟有害健康。
0: 是啊，都这么说。我身边我一个表哥今天中午给我打电话，他说他那有两个事儿啊，想跟我探讨探讨，听听我的意见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约我去他的那个新的办公场所，去那边。我说那就找个周末时间吧，我就过去转一下。
1: 看来这个事儿不大，如果这话叫公司，这叫办公场所。什么样这个形容，我一听我就知道。
0: 你不懂什么叫低调吗？
1: 低调，低调，低调。
0: 对，然后呢？他就说哎呀，但是那个场所啊对他来说真的很难受。我说怎么说呢、
1: 嗯、
0: 他说他那个地方啊完全不能抽烟、
1: 嗯、
0: 我说不抽就不抽挺好的呀。他说、
1: 啊、
0: 刚好他老婆也说那个地方不能抽烟的话刚好把烟给戒了、
1: 嗯、
0: 之后他给我一个回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他跟他老婆怎么说，他说老婆呀，那个你看我人生的一些兴趣爱好啊、
1: 嗯、
0: 也都没有，除了挣钱之外、
1: 嗯、
0: 就只剩个抽烟了，酒也不喝，外边也不去玩，酒吧也不去，你想想这个烟再戒了咋整啊。
1: 那要这样的话 我其实还是支持他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存在的。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戒、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伴随你这么多年了，你突然间断崖式的去戒烟的话、
1: 嗯、
0: 其实对身体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呢可以减少抽烟的量，其实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人生在世啊、哦、咱们还真的是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1: 是
0: 真的很重要。当你心情不开心的时候呢，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1: 是
0: 就所谓的兴趣爱好。
1: 这个是
0: 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去做。
1: 什么是兴趣爱好？即使它再繁琐、嗯、它再浪费时间，但是你在
0: 很享受，
1: 对，你很享受、
0: 嗯、
1: 你不会在乎这个时间成本在这儿搭在这儿，你也不会太在乎说这一件事情我花了多少钱。就有这个东西在，我觉得没毛病。
0: 我再问你另外一个词哦，
1: 嗯，
0: 你觉得什么叫做天赋？
1: 天赋啊，
0: 天赋如果这个词用你来多维的去解读它的时候，或者说从某一个角度上说，你会怎么来解读这个词？
1: 我不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在里面，但是我依然可以做得很好，这个东西就叫天赋。
0: 对，
1: 是我的理解。
0: 很多人觉得说要去发掘自己的天赋到底在哪里，然后呢通过天赋去挣钱等等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
1: 好难啊，通过天赋去挣钱、嗯、这又到人中龙凤那个级别了。
0: 但是呢真的天赋是什么，其实就是你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掌握这件事情。
1: 对，
0: 且你在做这个事情对于别人来说非常辛苦、
1: 嗯、
0: 他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啊，或者说内耗等等才能够完成，还完成的不一定好、
1: 嗯、
0: 但是你可以非常轻松且享受的去把它完成的非常完美，这个就叫做天赋。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发现你的天赋在哪的话，你往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发展，其实我觉得可以事半功倍。
1: 是，没，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到拼天赋的这一步。
0: 对，
1: 你可能就是在拼努力的时候，你都没有努力过别人。你说，哎呀，是我天赋不行，这是给自己找借口。
0: 嗯，
1: 你没有走到天赋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开始就有一种放弃的想法。
0: 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跟周南还有很多就是大部分的一些主持人来说啊，其实
1: 点一下
0: 还算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我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做节目，大家听节目好像还很轻松哦，我们就聊天呐、啊，或者说说一些新闻之类的。
1: 私下也有很多事情、啊，
0: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
1: 对
0: 准备工作，
1: 准备
0: 对，然后呢，再通过言语表达，你说直播吧，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是一根剑。出去之后呢没有回头，说错话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你看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
1: 你说这句话我都不敢去做，哪句话我又要错了。
0: 所以我们就要就是高级中度，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难，要说话，要思考，要去组织语言、
1: 嗯、
0: 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就是天赋。
1: 对，
0: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工作，对于我们来说算是用天赋在给自己一碗饭、
1: 嗯、
0: 对吧，我这么说没问题，
1: 也算是吧，
0: 算是吧，
1: 咱们这个算是。但是这碗饭
0: 但重点厉害在哪啊，咱们不止这个天赋啊，
1: 对，端着没有那么轻松，就是你可能看起来好像我们很轻松、但你其实真正去端的话、你没有觉得有那么轻松。
0: 对，
1: 其实在这儿我特别想跟很多的一些家长来说一句话，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些小孩子啊，然后你去看、
0: 培养他的一些兴趣爱好，
1: 对，然后他们就说哎，我孩子这个有天赋，但是咱真的要去分清他到底是有天赋还是这个机构愿意让你花这个钱，
0: 或者说是你想让孩子往这个方向去培养。
1: 对，
0: 所以呢首先第一点要关注的是你喜欢什么，
1: 嗯，
0: 且你 做这个事情对于别人来说很辛苦，但是你呢很享受过程，且完成它之后你不觉得累，反而会有一种幸福感。
1: 嗯，
0: 这个就是天赋。
1: 是，所以哎，这个东西很难去说了，你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儿。有的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过完了，他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天赋在哪里。
0: 嗯，你觉得我天赋在哪？
1: 实话说啊，我觉得熊亮最大的天赋在于谈判技巧上。熊亮的说话风格，这是日积月累培养出来的，然后他说话就自带着一种威严力，然后让别人觉得可信服，就这种就是你的天赋。
0: 那我做节目的时候别人都说我好接地气哦。
1: 接地气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接地气这是一种风格。
0: 就像有些主播他就 不会像我们这样子啊，就是说话该笑笑该哭哭，然后呢该大喊大叫的，对，他们都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呢，
1: 来，熊亮，该我给你发球，谁点名说出来？
0: 我想想啊，
1: 啊，这些主持人是不是现在都没有自己节目了？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有一个能量还蛮厉害的。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八七六的所有主持人，我没有搭过的。
1: 哦，
0: 就不管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样，个人的这个
1: 熊亮这句话，我其实想说哈，就是在我面前你说没有主持人没有搭过，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家子气了？你要知道八七六征男是万能搭，所有
0: 他们也说我是万能搭，
1: 对，所有节目找不到人的时候，不管是旅游汽车什么乱七八糟都来找我。
0: 对，然后所有搭过去，比如说可可，他的风格是相对来说比较正一点点的，包括伊犁老师，他说话也是比较冷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跟我搭节目，他们都疯了。我就想办法让他疯。真的感觉，我这点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1: 再来，熊亮，你觉得所有的主持人里边，或者你刚才
0: 最难搭
1: 的
0: 是谁是吗？
1: 两个主持人里边谁最难搭？
0: 来，最难搭的人啊，反而我觉得最难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在我这啊，基本上没有难搭的，因为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1: 我搭不动你，我就自己来。
0: 对，但是呢，我很会给对方就是给他制造一些点。
1: 我还以为
0: 激发他
1: 矛盾，这个好像刚才主持人里边就有和制造矛盾的。
0: 对，因为在节目中他一定要有一些碰撞和效果嘛，比如说观点不同，会有争执，会有争论。但是呢，如果观点不同，他没有一些所谓的自己的论据、论点和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个很可怕的事情，这叫失败的一个对立。
1: 所有的东西都在迎合你。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对于做节目来说很难搭的是什么样的人啊？对于我来说最难搭的是那种没有思想的，然后呢不懂说话的。
1: 对，
0: 你可以笨，但是呢
1: 你嘴不要太笨
0: 啊。对，就是你说一句话，比如说我就好不容易，
1: 有没有那个天赋，
0: 好不容易我问你一个话题哦，你只比如说我就说这个话题可以聊，因为我想说就让你多说一些，那这种情况下把话抛给你了，你还说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1: 过上了
0: 句号，我的天。这很可怕，这种事我觉得
1: 回头私下聊，我有太多想要跟你说。
0: 这种的话呢，这种就是你搭一期两期我觉得没有毛病，那如果说你要搭很久的情况下，你会给自己惹的一身就是味道，就是到时候
1: 这个词难道现在不能说了吗？
0: 就尽量的嘛，我这个安全第一位。然后呢，因为之前我就搭过，然后呢有咱们听友就有说，熊亮你就让对方多说一点点。然后我心里 OS 很想说，不是我不想让对方说，而是我把话给了他很多次，他都没有办法接话，他只是对，是的，没错。
1: 然后碰到这种真的
0: 好可怕，真的。
1: 我们自己私下讲叫带都带不动。
0: 对，叫带都带不动。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有些人你就带不动，对吧？有些人你可能搭一搭，他就很快会进入到一种状态。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呢，我不是每天都有发我自己的那个运动完之后一些照片嘛，就想说记录一下当相册。
1: 我记住了，熊亮，你不用再提醒我。今天晚上说啥我都给你朋友圈点赞，我今天一定看。
0: 你这样子，你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
1: 就
0: 可以去看。看到一个你觉得也会，我们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有一个咱们的同行，然后呢他不是都离职好几年的时间了，他其实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呢也都会听咱们节目，他昨天就在里面留言，然后就说我今天听了你跟征男的节目，你们两个人太有意思了，好逗啊。说到
1: 这同行我认识吗？你
0: 认识，应该是认识。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认可不需要别人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要先认可自己。
1: 是，
0: 对， 所以我会经常时不时也爱夸别人，
1: 嗯，
0: 就真的对方优秀或者说表现很棒的时候，我很爱夸人家，因为不要说吝啬你对别人的夸奖，因为
1: 这句话非常重要，各位不要吝惜对任何一个人的夸奖。
0: 对，但是呢，你不要说是浮夸，像有些人浮夸，我觉得就是很假，很假，这个人我也很难接受。
1: 那叫什么呢？好话讲叫高情商，坏话讲就臭脚捏捧。
0: 对，就你要真实，当你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时候呢，我觉得。但是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他会比较吝啬的去夸奖别人，
1: 嗯，
0: 这一点的话呢，像这种人啊，大家还是要少接触为妙，因为我觉得该夸奖的就要夸奖，那如果不好的话你要看场合去提点对方，这个人真的对你好，你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的时候，他会私下给

0: 你说，而不是在很多人面前去说你。
1: 是
0: 这种叫情商非常低，
1: 叫提点，各位不要点啊，你要去分清这两种情况。我想知道熊亮到底是什么契机，突然间开始聊到这个话题上的，让我很好奇。
0: 刚刚我们讲到啥了？好像是，
1: 好像又讲到那个主持人。
0: 对，所以我说天赋这个事情啊，大家一定要去抓住自己的天赋，因为你用你的天赋去做你在你的领域当中是你的天赋的情况下，你会没有那么辛苦，反而你会很热爱你这份工作和这个事业。
1: 是能在天赋里边如果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也属于人生的一大幸事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工作你始终做下来你都会觉得轻松，再一个你在做的时候始终会有新的灵感的迸发。
0: 像周南的话呢，他的天赋啊我也发现了呀，他的天赋呢就吃，所以我要问周南一个问题啊，就咱们现在在很多平台里边去买一些吃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做生意说实话挺难的，咱们点外卖啥的，同品竞品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然后选的就是价格了嘛，然后呢就看品质，让大众去评判它的品质如何。像我们经常我在家里边，我有的时候呢会突然间特别想吃那种烤鸡之类的，我就去上网搜搜搜，
1: 一些高热量油炸，哇、哦，
0: 对，
1: 好爽，
0: 偶尔真的会，但我吃完都后悔啊，因为我要花三天再去把这个热量给我消耗完，
1: 有什么好后悔的？该吃就吃。
0: 像比如说在我们网络上面，大概有19.8呀，20块、20多块出头一点点那种烤鸡一整只，你就像这种的话呢，能放心去吃吗？
1: 放心吃啊，为什么不放心吃呢？
0: 那你会担心说这个鸡它到底是怎么样养出来的？它怎么那么便宜？像咱们小的时候，你要买一只鸡，你好歹得几十块钱吧，它还给你制作好，还不到20块或20块左右。
1: 市面上其实最便宜的肉类、最简单的蛋白质的摄入就是鸡肉跟鸡蛋。这两样东西真的是市面上你能见到最便宜的，而且是最有营养的东西了。
0: 你有一些证据来证明他说这么便宜还可以吃的原因吗？
1: 其实我前两天我还专门在网上去刷，我又看到了有人在说一个谣言哈，这个食品界的谣言说，哎，你现在吃的又是速成鸡，20多天
0: 对
1: 鸡就出来了，你这鸡都是什么饲料催出来的？我告诉大家，放心吃，如果真的有这种催熟饲料的话，他肯定不会喂给鸡，他会喂给一些利润值比较高的。你看鸡肉现在才多少钱？我如果同样的饲料，我为什么不喂给牛？都是吃素的，牛肉多贵啊，对吧？你再加上有一些动物，它可能更贵。你比如说现在广州可食用鳄鱼一斤卖上100多块钱，我不喂给它，我喂给鸡，我多划不来啊！现在其实市面上啊，烤鸡一般情况下20块钱，它利润还非常高，甚至
0: 是吗？
1: 利润还能到一半。
0: 哎呦我的天，
1: 为啥呢？因为第一，鸡本身它成本就低，现在并没有说速成鸡这种说法，是我们的科学家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研究出来一个品种叫做白羽鸡，
0: 它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快的长肉的那种品种，
1: 长肉非常非常快，它可以快速达到成年的标准，所以这个鸡在咱们福建一个很知名的企业现在都在做圣农、
0: 哦、
1: 直说这是一个夸奖的事，圣农、这是咱们全国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鸡肉供给了，
0: 很自豪福建品牌，
1: 对，非常厉害的一个福建品牌。这个鸡呢大概30来天就可以出栏了，出栏什么意思呢？蛋里边孵出来，然后到长成可以卖肉的阶段，30来天，1个月左右一批鸡就出来了，
0: 所以它成本相对比较低一些，
1: 成本相当低，而且饲料可以做到1:1的转化，就是你喂一斤饲料它能长一斤肉，就这么夸张。
0: 对，
1: 所以这个它跟你打激素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这就是鸡的品种的问题，它就是长肉比较快。
0: 所以说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是打破了国外对优质种鸡的那种垄断了，也培育出自主品牌，所以鸡肉的价格也进一步的下降。
1: 对，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其实运输物流成本啊，中间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了，不像以前，以前我要想要一只鸡的话，这要怎么办呢？家里边一把谷子一把谷子把这鸡喂大，蹬一个小三轮把这个车带到市场上，今天卖不掉我还得再蹬回去，但是现在不是了，我养好了之后都有人开着车过来直接给我收走了，我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到底会怎么样。而且以前一只鸡我卖不掉我要扔半只的，现在一只鸡卖不掉我有冷链呀，保存下来嘛，所以所有的运输成本啊，然后包括这些仓储成本啊，超市啊，它都会把这个成本给压得非常低。再一个，工业化生产这种烤鸡出来啊，其实批量制作，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一个。
0: 所以
1: 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只烤鸡20块，你吃的是最便宜的部分，
0: 整只鸡啊。
1: 对啊，整只鸡啊。
0: 但它最贵的是它的羽毛吗？
1: 熊亮，整只鸡你吃到鸡爪了吗？
0: 有啊。有
1: 整只烤鸡，你哪见过烤鸡连着烤鸡爪一起烤的？鸡爪是没有的，它只。

0: 到鸡腿的部位，好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啊，鸡爪单卖啊，单卖鸡爪是贵的，
1: 鸡爪老贵了。
0: 对啊，鸡胗也是贵的，鸡心也是单卖的，鸡羽毛现在羽绒服老贵了，羽毛也是单卖的。
1: 但说实话，这么便宜的鸡蛋。

0: 检，
1: 是，
0: 而且很早就被明令禁止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要整这个东西，他这个首先他那个企业啊或啥早都被查封了，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是咱们中国已经是禁止了在饲料里边添加促生长类的抗生素啊，只允许治疗性使用，
1: 对，
0: 而且呢非常严格的执行停药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不好？可以吃，20块以内的都能吃啊。
1: 买大品牌，这点是绝对没错的。如果认不准哪是大品牌，而且你觉得大品牌一买要买好多，想要买散装，去超市，超市里面它每个月都会有逐个的抽检的。样品抽检，超市里边可能比外边卖的稍微贵出来那么一丢丢哈，可能就贵个1毛2毛啊，1块2块的，但是超市里边抽检合格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所以现在咱们在你去超市也好，去哪买那整只鸡的那种，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价格本来就这样。但是呢，如果你要买那种就是比如自己家里养的，真的吃那种就
1: 土鸡，
0: 对，土鸡它可能价格会高一点点、啊、
1: 但我其实我真的、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推荐吃土鸡。
0: 是吗？但土鸡出来的那个味道真的甜香，
1: 是味道不一样，但是你土鸡的话你并没有做过任何的这种病虫害防治啊或者怎么样、你有可能
0: 还好吧，自家养的，
1: 对，你就害怕自家养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呢，你买的是他的这一个吃的东西、但他这个东西是没有经过检疫的，我个人宁愿是吃超市里的，我不愿意吃这种。
0: 你是吃货，听你的，孙三白都说你了。
1: 绿细傻大馋猪啊，送给郑楠，一边爱吃一边要控制。其实要按照
0: 他不控制，他哪能控制得了？
1: 对，如果要按照我的食量来说的话，我现在这个体重控制的是非常好的。我前两天在跟我那些朋友吃饭，他们都已经知道了，郑楠是最能吃的，他一定会吃到最后的。对，因为我是饭量又大，然后又特别爱吃。
0: 像我呢是
1: 特别吃，
0: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你是穿衣显瘦，脱衣更有肉。
1: 咱有的不是同一种。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4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2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现在是北

0: 北京时间18:30。
1: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象山隧道这会儿要往游西洲大桥方向的排队还是有点长的，还有呢反方向这会儿游西洲上桥轻微的缓行，但是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排队还是相对有一些长的。东二环这会儿在逐渐的恢复当中了，但是双向呢上桥的位置还有下桥变道口的位置可能时速还是相对偏慢一点，平均通行时速大概能到30公里左右。南二环交通流量值依然比较大，北园高架现在要往双湖胡同已经连成了一条线，反方向这边通行时速也相对缓慢一些。三环今天通行时速变得非常慢。首先来说，永丰枢纽和淮安大桥中间这段呢，现在双向上匝道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如果要走淮安半岛往菊园洲大桥的方向，几乎也是全线的缓行。菊园洲大桥往红塘大桥方向，目前时速也会相对较慢一些。还有呢，菊园洲大桥这会儿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在中段的位置接近下一个匝道口，现在也在排队。后方的湾边立交现在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了。过江大桥方面，今天的浦上大桥往浦上大道的方向，还有菊园洲大桥现在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目前都有排队存在，各位保持一定的安全车速车距。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

0: 相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2: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
0: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2: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大家好，我郑楠。
6: 各位，你们都提早下班了，但是我们时间没有变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是5:30就开始下班了啊，所以呢，基本上6:30开始，我觉得预判一下。哎，确实车开始慢慢变少了，原来之前6:30的时候还挺高峰的，
3: 是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了6:00左右了、看来大家都能提早半小时回去。我个人是特别希望啊，就是中午上班的点位你也把这个时长啊都全部融入到我一天工作8小时当中，我可能早上8:00出门，然后下午4:00我就可以下班回家。
6: 你想太多，你当老板可以你当老板的话你就按这样规定去，我觉得员工们都挺开心的。
3: 通常情况下一天8小时是怎么定呢？早上9:00干到12:00，这是3个小时，然后下午呢从2:00开始，然后你再上到7:00，哎，这一天8个小时刚刚好了。
6: 人家这个叫劳逸结合。
3: 是劳逸结合，但中间这段时间真的有人能休息到吗？
6: 你可以休息，你可以选择休息啊，谁让你不休息了？他规定你不让你休息了？
3: 他没有规定啊，但是他会说工作没有做完你就先坐一坐，一会儿再去吃饭。
6: 他不会这么说啊！
3: 啊，他真不会这么说吗？
6: 他会这么说，他这个老板估计也干不大，要么钱给够啊。是啊，确实啊，我觉得管理，说实话，要做公司老板的管理，真挺难。
3: 是，
6: 所以每个职位啊都有它的难处。
3: 我们现在站的是一个员工的角度，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员工思维。
6: 对，像我是老板啊，我都会站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3: 那我跟你不站一队了。
6: 所以啊，我在跟很多就。所谓的不管是人聊天的时候，我都说如果
3: 你到现在你也不愿意承认，
6: 所以这个是管理要有管理能力，
3: 是
6: 吧？人的能力多维度的，在每个职位当中，他一定要在那个职位当中发挥他的作用，
3: 对，
6: 才有用。不然的话呢？
3: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能力有限。
6: 谁啊？
3: 我说的是公司抬头啊，能力有限公司嘛，不是。
6: 行，我理解，我懂，秒懂啊。
3: 行，咱们一直都在说这些了，但是呢，今天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点点事儿。
6: 什么节目最后啊？还有半小时。
3: 我这件事儿我是必须要拿到明面上来说的，因为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咱刚才在聊了这么多呀，家里边都有孩子了，这个孩子的教育啊，真的是有一些些小小的东西在里面的。问各位一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了，你会怎么办？这件事儿呢是这样的啊。山东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名刚满16周岁的一个女孩，瞒着家人独自乘高铁，计划前往浙江去与自己的男网友。

0: 友去见面
1: 啊，
0: 人要奔现
1: 啊，
0: 16岁，
1: 这个
0: 瞒着家人坐高铁去跟自己的男网友去奔现，家属得知之后立即报警求助。那接到家属的电话之后呢，当地的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及时拦下了女孩，并且呢是耐心的劝导，最终将女孩平安交到父母手中，避免了潜在的危险。
1: 我要是父母的话，
0: 你要是碰到这事儿，你要怎么做？
1: 我也会这么干。
0: 我首先，我真的当时我可能我
1: 不疯掉了，孩子突然间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又没有消息啥的。那我在想一个问题，他父母怎么发现他这出去啊？或者说，
0: 可能这个女孩子没有任何的独自生存的能力，然后刚好在假期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发现人找不着了。然后
1: 打电话不接
0: 去找，对，
1: 那当然这个是要打电话
0: 报
1: 警了。报
0: 警，我觉得这个父母报警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
1: 是的，
0: 但是回来的教育要怎么办？这真是我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1: 我不会骂，
0: 不会骂，
1: 我不会骂，我就跟他讲道理啊。
0: 我
1: 是本来就、哦、我还
0: 以为直接动手，
1: 不像我，我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文明啊，特别文明。然后呢，我这个人啊，怎么讲呢，就挺难整的。你要跟我讲逻辑、讲道理我能听，
0: 我绕飞你
1: 对，你逻辑能讲得通是吧、然后呢你讲道理能讲得明白、那我觉得没毛病。所以呢我会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身边的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包括真的有孩子，我刚刚有真的叫这叫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如果我有孩子这么干了，我真的很着急，然后呢会打电话报警，这个也是会这么干的。因为突然间孩子打电话不接啥的，我就担心啊。
0: 对，
1: 然后第二个，
0: 尤其是女生，
1: 对，如果孩子真的回来之后呢，我不是说劈头盖脸的骂他，或者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会，我会非常平静的跟他说，刚妈妈
0: 后三天没有饭吃哦，
1: 对，刚妈妈或爸爸都非常的着急，因为你不管做什么决定，因为你现在也16周岁了，其实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有一点呢，你要告知父母，让我们不用担心。当然呢，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过来人的经历去告诉你说哪些是对的或错的，你不一定要听，但是呢，注意安全很重要。所以呢，你是做错了，你认不认？从这个角度上说，她女孩她一定会说，她确实你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是错的嘛？
0: 心里认不认不一定啊，但嘴上一定认了。
1: 对，就认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要举证了。我为什么说你要告诉我，告诉父母？所以这个就交流，就大家不要说我是父母，我对孩子我就是以上像打个像上级对下级一样的这种感觉，不，你们是朋友关系，
0: 他是独立的人格，
1: 对，你们是朋友关系，然后呢要尊重，然后呢讲道理讲明白，讲不明白再说呗，下次再讲，对，做父母本来就要耐心嘛，你别说了，像我跟我爸妈，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爸妈有一些点呢，在家里边，像我妈是属于那种就事儿很爱管，什么事儿都爱管，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到这个年纪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管那么多，像我们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也是成年人，像我弟有自己的家庭，对吧？你可以不用关注这么多，你关注的是什么？自己如何更开心？对，让孩子也有成长的空间。如果真的遇到大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给意见，你可以讲，你可以骂都没毛病，但小事不要管太多，因为你会很累，就家里也会很累啊。对啊，
0: 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你们如果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办？如果家里是一个男生啊，你突然间发现有一个人过来跟你家孩子16岁的孩子来跟你家孩子奔现了，你又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家长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
1: 对，
0: 16岁，你说他小吧，他其实不小了。16岁的思维真的跟18岁就没有差特别多，
1: 只是阅历稍微弱一些些。
0: 对，阅历会弱一些些，毕竟没有到读大学的年纪嘛。大学你可能接触人情世故就更多一点了。但是你要说16岁大吧，他确实他也不大，未成年，高中生。但是就这。直接就咔一下就坐火车，然后就去奔现了。
1: 真正重点在哪儿啊？不是说事情发生之后你该怎么解决，重点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你跟孩子的交流啊，还有你们的相处模式啊，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0: 是，
1: 如果说你是一个相对来说让孩子都很放心，然后教育起来没有压力的那种，那孩子其实也很愿意跟你去分享他的一些想法。
0: 是，
1: 所以要知道内心孩子里面是怎么想的，这个才是重点，对吧？
0: 对，我其实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呀，真的早熟的还是
1: 我可以收费上课了吧，应该是
0: 他也不能叫早熟吧，就是觉得现在的孩子你要说他胆大他也是真胆大。我现在我30几岁的人了，如果有一个网友约我去外地见面，我真的我都不一定敢，
1: 是吧？
0: 实话说，突然间有一个网友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过来吧，你来我这儿吧，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只在网上聊过天，然后他说你来
1: 聊过天这种的你们不会见，你要聊了很久且产生感情了，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见了。所以人啊，对，人有的时候在这种就是

0: 所谓的爱情面前，
1: 嗯，
0: 他真的就没什么智商和情商所言了，
1: 掉到了花花池子里。哦、
0: 对啊，
1: 但是他这种我觉得明显，也就是网友经常说到那种恋爱脑，嗯、
0: 对
1: 吧？你真的是赶16岁一个人，然后去奔赴一个陌生的城市，这还好去的是浙江，但如果这个地方跟你说，哎，你来云南，我跟你说，很多人真的是第一想法立马的。坐着飞机我都要赶过去把你拦在半路上的那种，
0: 嗯，所以安全啊真挺重要的啊。就是孩子教育方面，虽然说我不配，
1: 嗯，
0: 我没孩子，但是呢正因为我还没结婚没有孩子，但是呢我有阅历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可能会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的父母应该跟我一样，嗯，就是手足无措，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除了报警之外，回到家之后怎么样教育，这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0: 心平气和好好聊天，把他当作朋友，
1: 不能再打不能再骂，
0: 当然，
1: 嗯，
0: 不然的话呢他会怕，越怕越不敢跟你说，越不敢跟你说，你会越缺失他很多内心的想法。
1: 对，16岁就是一个双妻并行的一个状态，又是青春期，
0: 嗯，
1: 又是叛逆期，
0: 嗯，
1: 你要说你真的想管确实很难去管，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放到谁身上谁都得头疼上一阵子。
0: 对，
1: 嗯，
0: 所以像我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叛逆期，我一直，
1: 啊，你没有叛逆期啊？
0: 对啊，我到现在还一直都是一样的呀。
1: 我觉得我的叛逆期应该
0: 一直在叛逆啊。
1: 我的叛逆期非常明显，嗯，是在初二的时候，嗯，当时我妈就我跟我妈我都是属于那种跟我妈不见面那种状态，你们做好饭你们就给我放在门口，
0: 嗯，
1: 然后我自己会出来吃。
0: 哦，那我们很少，我家里真的我跟我可能这个就跟家庭环境有关系，
1: 所以我长大了我特别感谢我妈，就那段时间没有放弃我。
0: 是不是啊？
1: 但是自己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好像就是莫名其妙的脾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冲，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爱父母啊，因为做父母其实都不容易，你现在爱你的父母关心你的父母也是做给孩子看的，以后呢孩子也会效仿，所以孝顺很重要，好不好？没事的时候呢也可以带父母出去旅游一下，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在11月7号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品质团，
1: 嗯
0: 啊，双飞品质6日游才4380块钱，那如果说就是阿姨们嗯叔叔们他们的年纪到60周岁以上的话呢，其实价格还更便宜，只要3825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是这个价格还是蛮合适的，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包含了来回的大小交通，包含了所有的景区门票，以及除了两顿给各位放到小吃街这边，不是要放到啊咱们旅游刚好到了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街啊，你
0: 山西刀削面，
1: 对，你可以在那，山西不光刀削面，山西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面食，像猫耳朵，嗯，知道吗？
0: 啊，知道
1: 啊，知道，听说过，
0: 好吃，
1: 手叉一搓，然后就出来一个小面片，
0: 对
1: 啊，猫耳朵，然后还有什么山西的馄饨，其实也非常的出名，嗯，它大个馄饨，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美食其实都非常多的，其中有两顿我们是让大家在美食街自己寻找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嗯，
1: 其他所有的餐食一律全包，景区门票必要景交全包，这个价格只要3820块钱，我觉得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实在。
0: 对，山西它其实对于很多我们讲到旅游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并不属于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 哦，近几年非常火，
0: 对吧？但是更多的是不是什么西藏啊，
1: 哦，
0: 新疆呢，还有什么大环线呢，等等的，嗯，类似这种的。但山西的话呢，我们在节目中应该也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啊。
1: 山西其实2年前非常火，黑悟空刚出来的时候，
0: 啊，嗯，
1: 非神话悟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很火，
1: 打卡他的一些热门的一些景点，啊，我当时我都抽了一个空往那儿去走了一趟，
0: 嗯，
1: 过年期间我们家自驾开车过去嘛，离得不是很远，然后开车开过去去往那儿玩了一下悬空寺，哦，我觉得很漂亮很好看，当地的这一些手办啊，我还专门买一个悟空的一个冰箱贴，我就觉得挺好。
0: 有的时候旅游是这样的啊，一说旅游两个字你觉得很没有分量，但是大家从网络上去搜旅游目的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很多很多地方真的你都想去感受。我最近呢老是刷到一些就是关于旅游的一些视频内容，我的天哪，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虽然说都是海，
1: 嗯，
0: 但真的不一样，
1: 漂亮，
0: 真的。所以呢旅游这个事情啊，大家看个人吧，一年给自己放假个一两次，对吧？咱们如果错峰出行，像五一十一春节这种假期出行的话，嗯，那其他时间节点其实价格也会便宜一些些，大家可以回下旅游这个关键词，然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的
1: 车友有发过来一条消息哈，
0: 嗯，
1: 说主播您好，我今年62岁了，62岁报名旅游有打折呀。不是这个问题，他问的是最近一年感觉眼睛越来越模糊了，像隔了一层白雾，阳光底下看东西特别的刺眼，眼花，手机要拿得很远才能去看得到，听别人说白内障

0: 我熟透了，然后完全看不见才去做手术，这人跟你有仇吧？
1: 嗯，
0: 你当然白内障是越早做越好了。
1: 对，他说现在只是模糊啊，要不要等？然后呢，白内障拖久了会不会失明？
0: 嗯，
1: 年纪大了做这样的治疗会更加安全吗？
0: 不是。
1: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节目中也经常会请一些东南眼科医院的专家啊，或者说医师来到节目中做客，多多少少有了解一些些，特别是关于这个白内障的。我前段时间也是把我妈带到了东南眼科医院那边去做了个检查，我妈很担心说是不是白内障，因为我妈经常畏光，她经常看那个比如说咱们这个房间里面啊晚上她开着灯
0: 太亮了
1: 不行，她觉得很难受会头晕。
0: 我也是。
1: 是吗？
0: 对，我会这样啊，就是卧室的灯，我前两天我刚换了一个，原来卧室那个灯是28瓦还是多少，然后我专门换了一个24瓦的，
1: 对，
0: 让它亮度稍微低一点，要不然我觉得晚上很难受。
1: 因为说白内障的话，上了年纪之后啊，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妈就担心，所以带她去看了一下。
0: 我这是年纪大了白内障了，
1: 所以我妈说，哦，最后医生说确定说它只是轻微的，就还好啊，不没有任何影响。但医生他又有说说你现在也不需要治疗，没关系的，
0: 嗯
1: 啊，所以我妈就很放心。但是呢，像我们这位听友的话，他属于那种眼睛模糊了，类似这种的话呢，我觉得
0: 已经有点看不清了。
1: 对，还尽量的尽早的去找一下医生啊，帮你做个全面的检查，对吧？这个很重要的，
0: 早干预早治疗，眼睛的事情一定是这样，不能等完全看不到了，而且你中间这段过程其实非常难受的。
1: 嗯，
0: 你有一点点看不清了，你所有的家里边一切的东西你都看不清，这段时间他也会影响到你的视力，毕竟所有东西看不清，你就要用力去看。
1: 对，像以前的话呢，它的医疗技术啊是有限的，所以呢需要说等到白内障成熟之后啊，但现在都是微创，所以呢做这方面的一些治疗，它的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大家都不用担心，好不好？
0: 是，所以啊，各位如果有眼睛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发送眼睛两个字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大家在里面呢直接填写一下自己的疑问，我们会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1: 好了，还有朋友在回好物啊，这个这两天没有好物，
0: 暂时还没有，下周给大家，
1: 下周一的时候就有好物给大家上架了。
0: 放假这个事儿，选品组他们也是需要的，好吧？选品组小伙伴也是很需要放假的，
1: 我得好好把把关哈。行，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时间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今天这个说了三遍，能不能找不能多要一
1: 遍？两遍，
0: 三遍。
1: 第一遍在我们那个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刚开始没说，
0: 刚开始
1: 六点前说，
0: 回听，
1: 再说一遍啊！
0: 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咱们明天见了
1: ，See you tomorrow。
0: 工作日记得定好闹钟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隔壁老王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王，《花儿》。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

0: 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2: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东二环这会儿的连攀高架往五里亭方向依然是有缓行存在的，那反方向的鳌峰大桥上桥处也需要各位稍稍等待一下。南二环交通压力只剩下了单方向的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在三环上呢，这会儿的菊园洲互通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双向三环过来以及菊园洲大桥现在又往金山大道的方向通行相对缓慢，尤其是金山大道这一段哈，建议大家选择一下其他道路进行绕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

0: 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天明塔前云彩中，层层谈笑倚东风，千年白塔风霜后，福佑苍生代代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在你不开心或焦虑的时候，喝杯奶茶、咖啡，买点衣服、小玩偶、小饰品，甚至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你的心情就瞬间好起来了。从心理学角度看，在能力范围内买点喜欢的东西哄自己开心，是性价比很高的心理滋养方式。首先，买买买是情绪宣泄的出口，让你把压力、委屈等情绪转化成给自己买好东西的具体行动。

0: 这比把情绪闷在心里舒服多了。再者，当你纠结奶茶要点几分糖，选什么风格的衣服时，你的注意力会转移到怎样让自己开心这件事上，可以帮你暂时跳出负面情绪的怪圈。本质上，适度的买买买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关怀，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你心里还有某种欲望，就不会上着学、上着班或是做着家务的时候情绪突然就崩了。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会成为支撑你的精神支点，让你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就是。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

0: 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1: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2: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1: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1: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1: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1: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忧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隔壁老王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王，《花儿》。

嘻哈，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隔壁老王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王《花儿》。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隔壁老王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蓝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王，《花儿》。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寂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我们也不是组合，我们就是
1: 男歌手和女歌手。我是来自中国的男歌手小鬼，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欧阳娜娜。然后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窦靖童的《Mon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呼。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正月十五举汤圆，是我们这些居家的人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

0: 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

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

0: 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那一高响响，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那一高。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童年创伤。4种表现说明你可能有童年创伤，一起来看看你中了哪一个。一，容易应激，你总是活得很紧绷，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让你胡思乱想，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这可能是你没有在足够安全的环境里长大，导致你的中枢神经长期高度警觉，一旦碰到类似的童年经历，创伤就会被激活。二，遇事总往坏处想，比如工作不顺，你就担心自己要完了，和伴侣吵架，你就觉得要分手了。这可能是因为你长期处于被打击或否定的环境，所以大脑会本能地提前预知风险，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但也会让你因为恐惧而不敢行动。三，过度独立，你会不会也这样？生病了，哪怕需要别人帮助，也选择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工作感情上遇到挫折也不敢找人倾诉。这可能是由于在你童年的时候总被信任的人忽视，导致你不敢再信任外界，担心求助会再次受伤，只能假装自己不需要任何人。四，无法忍受变化，当计划被打乱时，比如朋友迟到，坐车晚点，你会异常的焦虑或暴躁。这可能是因为你小时候在秩序敏感期的阶段，养育者总是忽视或破坏你对秩序的需求，导致你特别缺乏安全感。但童年的创伤并非无解。

0: 看见本身就是疗愈的开始。你首先要做的是停止自我苛责，从创伤反应中去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在思考我未来想变成什么样，坚信自己值得更好的人生。接着从小事开始建立对创伤的信心，比如害怕失败就试着让自己输一次，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强大。最后把自己当小孩重新养一次，模仿你理想的内在父母，用你一直渴望的温柔来爱自己。现在你已经是一个能为自己撑伞的大人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昨天呢，黑龙江漠河迎来了入秋以后的第一场降雪，
8: 那叫入秋吗？那不已经入冬了吗？
7: 但从这个节气当中还是属于秋季啊。但是像黑龙江漠河，因为比较靠边北边啊，
8: 对对对，
7: 它这个温度呢，的确是在全国范围当中率先进入到冬天模式的一个地方。
8: 对，那你像比如说辽宁是11月份集中供暖，那像漠河这种应该10月份就开始供暖了。
7: 整不好人家9月份就已经供暖了，是吧？
8: 对，如果想体验冬天的朋友，但是如果想去旅行， 行，咱可以往北走。
7: 对。
8: 但对于福州来讲呢，这两天的温度早晚的温差挺大的。你早上出门6点多，20度有点凉。
7: 嗯。
8: 但中午的时候30度又有点热。
7: 你说这衣服啊，一会儿穿一会儿脱，一会儿脱一会儿穿的。
8: 那你就是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一个薄的外套，早晚的时候把外套穿上，中午的时候外套脱掉脱掉。
7: 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骑行的朋友们啊，
8: 哦，
7: 羽绒服都套上了。这玩意儿就是灌风，真的谁冷谁知道啊。
8: 对，你像电动车它得穿多一点，因为风一出啊，这个的确透心凉啊。
7: 嗯，当然这两天呢，就是不仅是咱们要想去北方看雪，你可以往黑龙江漠河这方面走一走。
8: 嗯，
7: 如果想来咱们福州旅游啊，咱们福州最近这一段时间热度也是在这个各个城市旅游排行榜当中比较靠前的几个地方。
8: 对对对，因为之前有个平台的数据显示，在国庆期间我们的很多大学生最向往的目的地的前三名就有福州嘛。
7: 对。
8: 然后也看到小红书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说，这怎么到十一了福州还在防暑降温呢？因为十一期间有几天挺热的。
7: 是的。那对于我们福州来说呢，昨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来留言，都在说这福州啊怎么一下从夏天就变成了像到冬天的节奏呢？
8: 啊，那倒不至于，
7: 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入秋的渐进式的模式。
8: 哦，就我们的秋天比较模糊，它可能你看现在更偏夏天一点，因为还是有很多人穿短袖嘛。然后你说等到冷了，突然一下子，可能中间这个过渡，你的春装和秋装相对比较少。
7: 所以这时候买衣服呢，咱就比直接买一步到位的，买适合到冬天穿的那种，厚实一点。
8: 那这两天倒是可以穿那种夏天的防晒衣。
7: 这就跟原来天骄老师经常说的，说福州啊没有一个春天，从冬天一下过渡到夏天一样。
8: 啊，就我们一般过的就是夏天比较长，然后是短暂的春秋，然后就是冬天了。
7: 是的，感觉好像中间的这个模糊地带啊，特别的快，一下就。
8: 你喜欢过哪个月份呢？那我们再就不说四季了，因为你在北方可以问你喜欢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在福州我就问你喜欢哪个月份呢？
7: 我喜欢当下的月份。
8: 就活在当下，
7: 不是够热，但是也不是最冷啊。这个十月份是我觉得比较舒适的。
8: 对对对，就没有说热到还得开空调，在外面都已经待不了人，也没有说哎呀一出门冷的咱得戴手套。
7: 对，那你这里跟两个极端了，是吧？
8: 对。
7: 那对于我们福州朋友来说呢，就这两天啊，除了关注天气啊忽冷忽热的这个变化以外，我们从身体上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咱们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和山药。
8: 哦。
7: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进入到寒露节气啊，就是干咳咽痒或者说皮肤干燥的人一下突然变多了。
8: 对，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是上火，它可能就是身体的一种表现。你像昨天办公室有朋友说那个鼻子里面起泡了，那是不是干的一种？
7: 是一种。
8: 或者说哎呀这喉咙你就觉得好像它也没有生病啊，但有点痛。然后呢可能就是少喝水或者说干燥。
7: 是的。
8: 吃点梨。
7: 对，一个是吃梨啊，从饮食上多注意。第二个呢，水要补充充分一点。
8: 嗯，
7: 你比如说，咱们日常就可以，就多频次、少量的来喝一些温开水，就是这时候
8: 都是这么说，
7: 你别喝凉的了。
8: 我现在喝咖啡都喝冰的。就是你会觉得冰的这个饮料吧，咱就不说，当然它可能对身体有的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冰的这个饮料什么都好喝。
7: 但冰的这个，
8: 我这两天
7: 你早上起来，你可能也不会喝冰的了。这个温度20度，
8: 早上有一些外国人起来会喝冰橙汁儿啊。我早上
7: 图啥？你说
8: 我今天早上起来喝的就是鲜奶，鲜奶不是冰的吗？
7: 啊，
8: 然后这
7: 那不更容易拉肚子啊？
8: 不会呀、
7: 啊，
8: 就是看自己的身体情况嘛。我如果
7: 你等吧，一个小时以后你看看。
8: 可是我之前每天早上喝也没有出现拉肚子情况。
7: 你之前不年轻吗？
8: 啊，你就说我今天就比昨天老了，
7: 老一岁啊。老一岁是不是也老了？
8: 我又没过生日，怎么就老一岁啊？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只不过是隐性的，现在可能还没有出现。那我也知道这个吃冰的不好，不就是控制不住这张嘴吗？就是爱吃啊。
7: 是，除了这个喝冰水呀、吃冰块啊等等，其实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咱们就少量控制一下。
8: 对对对对对。
7: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开车，咱们在路上的朋友们来说啊，你等红灯的时候。你来瞅一瞅你眼睛
8: 啊，怎么了呢？
7: 通过你那个内视镜啊，
8: 这双大眼皮儿啊，怎么了呢？
7: 大眼睛，什么大眼皮儿、
8: 双眼皮儿
7: 啊。然后你来瞅一瞅你眼睛里有没有眼屎。
8: 早上洗脸了。
7: 那有的人洗那糊那一下子，可能就
8: 糊那一下，
7: 就糊弄一下子。
8: 认真洗脸，朋友们，
7: 没有认真洗、
8: 啊、什么眼角啊、耳廓呀、啊，都擦一擦。
7: 为什么要说多看一下这个眼屎有没有呢？
8: 为什么？
7: 因为中医说了，眼睛和你的肝关系特别密切。
8: 哦。还有就是年纪越大会不会就是分泌物越多，
7: 我还以为你说年纪越大洗不干净
8: 啊，不是，可能它有一些分泌物越多，然后大家如果觉得不干净，你的手如果也不干净，不要用手去抹那个眼角，拿张纸巾、或者说把手洗干净了再摸，
7: 容易感染或者有一些细菌上的这个入侵。
8: 没错，
7: 这个肝呢、它是主管

0: 的呢？叫这个疏泄的啊，比如说你生气了，你不是肝不好吗？是吧？喜欢舒畅的一些状态。那如果你长期你的情绪又压抑又熬夜，或者有一些晚上喝酒，吃太多油啊辣呀这样的东西，这肝呢容易郁结。那这一郁结了，完了，那眼睛眼屎分泌的一下就变多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呀，
1: 朴大夫，你好好说，
0: 又是湿又是热，你身体又有火，完了，你这个肝还没有办法给它快速的梳理下去，这就直接冲到了眼睛上了。
1: 你这里面又是上火又是寒冷，我这是练九阴真经了呀。
0: 所以赶紧看看镜子吧，
1: 好几个气流在里面，是不是？
0: 还有就是你照完镜子的时候，你别光看眼角，
1: 别走你的，就有的人照完镜子以后，是不是？你这好像说
0: 怎么你还对号入座上了呢？
1: 有的时候大家。
0: 把你这镜头给收起来、
1: 你会不会讲你这不是大家听那车里面不就他车一个人吗？你可以说有的人
0: 谁呀、谁是有的人呢？
1: 对呀、都是谁
0: 说名字啊。然后当然我们说看完那个眼睛以后啊，咱们还可以看一下什么呢？就是你的舌苔、
1: 舌苔再张个嘴
0: 一下然后呢你看看你的舌苔有没有泛红泛黄，有没有苔、就是
1: 泛白呢？
0: 满的泛白的，那还成那是舌头了吗？
1: 说完啥？那他可能你得看那个颜色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舌苔也得经常看，因为有的时候你去中医，医生就会说来张个嘴，是不是？
0: 是啊、
1: 他不看喉，
0: 那可能是看扁桃体喉
1: 的。他有的也会看你舌头舌苔是什么颜色吗？
0: 对对对，有的人舌苔特别厚。
1: 你知道，你可以买一些就是刷牙的那个，就是刮舌苔的那个
0: 咱不买，
1: 为什么不买、
0: 我都用
1: 好多年了，
0: 我都用那个牙刷，刷完牙之后直接刷个舌头就完事了。
1: 哦，你是这么刷
0: 一遍就搞定？还
1: 没有
0: 费那二遍事。
1: 我是两个，一个是牙刷，一个刷舌苔的。
0: 那你活多精致。
1: 刷舌苔的你可以就是一天就是刷，早上刷的时候刮那一次就可以，或者说晚上刮一次，或者早晚都刮都行。
0: 早晚多脏，你说说。
1: 不是，那你洗呀、那你牙刷不也是刷牙洗吗？
0: 是啊、我就是我牙刷一个事能搞定的事，梳妆台
1: 多合一，
0: 梳妆台没那么大地方，和这个
1: 你还有梳妆台啊，
0: 卫生间也。我昨天看到一个姑娘的这个梳妆台啊，真的是哎呀，太让人羡慕了，
1: 琳琅满目的。
0: 不是琳琅满目，它是就安装的位置特别合适
1: 啊。
0: 他呢就从家门口一进来以后啊，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可能要先脱外套、洗手、
1: 对，
0: 换鞋、换外面的衣
1: 服。先换鞋吗？
0: 他呢就是把这一套按照先后顺序排列了一下家里卫生间以及梳妆台、洗漱室的这个格局。
1: 哦，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来。
0: 你像我们的卫生间一般都往里面放，不会说你一进门口先整个卫生间。
1: 那不是环境科学说了，这样不太好吗？
0: 或者说你不会说把你的衣帽间和你的卫生间连在一块儿？
1: 我家都没有衣帽间呢，都跟卧室连在一块儿，
0: 对吧？你也不会说把你的梳妆台和你的卫生间连在一块儿。
1: 干湿分离了，
0: 对吧？
1: 嗯，
0: 他呢把马桶和那个洗手的台子也分开了。
1: 嗯，
0: 我们都说马桶和洗手的基本上都在一个。
1: 没，我们家是分开的。
0: 不是，但你都在一个区域。
1: 不，一个区域，但是有门。
0: 他不是放在一个区域，他是把卫生间那个马桶啊放在最里头，外面呢放是就是你洗漱的那个水池子。
1: 那洗澡的呢？
0: 洗澡的不在这一块儿。洗澡的放
1: 在
0: 房间里
1: 啊，
0: 房间里
1: 洗澡的在卧室。
0: 对，
1: 但大家要注意哦，有一些它的这个房地产在设计的时候，如果你卧室是不能够这样通水的，你不要就是自己说我在这儿再加一个卫生间，有的是不行的，因为它会造成楼下漏水。
0: 那他呢自己就发了一个这个整个从回家到入睡全流程的一个这个流程和顺序。
1: 嗯，
0: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顺序啊真的很符合我们大家的这种，就是你从门口进来一步一步先洗手再卸妆完了换衣服然后你或者说从早上起来。
1: 家里多大呀，是一个庄园呢。
0: 对呀，
1: 正常来讲我们就几步的一个道。
0: 他就是设计的挺符合他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的。那很多网友看完了以后觉得说，接下来如果再有第二套房也像他一样整。就不像按照我们传统的说卫生间就是卫生间，然后那个换衣服的就是换衣服的，然后门口的那个拖鞋的地方就是拖鞋的，他是完全的自主的习惯来给他改了。
1: 这个哈，完全是看像你说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有的人是喜欢这样的布局，觉得方便；那有的人是为了好看，他觉得我可以平衡这个方便，所以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不然为什么说有的人过不到一块去？他可能不是说别的出现问题，就是生活的一些小习惯，两个人不兼容。时间久了也是过不到一块去。
0: 然后他们家呢除了他自己以外不

0: 是搞了这一套流程吗？
1: 嗯，
0: 他们家也有一位，就这个一位先生。
1: 嗯，
0: 那位先生呢，就上厕所的时候，他们家是两个卫生间。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家另外那口子啊，
1: 嗯、
0: 那卫生间的那个方式还是按照他自己的。
1: 嗯、
0: 那这位女士呢，也不会去碰他先生的卫生间的所有的一切东西，因为他都已经分开了，就他把自己的那一套按照流程全都给规划好了。
1: 明白。
0: 然后他还设计
1: 卫生，
0: 他买的那个马桶还分为男士马桶和女士马桶。
1: 哦，
0: 看完之后的确。啊，这玩意儿我一个
1: 泾渭分明的人，
0: 我如果让我来就是装修啊，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这为马桶还分为男和女
1: 啊。对，我们以为都买统一的品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就知道男士小便池不一样。
0: 对对，那小便池他没有，他们家那个马桶的那个就是一个是造型不一样，
1: 嗯、
0: 买这造型还有一个是爱心型啊，还是一个就是像什么。桃子型的，反正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种，
1: 明白了
0: 设计的感觉。
1: 哦、行，就往往我们有时候看完这些之后，哎，你心里有点心动，然后你一想，哎，自己家，哎呀，折腾一下太麻烦，算了。
0: 网友说：“你这不得20万呢？”
1: 啊，现在装修也都挺贵的。我也不是一直说想把那个家里面墙再刷，或者说再贴个什么东西吗？你打听一下价格吧，你全屋下来，嗯，也得四位数，
0: 个十百千万，上万了。
1: 嗯，
0: 那一万、
1: 啊、不是五位数啊？说错了。啊。就是反正就是他会比你就你分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你装修自己家自己住，你当然是希望他你装修的材料格外好或者环保啊什么的，然后你看起来他的单价，然后你看你们家全部的，然后你就觉得这价格比预想的要高一些、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零部件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总和、
1: 哎、对对对，
0: 一加上来之后一下就上来了、
1: 嗯、Crazy 就说到了，他觉得呀，人不就应该吃点冰的吗？啊，就是吃凉的他觉得也正常、
0: 嗯、
1: 所以这个咱们得分人，就有如果有的人吃凉的你每次都拉肚子，那你就不要吃，那有的人比如你吃凉的没什么问题，那咱就吃呗。这个之前原来医生不也讲过吗，就有一些女孩她生理期说能不能吃辣能不能吃冰，医生说那你试一次，如果生理期你吃冰了吃辣了你觉得更痛了你就不要吃，如果你吃完了没什么反应你就可以吃，
0: 说明他身体适应。
1: 对对对，就看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那有一些百岁老人那又抽烟又喝酒的，那有一些年纪轻轻的还不抽烟不喝酒的，那也就所以这有这些东西啊，得看身体啊，基因呢
0: 个体的差异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有的人可能同样是晚上在十点来钟睡觉，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同样是起床，但有的人的觉得状态就不一样、
1: 点我呢，
0: 是不是
1: 我有10天睡早上起来就没你精神，
0: 那睡眠过程当中的睡眠质量也就参差不齐啊、
1: 一直在做梦啊，
0: 梦里想啥呢，
1: 在追啥呗，
0: 梦里花落知多少啊。
1: 这个晚上有的时候不要去看一些挺吓人的一些视频。哎，最近不是有没有看央视做的那个缅北电诈？
0: 哎，我昨天看了一眼、
1: 嗯、
0: 我看了其中的一集。
1: 吓人吗？
0: 不吓人，因为它里面讲的都是，
1: 但是讲的东西细思极恐。
0: 就是从画面上来说，
1: 嗯，
0: 它没有特别血腥，或者说没有像我前两天看那个电影，
1: 它不会突然吓你一下
0: 啊。
1: 但是你看里面，它短短的，它可能很轻飘的一句话就让你脊背发凉。
0: 对，那因为它是这个人纪录片嘛，根据真实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包括去抓那些大坏蛋，
1: 对、嗯、
0: 啊，抓回来之后，然后生成的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创作、
1: 嗯，
0: 那和电影当中那种渲染的镜头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电影还属于艺术类的一个创作手法，
1: 或者有一些能不能过审的镜头。
0: 对，那纪录片还是以真实、以这纪实为主、
1: 嗯、你会觉得就有的时候看完这些纪录片呢、
0: 啊、
1: 你觉得真实的导演们还是保守了、
0: 嗯、
1: 这人性怎么会那么恶呢，就是、
0: 嗯、
1: 就是不配为人，也建议大家就是成年人啊，咱们倒是可以去看一下这3集的纪录片，挺好的、
0: 嗯、在这个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上、
1: 嗯、
0: 央视的那个他们总台的各个号啊，现在
1: 做得非常好，
0: 都有发、
1: 嗯、
0: 啊。如果觉得说不想去他们的官网上来找、
1: 嗯、
0: 手机端也能看得到，
1: 对对对，
0: 这个刚才说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啊、
1: 嗯、
0: 就是你们家那个毛巾呢、啊、一般多久换一次啊，
1: 我都一次性毛巾啊。啊，你是说那个比如说另外擦头的，或者说、
0: 啊、或者是浴巾，
1: 擦脚的浴巾，差不多半年、嗯、
0: 这个来自英国科学报告的一个刊发，
1: 但每一两周得洗啊。
0: 他就说、
1: 嗯、
0: 毛巾呢、啊、在使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1: 嗯、
0: 里面的味道和细菌量往往达到了高峰
1: 啊、哦，就是你经常洗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嗯，
0: 等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呢、
1: 嗯，
0: 这个细菌甚至已经形成了生物膜，
1: 哦、
0: 在纤维的表面安家了。第六个月，就它的这个、
1: 嗯、
0: 菌落数量和微生物的群落更加庞大。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毛巾怎么突然就味道变得不太好闻，有点发臭呢，也天天洗啊，那它可能就是用的次数久了，里面的菌群的数量达到的比较庞大，那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咱们换一条毛巾。
0: 当然有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买毛巾的时候上面也会是有一些宣传啊，说什么10A级抗菌7A级抗菌。

0: 菌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你再怎么抗，其实就是它可能有一些化学方面的这个研究或物质，的确能够达到和我们原来的那种状态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人家还是说每半年啊，还是要给它换一换。
1: 毛巾呢，浴巾呢，就觉得说它也没坏呀，没事留它当抹布。但是咱们该换也得换，为了身体健康嘛。
0: 嗯，
1: 然后这两天秋燥，大家也是可以比如说你洗完澡涂点润肤露啊之类的，脸上就有一些男士，比如说他在夏天的时候不愿意涂化妆品的，那在秋冬的季节可以适当的涂一下。
0: 嗯，
1: 因为脸干的话也很难受啊。
0: 对，所以说无论是咱们这个用的洗脸巾，
1: 嗯，
0: 还是一些毛巾，你看我现在洗脸的时候我都直接买那种一次性的，
1: 对，
0: 不是那一次性那个
1: 洗脸巾、嗯、
0: 啊，这个简单方便，因为你用完了以后你还能擦桌面呢。
1: 我一般是就是晚上开一个新的放在那儿，早上还可以再用一次，还回来你有的可以擦那个桌面，有的时候还可以擦鞋。反正就是不能让它，就是得让它物尽其用，因为鞋每天回家不也得擦吗？
0: 嗯，
1: 那你还得再单独找一块布，太麻烦了。
0: 嗯，
1: 就是每天剩的洗脸巾用来擦鞋。嗯，
0: 我后来也算了一笔账，你说一条毛巾吧，其实它的价格如果你相对来说20多、30多、40多都有。
1: 嗯，
0: 那一包洗脸巾，
1: 嗯，
0: 基本上你像我就一天早一张晚一张。嗯，一包。
1: 你为什么不能一天一张呢？
0: 那早上用完的你晚上接着用啊。
1: 不是，我晚上用完早上擦一下。
0: 那你早上洗脸不用？
1: 不是，因为你洗脸，脸已经是干净的，再擦洗脸巾啊，又不是脸是脏的擦洗脸巾
0: 啊。我不是，我只要脸上有水了，我都拿洗脸巾来擦。
1: 哦，那可能因为男士，比如说你没有用那个洗面奶啊等等，就你觉得得用洗脸巾去把脸上的灰擦掉。那我是用洗脸巾是把水擦掉，
0: 我就是蘸干。我这擦倒没有擦，毕竟咱这张小脸挺白净的。
1: 那你这平均下来，你这一包
0: 臭着脸多干净。
1: 谁不干净？嗯，
0: 然后一包洗脸巾，有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就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
1: 嗯，能用多久？
0: 就没有，我见我那
1: 是不是
0: 挺抗用啊？
1: 你没算过是不是？
0: 没具体大概
1: 是不是算完之后跟这毛巾也差不多？
0: 我对呀，啊，我就觉得说差不多的价格，
1: 嗯，
0: 或者说也许会差几块钱。
1: 我觉得吧，就是咱们现在咱说有的时候该省省该吃吃，好像对于什么毛巾的卫生纸啊，并没有很关注什么更性价比高的。咱们关注的可能更多是你一肉眼可见的停车费啊，吃饭的那个省钱。
0: 嗯，也许可能这种快八毛的。你就没有算得那么仔细了，
1: 都2026年了，是不是过得还跟1986年一样？
0: 而且我还这个人呢，其实对于这个毛巾来说呀，
1: 嗯，
0: 就平时可能你让我自己来洗，我洗的也不一定很勤快，对吧？
1: 哦，
0: 我觉得我又很懒，然后你让我搞一个毛巾，每半个月每半年换一次，
1: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因为咱小的时候那会儿没有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
0: 嗯，
1: 我妈就跟我说，你每天不是拿那毛巾擦完脸吗？
0: 嗯，
1: 擦完脸就把毛巾洗了。顺手就你把脸刚擦完，你顺手把它一洗。
0: 哎，我就不顺手，我就每天早上起来
1: 就差那30秒，
0: 我就着急忙慌，
1: 嗯，
0: 然后感觉好像就差那30秒来洗它。
1: 每天早上有的时候出门就跟打仗一样，老那慌张。
0: 那甚至有的时候，如果那个就是一次性的洗脸巾用光了，那我会用纸巾来代替。我可能家里从来就没有准备过毛巾了。现在
1: 毛巾就是用来包头发的。就是用那个擦头发的，
0: 嗯，
1: 或者说在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说天天洗澡，就会备一个，比如说擦脚的。
0: 这个洗脸巾呢，其实也分为不同的材质。
1: 嗯，
0: 我原来其实没有特别研究哈，
1: 嗯，
0: 但后来因为有一年这个央视不是曝光了关于洗脸巾的一些问题嘛，
1: 啊，
0: 嗯，就是里面有一些是化纤的成分。
1: 哎呀，就这个玩意儿，还有一些人在动歪脑筋。
0: 那个棉啊，嗯，就是你看它是如果是木字旁的棉，
1: 嗯，
0: 里面有的是棉花，
1: 嗯，对，
0: 它如果是那种绞丝的写法的棉，
1: 嗯，
0: 那里面就是化纤成分。
1: 哎，这玩意儿还给我玩上文字游戏了。
0: 当然化纤成分不是说不行，
1: 嗯，
0: 它也是合格产品，
1: 嗯，
0: 但是你从吸水性或者说从我们的，
1: 嗯，
0: 就是柔软程度，
1: 嗯，
0: 以及闻的味道上来说，
1: 嗯，
0: 那肯定是那种棉花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那大家以后
0: 价格也更贵一点。
1: 哎呀，不光是这个定金得看哪个定了，棉花得看是哪个棉呢。
0: 包括现在你可能你随便打开一个外卖平台，
1: 嗯，
0: 什么手机的购物平台，
1: 嗯，
0: 你搜一下这个一次性洗脸巾，
1: 嗯，
0: 它两个字都有，有的是木字旁的棉，有的是绞丝旁的棉，都有，
1: 哦，以前真的没有注意过。
0: 但是就是吸水性的确不一样嘛。
1: 嗯
0: 啊，你反正你两包如果家里都有啊，你对比用一下你就知道。哦，
1: 可能也得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价格不一样。
0: 价格不一样，
1: 哦，
0: 那个，嗯，就是棉花类的可能的确会偏贵那么一丢丢，
1: 哦，
0: 就一丢丢。
1: 那咱就选棉花的那个木字旁的棉。
0: 嗯，那看有些促销活动你也可以选嘛。
1: 这还真的是各种的文字游戏。以前我们只要注意这个是不是什么商标、
0: 嗯，
1: 现在还得看一下这个字儿是哪个字儿。
0: 因为我原来呢就是只图价格，比如说看哪家做活动了，
1: 嗯，
0: 然后什么9.9元一大包啊，
1: 嗯，
0: 什么10块钱、15块钱是。

0: 几块钱，我买回来之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小门道，
1: 都得是避个坑啊。
0: 我就把那个当擦脚用了，哎，这是有点浪费哈。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因为有的一些化纤类东西吧，它有气味，你开那个包装里面有一种化纤的成分的在。
1: 化纤是什么味道？
0: 塑料塑料的一些味道。
1: 反正有些东西闻起来味道不好的话，你心里面就是
0: 你不知道也就算了。
1: 对，
0: 你查完了以后，你知道了以后，你觉得
1: 你看着生活小妙招，这平时不注意，感觉好多事情都得注意。
0: 那钱不都花在这上面了吗？你别研究，一研究啊，发现处处都能花钱的。这个说到钱的问题，在国庆假期啊，一位孟女士，她呢在一个景区租用了个共享充电宝，付了99块钱的一个押金，到还充电宝的时候呢，系统提示说这押金已经给你退回来了，然而当她查账户的时候发现，我没收到这笔钱呢
1: 啊。
0: 那孟女士咨询了一下客服，对方说哦，对不起啊，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这个退款未能到账。
1: 那我们以后因为我们一般往往比如说有什么押金啊，他只要说退了，或者说平台上显示已退还，你可能不会再去查你的支付宝和微信原路的那个钱有没有进账。那这个是不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以后如果你有什么押金有什么退款，对方说退了他给你截图，你自己也去查一下你的原路退回的银行卡，你的支付宝，你的微信上面有没有真的加那个回来的钱。
0: 是的，还有一个呢，像一些景区的这个寄存柜、共享雨伞、充电设备等等，这些都实现一个共享嘛，对吧？那里面都有涉及到部分交押金的情况。
1: 对对对。
0: 那归还的时候，有的时候它系统啊，就是他们的平台给你提示说已经退款完成了，咱们自己还是要回到你的付款原账户来查收一下，验证一下。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钱没有到账的情况，赶快联系他们的客服。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一下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比较缓慢和聚集车辆比较多的是在西二环。西二环各位如果是从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大概都是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如果是反方向，各位从香山隧道出来之后，大概也要到前方的黎明高架桥的下桥的地方，再往游修大桥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总体来说还行，就是在省体门口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这个地方会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东二环呢，现在是在岳峰高架下桥的地方，一路往南有一小段比较拥挤。那往北的方向呢，是从联盘高架下桥的地方到五里亭中间这一段，往北的方向的车速也是比较拥挤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车辆聚集的也特别多，几乎是从各位从游修大桥拐过来之后啊，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吧，就差不多你得到，感觉这个南二环中间这一段啊，尤其是各位往鼓山大桥的方向，能够感觉到也是走走停停，车辆聚集的比较多。那各位只能说安全开车，保持好耐心。雾山西路啊，雾山西路是几乎从工业路口开始，那个路口就开始排队了。然后雾山西路到西二环，这一路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但这个路口呢，它相对比较大，那大家通过率也算是挺高的，要留心一下旁边在

0: 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注意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林娜依高，想想轻快的电吉他裹着它颗粒感的声线，收纳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细碎年头。这首歌传递一份松弛，很多想法不一定要有答案，有时候仅仅是想想就很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想。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上下学路上不逆行，遵守信号灯，踏踏实实的走路。
1: 爸爸骑电动车送我上学，我俩都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路上常常能看到漆画的线条，这些线条就是交通标线，包括人行横道线、车道分界线、停止线等。同学们最了解的是人行横道线，我们过马路为了安全必须走人行横道线。
2: 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为了让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保证大家的安全。学生们放学时间比较统一，人流量大，和大人们日常上下班的时间接近。如果学生们只图方便，随意逆行横穿，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导致人身伤害。
0: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将文明出行植根心底，让每一天都成为交通安全日，共同守护交通出行的平安大道。

0: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我看那个报德三春辉这位朋友回复了特惠啊，特惠可以随时可以回，就是我们876的平台上不是有很多特惠的车型嘛，大家也可以回特惠啊，随时都能回。
4: 说到这个买车的问题，或者说接下来想换车的朋友，回复完特惠以后，上面有一个小程序，进入以后呢，能看到我们最近推出来的特惠车，
5: 对，
4: 上面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
5: 是。
4: 人家还可以能够上门试驾呢，对吧？
5: 而且好多的特惠车，它不是说这个什么库存的，它好多的就是特惠是指就是优惠这一方面的。
4: 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回复特惠哈。说到这车的问题，前两天呢，在河南洛阳有一个景区啊，一辆这个月沟288T 的这个车主设了个专属车位，并且用路障围起了重点保护，作为引发关注。
5: 等一下，首先它不是本地的车，那这个专属车位是他买的吗？
4: 那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说就把自己的车给围起来呢？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位车主啊又带错路了。
5: 什么意思？
4: 就他把游客的车队呀，从前门带到了后门，大概走错了十几公里。后来有游客打电话咨询，说花了钱进景区，一个景点都没看到就出去了。
5: 就开了溜了个车。
4: 有的一些游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景区呢就把这车给围了起来。
5: 别走。
4: 还给他发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供他在景区代步。
5: 就是你这个车不要动了，你不要再自己在院绕来绕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就可能别人可能无论是收费也好，还是出于好心也好啊，就是给你来引个路、带个路。如果不确定的话，就是或者说你别乱指路。然后有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情况。
5: 明白。你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庆期间呢，在青海的祁连县，它当地的人口其实只有50,000人，但是呢，就是在十一期间，单日啊，涌入了100,000名的游客。那当地的原本啊，其实人家只有20,000多一点的旅游的床位，但是你像县域的酒店、民宿还是爆满。你想，2.3万的旅游床位，10万的游客，那就说明大部分人可能都无处可住。然后当地呢，就是夜间山顶不是有下雪吗？在青海，在十一期间，那最低温度低到了-4度。那为了解决游客住宿的难题，那祁连县的文旅部门呢是紧急启用了学生宿舍。那文旅局长呢还亲自的给游客铺床，带领一些团队，安置免费啊近500多名的滞留旅客。但这个事儿呢出圈以后，有一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说旅游旅客免费住宿舍。宿舍的学生同意了吗？那你们走了那么脏，学生回来他们同意了吗？这个问题就是冲上了热搜。因为有的人会觉得，你看临时开辟了学校，让很多人还免费住，那说明这个小城的文旅很有温度啊。那也有人说，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不提前住宿订好了你去，这算不算另外一种旅游的巨婴呢？
4: 那这个新闻事件呢，一开始啊，就是大家觉得说当地的文旅部门，因为他联系了学校，也联系了应急管理部门，来调拨了很多一些应急的什么床啊、被褥啊等等，包括洗漱用品。但本来呢可能画风就到这儿了，但是没想到互联网的一些网友认为说，除了你能够解决这种应急预案以外，那么就是学生那个层面你有没有去考虑，有没有提前跟学生打过招呼？
5: 因为有些学生回来之后可能发现自己的床单或者说自己的床陌生人睡，谁都会有点介意嘛，或者说你也没问人家就住到他那个宿舍，有没有派就是真的清洁给清洁干净呢？
4: 昨天呢，昨天呢有进一步的这个回应了哈。虽然说这个关于当地的文旅局长，他呢就是前期可能做了很多的这些工作，比如说他说我们在进入宿舍的时候啊，就拍照，学生原来的物品都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拍下来，用那个照片或视频作为记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学生自己本来他的一些床单啊，或者一些物品来给孩子们打包，就是把里面的

0: 些贵重物品都给你先收好，然后等孩子们国庆一回来，就是游客一走了，再恢复回去，然后也会做好消杀。但当然，这个回复完之后呢，其实对于一些网友来说，仍然是充满了很多疑问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包括有人说，那你这消杀彻不彻底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你收完了这个物品，这个物品有没有一些损毁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物品，万一真的是被一些游客给动过了，
1: 所以责权的边界很难去判定。你可以说有些东西是应急，但是呢，游客也可以被温暖，但是呢，也不能像刚才有些这个网友提到的，你到一个地方旅行，你自己不提前订好住宿的地方，你敢去？
0: 嗯，
1: 或者说没有住宿地方，那你连夜坐车往别的地方去呀？你不能说就是被惯成旅游的巨婴，反正我这么多人，到了我没地儿住，你们就得给我想办法，凭什么？嗯。
0: 这个学校宿舍呀，其实是可以应急，但是不能成为文旅政绩的一个背景板。
1: 对对对。
0: 啊，游客呢可以被温暖，但是不能被惯成刚才我们所说一个词儿，最近不是很流行，叫旅游巨婴。
1: 对，
0: 是说都是成年人，但是呢，因为你可能自己没有给你自己提前做好这方面的预案，也没有给你自己订好票，或者说买好这个相应的这个房间，你就。
1: 那就应该承受你没有做好这些准备的后果。
0: 然后呢，应该理清楚政府的救助和个人职责的一个边界。
1: 对。
0: 啊，所以说，因为国庆我们都知道哪儿的确是人都是，无论是高速上、服务区上，还是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里，对吧？那就要把游客的，人家说了，把游客的素养啊，交给市场与规则来约束。这样呢，兜底才能兜得住，善意才能走得更远。
1: 就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一波也算是一波流量，觉得是机会，但是你规则以后立住了，你一个50,000的小城，可能还能迎接下一波10,000的客人。
0: 嗯，但的确可能这个国庆期间，你想50,000的一个小城迎来了10万多名的游客啊，这个的确可能从密集程度上来说，已经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小城它的里面的酒店的接待能力，一定是饱和的。对吧，你10万人一下涌到一个小城里，
1: 那这个也给所有大家比如说自由行的游客提个醒，就是你们要去一个地方之前，咱车票买完了，咱这个住宿咱也得订好。
0: 对，
1: 住宿如果说哎呀哪儿都订不到，那咱就取消，咱就别去这个地儿了。
0: 真的，我虽然说我这个平时日常旅游的习惯都是订得很临时，但是我必须得订得上我才能去啊。
1: 但我们一般就订的临时，我们可能去都是相对大一点的，就不会说这个小城只有50,000人，然后旅游的床位只有20,000人，然后一看涌进10万人，就这种就短时间的密集的，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么多人就不去凑热闹了，但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一下就扎过去才发现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有的不也可以有夜间的车辆，咱直接坐车去别的地方，隔壁的一些县市呗。
0: 那就看距离多远了，或者说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预期的判断来说，能不能接受了，对吧？那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像厦门鼓浪屿，它不是很多民宿嘛，一到了什么这种逢年过节，
1: 对，
0: 那也是一味难求。但是呢，因为一方面可能这个价格的确变贵了啊，可能你平时200多块钱一晚，一下飙到了800多、1000多，甚至还有2-3千的都有的时候，那可能就是那如果他有位置，那你愿意为这个高价而买单，那就是你的自己消费能力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位置连有都没有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说你上去了之后或者去了以后，
1: 那早点坐船回来呀，
0: 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走一家发现哎床满了，走一家发现没房间了，
1: 所以打好提前量嘛。
0: 对，
1: 或者还有一点，你像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比如说我到了普宁的那座城市，它也是比如说你在市中心小城嘛，好一点的酒店也都没房子。后来我算了一下，就比如说我有一个40分钟车程的，它有个高尔夫球的庄园，那个庄园不也是有住宿的吗？它的那个价格和市区里的那个比，再加上那车钱，你觉得哎好像往远了走，就你可能会坐40分钟的车程，但好像会更合算。这个当然得看自己的选择，就你如果说市区内都住满了或者说没有满意的，那咱现在打车不也挺方便吗？咱也可以到相对市郊的地方去住。
0: 打车方便得看多大的城市，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
1: 像
0: 县城里，
1: 他可能连网约车都没有，
0: 或者说数量少，或者说大家一到逢年过节，网约车司机人家可能也回家团圆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他可能就的确承载能力有限。你像我是今年春节还啥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去了一趟北海吗？广西北海，
1: 也是过年期间
0: 啊，也是一个那个北海的城市，真的也挺小的，也不是很大，
1: 对，
0: 可能名气挺大的，但是城市的面积挺小，
1: 或者说它的旅游的各种的
0: 接待能力，
1: 哎，对对对，
0: 它也是有一定饱和的。那就是我印象里很深刻的是，在北海春节期间，房费太贵了，就是也是
1: 对。 它有一些平时200多的，你到过年都是800多，
0: 或者说800、1000、2000都有，然后。

0: 哦，而且是你不定的话呢，哎，分分钟可能别人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你，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有公交车，那还好，但有些公交车的频率啊，发车间隔太久了。你可能你等一个小时一趟，两个小时一趟的那种，那打车又打不着。
1: 过年期间人家也休息了。
0: 滴滴上面显示前面还有200多位在等待，哎、你说你
1: 加钱，
0: 你说你心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好像你承受能力就？
1: 但如果说你十一或者说过年期间就你心里有这预期了，你觉得去这儿人一定是挺多的，打车一定是不好打的，就心里咱得有这个预期啊，或者说。咱们为了图这方便，不要去考虑这，咱直接报团呗。
0: 也可以，跟团的话其实省事儿啊。
1: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他都提前给你安排好了，或者有的时候那些个民宿什么，他都会给这个团呢预留这个他的房间。对对对，你包括我们说十一月份相对是淡季的，对不对？淡季的话，大家出去旅游，这个团费一般是很少的，人也相对比较少，
0: 对，
1: 玩起来更舒服。
0: 是的，
1: 十一月七号呢，八七六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旅行团是去山西6天5晚，它的价格就非常的合算。如果说咱是60岁以下的朋友，咱们是4300，但如果是60岁以上的朋友，因为山西有很多门票是对60岁以上的朋友，他有一定的优惠或免费，所以60岁以上的朋友再少500块钱，3800多就可以去，6天5晚。
0: 是的，一个是4380的价格，一个是3825的价格。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也能看到这6天5晚的行程安排。我们呢是在11月7号早上7:35，乘坐厦门航空，
1: 直飞
0: 到太原。然后呢，回来的时间呢是最后一天晚上8:05，回福州也是直飞。
1: 对，
0: 中间没有经停啊，
1: 两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0: 差不多。而且厦门航空它的这个品质大家都是了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我们这个团整个在6天5晚当中，掐头去尾啊，没有给大家就是做任何的阉割。也就是说第一天和回来这一天，仍然是有很多行程和路线安排的。
1: 就行程都是满的，不是像有一些团可能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就废掉了。我们的第一天的下午，包括其实10点多咱们就到太原了，吃个饭啊，咱们就可以玩。然后呢，最后一天咱晚上8点的飞机，所以整个白天也是有行程的。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好处什么呢？我们住的方面也不差，住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
1: 因为好多的旅行团啊，就是说就是出去旅游，他如果一般不说都是2钻3钻，那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相对高规格的一个住宿条件。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餐标也比大部分的旅行的餐标要稍微高一些，然后我们说纯玩团，基本上在福州市面上，你想去山西的纯玩团也不多。再加上我们说的纯玩是指什么都没有，就不是说去购物点没有，就连车销都没有。
0: 所以呢，对于给家里长辈来报名的，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呀，一跟团会不会出现原来有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那些什么宰客的呀，或者给你关到什么这个购物店里出不来的那种啊，完全不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团的是有这个有品质来进行把控的。
1: 我那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市场部的小伙伴说，我们八七六定制的旅行团很多都是回头客，就是他们跟过一次觉得，哎，这个团还挺靠谱的，就是说到什么我们就能做到什么，以及还会给大家比如说没说太满80%，这样你回来你才会觉得，哎，好像比说的还更好，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更有期待感。因为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有买保险吗，这跟团都有，就是旅行社的责任险包括旅游的意外险，这只要你跟团这都有，都会给你买，这也放心啊。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这次大家比如说回完旅游之后，他不是有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那个行程的安排吗？你会发现我们走的特别全，就是山西从南到北，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咱们一次把它都走透。
0: 而且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山西的一些古建、遗址，还有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都是山西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精华景点。
1: 对，
0: 这一趟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西呀，玩个遍。那有的人可能说，那我在山西当中，我可能特别想去这个平遥古城，我特别想去这个太原溜达溜达，想逛一逛五台山，反正就是每个人对于山西的印象可能不太一样，或者理解不太一样。原来这个人家天骄老师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关于他老家里，他其实更看重的不仅是那些古建筑，或者说旅游景点，其实美食也是很不错的。
1: 那当然，然后包括那天依依老师说，他其实最想去的就是西县的小西天。因为他玩黑神话悟空嘛，他对这个游戏里面的好多的镜头他都是还原在山西本地的，他就特别想去打卡。
0: 是的，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平遥古城里面，因为有这个王家大院。

0: 或者说有些晋商的文化哈、啊
1: 嗯，
0: 我就觉得说，对于一些古城的这种感觉，我特别的期待、
1: 嗯，
0: 以及想了解一下这个当地的历史。
1: 嗯、
0: 你看，人家说晋商文化源远流长、
1: 嗯，
0: 人家古代的时候，或者说早些年的时候、嗯，这个山西人是怎么来赚钱的？
1: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个经商的头脑？
1: 嗯、
0: 是不是？没准学习学习着，咱们就也
1: 你先跟闽商学一下，
0: 咱们也开发一下自己啊、嗯。
1: 我特别想去平遥，因为以前有好多就是电影节不都在平遥。前段时间很多明星都去了、
0: 嗯
1: 包括像《黑神话：悟空》里面的，我虽然不玩游戏，但我有看到它里面的很多的景点的那个实景的扫描嘛，然后我觉得如果到现实咱去看一下，我也很喜欢。
0: 嗯嗯，其实晚上的时候呢，你像平遥古城的夜景也特别棒。
1: 嗯
0: 啊，这个在网上咱们一搜可能就看到了、嗯、这个对于一些感兴趣想去山区旅游的朋友来说、嗯、您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上就好了、
1: 嗯、因为首先呢十一月份淡季就不会人挤人，第二就是它的团费是真的很好，纯玩团的团费能够6天5晚，就是4000左右，其实也挺难得。因为你想，如果你在比如说往远了走，或者说有这个6天5晚这么久的时间，它可能都要比如说6000、7000、8000就更多了。那比如说你如果跟着我们十一月份去山西的话，这个价格相对原来的那个那么远的价格，先能玩两个人。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团其实挺有性价比的，主要是价格又很优惠，而且
1: 时间也好，
0: 十一月份出发人又不多，又不会人挤人、嗯、是吧，
1: 可以给家里的长辈报名。
0: 对呀、啊、
1: 60周岁以上的朋友真的很划算。
0: 嗯，
1: 就是山西对很多60周岁以上的朋友是免门票的、
0: 嗯、
1: 所以这部分朋友在报团的时候咱们就给你返这500多块钱。
0: 是的，如果各位自己想要出游，或者说想自己来去给自己放个假什么的、
1: 嗯、
0: 如果时间能凑得出来，11月7号、
1: 嗯、
0: 是周几，周六出发。
1: 嗯，
0: 然后呢6天5晚，
1: 12号回来。
0: 对，然后这个团也是向大家来推荐，它是个精品小团啊。
1: 对，这尤其很多，比如说年假还没休的，十一月份赶紧休啊，因为好多单位它12月份就很少再让你批年假了，因为有很多12月份这个各种会议也好，总结也好，咱们最好是11月份把它休好。
0: 都扎堆到11月份，早干啥了啊？10月份的时候不休，9月份不休，是不是？
1: 也有很多朋友还会在自己的孩子秋假的时候休假。
0: 嗯，
1: 我明年就准备在春假和秋假休。因为它肯定不像暑期人那么多，价格那么贵，还那么热、嗯、所以在春假和秋假休带�孩子这5天出去玩，因为春秋假各3天加上周末5天，多好。
0: 别说了、羡慕死了。
1: 我就想，就是你就比如说无论你去迪士尼去环球，你就等到春秋假的时候去，那票和里面的住宿和哎呀那才便宜呢，
0: 对吧？因为春秋假呢他没有赶到任何的节假日、
1: 嗯、对对对，
0: 就不是和那个节假日大批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放假的节点重合。
1: 你想暑期我们都休完了，现在我们想休都没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倒是有这心出不去。
0: 嗯，还有一个呢、嗯、就是因为这个春秋假全国不同省份他休的时间节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就不会出现说同一个景点
1: 全是孩子，
0: 全是孩子，或者说都挤在这几天、
1: 嗯、
0: 啊。如果你像有的人喜欢这个出省玩的、
1: 嗯、
0: 可能就分散在不同的一些景点了。
1: 对对对，
0: 这挺好的。
1: 哎，你去过山东吗？
0: 山东啊，我之前坐飞机经停过山东、
1: 哦、
0: 没有就是下了飞机往里面走。
1: 我去过山东，因为我爷爷是山东人，我祖籍算是山东的嘛。
0: 嗯，
1: 然后最近山东在临沂啊，它有个宝山野前宝山前野生动物园。
0: 嗯，
1: 这个地方有一只戏精的熊。这个熊为什么说它戏精呢、
0: 嗯、
1: 就是它每天呢就是把这个脖子就卡在门上一动不动，所以很多网友说这它还活着吗？或者说这熊是不是死了，每天趴在上面怎么回事
0: 啊？
1: 然后后来这园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应说它天天这样，每天趴在那儿，它的特长就是装死。
0: 哎、我们都知道熊啊有的时候就是人、之前我看到有些科普啊说遇到了熊
1: 怎么办，
0: 人得装死，因为它不吃死的一些东西
1: 啊。对，但真的假的就不知道了
0: 啊、这个上网来查一下、
1: 嗯、
0: 但是你说熊本身自己装死，我还第一次听说呀。
1: 然后后来
0: 我就知道你那个熊样
1: 啊、对对对，然后这因为问的人多了，拍的人多了，动物园还专门在那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此熊特长挂在门上，没死没死啊。
0: 喜欢装死是吧？
1: 对对对，他就是博取同情嘛。
0: 嗯、
1: 还挺精啊，这个黑熊精啊。
0: 我要不趴在这儿，大家能来看我吗？我能有那么多的关注度吗？
1: 那倒是。你说到黑熊啊，黑熊精啊，我首先想到就是在《西游记》当中偷袈裟的那个黑熊精吗？
0: 啊，我想到的是动画片《熊大和熊二》。
1: 哦，你想到的是好熊。
0: 我想到的是，
1: 我想到的是妖怪。
0: 我想到的是美好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你想到的是
1: 妖怪
0: 哪里
1: 跑。
0: 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去动物园的时候，看到哈，有些动物特别有意思、搞笑。咱们福州动物园你有去过几次啊？
1: 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有去，上学以后就再没去了。
0: 后面没有去过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福州动物园里面那些动物们也挺可爱的。
1: 我之前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大猩猩，我不知道他前面遇到了什么，就可能前面有人对他不友好吧。就我就是等到我们这一批再过去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他那个眼神，或因为大猩猩或猴子那个眼神跟人很像，你就会觉得他对你是很抵触的。我想说前面那波游客干了啥，让这个猩猩对人类没有什么好印象。然后呢，就是后来你给他吃的，他就好了。就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给他吃的，他会好一点。
0: 有的时候这个动物啊，真的咱们要有一些这个就是只可远看不可近玩焉的这种状态啊。
1: 而且好多小动物是很有灵性的，就他知道你对他是好的。就是，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就是什么流浪猫、流浪狗，咱也不要上手去摸哈，咱还是要离远。但是小动物也是知道你这个人过来，它是不是有好心的。
0: 说到小动物呢，前两天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你说摊上头上真的挺闹心的。
1: 啥事儿啊？
0: 就是在四川有一个网友发了个视频，说自己马上要结婚了。
1: 哎呀！
0: 结果没想到呢，被马蜂给蛰伤了。在画面当中啊，说自己的脸、嘴唇呐、嘴唇肿得跟香肠似的。
1: 那这多久能好呢？
0: 这可能得需要一些时间了。他是10月1号这个被蛰的，10月2号其实有一些亲友都已经到家里来。因为3号他是准备要开始办婚礼了。
1: 哎呀，
0: 你想1号蛰，3号婚礼，这不正是属于他那个脸被肿、嘴唇
1: 能戴口罩吗？
0: 被肿，谁结婚新娘子戴口罩了？
1: 人来太多了，不是防护一下，
0: 是不是？而且他，当然他自己觉得还发了个朋友圈哈，说像电视剧里那蛤蟆精的一样。
1: 的确这个让人很闹心啊。但是，我也差不多跟他差不多，就是我当年结婚，我是当年拍婚纱照的前一周脸过敏了，全是红点儿。后来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这不是外在过敏，是睡眠少而导致的内分泌出现的问题。然后就吃中药，3天好了，就是在我明天要拍，今天晚上他的那个红点就下去了。
0: 那还挺幸运的。他呢，其实有一天就是在10月1号前面那个晚上啊，也洗完了脸，敷了个面膜。这时候呢，去打开那窗户，准备把外面的晾的衣服收进来。就这么一个动作，结果一个黑色不知道什么东西，呼啦一下就往脸上这么一飞。他呢，就因为那东西就落在自己的嘴唇上了，
1: 亲上了。
0: 对，他就拿那个袜子呀抽打半天。
1: 都不下去，
0: 都没把它给甩下去。
1: 那正常，我们说手一挥，那个动物也会害怕就跑了。
0: 它，
1: 你这半天甩没甩掉，那这难怪嘴巴会被咬肿。
0: 所以这马蜂嘛，它挺厉害的。
1: 哎呀，
0: 那后来呢？这个举行婚礼当天，他就说自己的脸和嘴还是肿的。
1: 咱只能说，解释一下，这个也算是以后，那这玩意儿它也无法避免，因为你可能一开窗，它刚好那个虫子就飞过来。那也给大家提个醒，就如果你看到这个大黑蜂啊、大黄蜂啊，不要觉得好像没事儿，还是离他们远一点。
0: 我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回家比较晚啊，10点来钟了。
1: 干啥去了？大晚上又跑滴滴，不是？
0: 那滴滴现在生意不好干了，一天晚上赚不了多少钱呢？你说说。
1: 别瞎说。你大晚上回去。
0: 我从晚上吃完饭，然后呢从停车场，我就是晚上都挺凉的，肯定不开空调了，就开窗户了呗，对不对？我就把车窗摇下来，已经启动了，准备要出那个停车场缴费的大门。我这么往这个后视镜这么一瞅，发现一直
1: 没有人。
0: 不是，发现一只超级大，跟那个跟这个食指长度一样的，这个叫绿色的螳螂
1: 啊，
0: 趴在了我的车玻璃沿上。那个边缘上，
1: 赶紧咱把它车窗升上去，不要让它进来。
0: 我也这么想，我就立马赶紧升上去，发现我升完之后
1: 把它夹死，
0: 它仍没有夹，我以为它仍然在贴在那个玻璃上。
1: 它干啥呢？看啥呢？
0: 它的吸附能力真的很强啊。然后呢，我把车窗落下来，我想给它刮走。
1: 不是，那你胆子很大，要我就一直关着，
0: 就不管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就尝试就是给它刮，关刮关。
1: 我再进来陪你了，你还敢开啊？
0: 对呀，反正还是搞不走，因为它那个不知道是爪子还是什么，就勾在那个玻璃上。
1: 活着的是不是？
0: 活着的，这很牢固的。它那个后腿呀、还在那动你，还在挑逗挑逗我。
1: 它可能把我怎么样？
0: 对。
1: 后来进来了，我又出去了。
0: 后来想这玩意儿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啊。
1: 对呀。
0: 咱就把车窗给摇起来，它就愿意趴那个玻璃上去趴着
1: 呗。
0: 我一会儿等我上了那个就三环，我回家走三环啊，北三环120限速，我觉得肯定能给它搞掉了。结果发现120，我开到了118。他还贴在那儿，
1: 人家说我也没享受过这样的兜风啊。
0: 对，都哎，他的吸附能力真的怎么？
1: 他上山上自己下不来了。
0: 等我到了家以后，我发现